0: 大陆的一个梦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常年考察站。
1: 1983年，五届全国人大第27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南极条约的决议。随后，中国向南极条约保存国美国政府递交了加入书。此后，中国正式成为了南极条约缔约国。这一年9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中国政府正式派出代表团出席了第12届南极条约会议。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个人参加，郭坤就是其中之一。在堪培拉的会议室里度过的每分每秒，都让郭坤终身难忘。
0: 让郭坤有如此感受的会议，开始于1959年。这一年的12月1日，美、英、苏、日等12个国家就在华盛顿签订了南极条约，目的是为了协调各国对南极洲的科学考察计划，并以和平为目的使用南极。
2: 1983年，9月份，南极条约第12次宣会议。回想起来有点痛心疾首。
0: 1983年，刚刚加入南极条约的中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上却是个尴尬的迟到者。
1: 这次大会上，从座次的安排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比如说，中国代表团的座次并没有按照首字母顺序进行排列，而是在后面随便的位置坐下，甚至连桌子都没有。当大会进行到议程表决时，大会主席举起手中的木锤，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请非协商国退出会场，到会场外喝咖啡。
0: 当时堂堂10亿人口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没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大家只能含着眼泪走到会场外喝咖啡。
1: 这次会议让郭坤深感屈辱，他眼含热泪走出会场。在走下最后一节台阶时，郭坤回过头说出这样一句话：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然而，郭坤的愿望能够实现吗？
0: 南极考察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之初，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当时中国并没有研究南极问题的专业书籍，委员会的同志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只查到了国外南极考察报告之类的资料。可是就凭这些想去南极是远远不够的。
1: 就是这么一本旧书，在中国科学家眼中如获至宝。这本书也成为了第一批科考队员们了解南极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0: 没有资料，没有经验，中国南极科考事业正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起步了。1984年6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确定中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并且将长城站的建站时间定在1984年末到1985年初。
1: 拿到了建站批文，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的同志们马上开始建站准备。对于没有极地工作经验的中国考察队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国家把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那么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建设考察站呢？
0: 想要在南极建设科考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进行。南极在一年当中只有2个季节，冬季和夏季。这里年平均温度为-25摄氏度，极端最低温度曾达到-90摄氏度，是世界上最冷的大陆。每年的11月中旬到次年的3月中旬是南极的夏季。

0: 想要完成建站，只能在这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完成。如果不能在夏季完成施工，那么这片大陆只会剩下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严峻的形势逼迫着考察队必须在1984年11月出发，也就意味着留给考察队筹备物资的时间也就只有短短的4个月了。
1: 时间紧，任务重，考察队马不停蹄地准备起来。但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物资并不丰富，从羽绒服到皮靴，从防寒手炉到食物，这些针对极地环境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装备，市场上根本买不到，都需要重新设计。考察队一边参考国外经验进行设计，一边找厂家定制。这些难题在考察队员眼中都是可以克服的。最让他们着急的是中国没有一艘破冰船可以供考察队驶往南极。那么什么是破冰船呢？去南极为什么一定要有破冰船呢？
0: 南极洲包括南极大陆及其周围岛屿，总面积约1400万平方千米，其中大陆面积为1239万平方千米。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南极大陆都会被大量浮动的冰层所包围，形成密集的浮冰区域。普通轮船根本无法抵御浮冰带来的巨大冲击。根据国外南极科考经验，想要突破这片广阔的浮冰层，必须要有一艘破冰船。破冰船用于破碎水面冰层，开辟航道。船身短而宽，长宽比直小，底部首尾上翘，首柱尖削前倾，总体强度高，首尾和水线区用厚钢板和密骨架加强。破冰船马力大，在破冰时船首可以通过压挤冰层，在行进中连续破冰或反复突进破冰。在1984年，世界上的南极科考大国已经拥有了多艘专业破冰船，而中国并不具备。难题又一次摆在了考察队面前。经过考察队员们反复讨论，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了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向阳红十号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设计用于发射运载火箭、同步通信卫星等重大科研试验任务，并不是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根本不具备破冰能力。但是它的满载排水量是13000吨，并且可以抵抗12级的风浪。因此经过细致考察和谨慎研究，向阳红十号担任了中国首次南极科考的重要任务。
1: 选定了向阳红十号，国家为了配合首次出征的考察队，还专门派出海军 J-121 大型打捞救生船随行，为科学考察队保驾护航。航行的船只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定航线。经过科考团队反复研究，他们在地图上绘制出了这样一条航线。考察队将从上海出发，直达南美洲阿根廷南端的乌斯怀亚市港口，在这里稍作休整，再横穿德雷克海峡抵达南极。
0: 做好了迎接生死考验心理准备的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在1984年10月8日正式成立。郭坤任考察队队长，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2人。除了科考班，还有房屋班、发电班、通讯班、装备运输班等9个班，每个人都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考察队成立一周之后，10月15日，他们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邓小平同志为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题词。

做出贡献。这13个字极大地鼓舞了首次南极考察队员建成中国南极长城站的信心和决心。

0: 接过鲜艳的五星红旗，接过中国南极长城站的站标，接过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金色匾额，这是伟大祖国的重托。
1: 轰鸣的汽笛声响彻黄浦江。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点整，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J121打捞护卫船缓缓驶出码头，中国首次南极考察之旅正式扬帆起航。可是，船队刚刚驶入长江口外宝山锚地，考察队就被迫减员了。
2: 考察队减员了。原来，向阳红十号船上的一名电机员，突患轻微脑淤血，不得不下船治疗。就这样，刚刚驶离家门口，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就减员一人，全队共591人。这次减员，也似乎预示着考验正式开始了。船队刚刚驶入深海，考察队员们就迎来了第一个挑战，巨大风浪带来的颠簸。大家都知道浪的可怕，有的巨浪甚至可以盖过驾驶台，但是涌带给人生理上的感受更加难以忍耐。这种感觉就好像在坐过山车，要知道在海上有可能要经历10几甚至20几个小时这样连续不断的航行。为了不被颠下床，有的队员在睡觉时甚至把自己绑在床上。
1: 在这种颠簸的环境里，全船60%的队员都出现了晕船症状。考察队下达了关闭甲板，所有队员只能在船舱内活动的命令。非同寻常的晕船让很多人整天趴在床上不敢活动，稍一运动就呕吐不止。队员们的食欲大减，以至于每顿饭到餐厅用餐的人员不到总数的1/3。队长郭坤很着急，因为等待他们的是更为艰巨的极地建设，他担心大家体质下降。后来队里规定，共产党党员必须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锻炼身体。
3: 这个就过一个什么节啊，或者是反正还做了很多好菜。
4: 船上那个带的对虾呀，一人一只对虾，哎呦，这大家高兴。
3: 他刚围着那个桌子刚坐下呀，
4: 哎，谁都不好意思去夹这个对虾吃，先夹花生米。这夹花生米还没夹着呢，
3: 一个大浪过来，一个涌过来以后，那船哗一下，好像是30多度，反正倾斜得非常厉害，大家就圈咕隆咚咚，很多人都摔倒了在地上滚。
1: 科考队员们还用一句顺口溜总结了航行中他们的经历：
5: 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久卧不起，十分难受。
2: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队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9个昼夜。出航的第10天上午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显示出向阳红十号此时处于纬度为零，这代表着考察队已经穿越赤道。为了庆祝这一时刻，向阳红十号和海军护航船同时拉响了汽笛。

0: 就在大家沉浸在穿越赤道的兴奋当中时，致命的威胁正悄然逼近这群初来乍到的中国人。
1: 这致命的威胁来自于西风带，通过了赤道，就预示着考察队已经驶入了令人胆寒的西风带。西风带指的是位于南纬40度至60度之间的海域，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在这里汇聚交锋，导致这片海域风暴频发。这里终年平均风力8级，浪高达7米以上。这片海域也被人们称为魔鬼海域。在郭坤队长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对魔鬼海域的描述：1984年12月12日，接踵而来的奔腾汹涌的波涛铺天盖地向船只扑过来，欲将万吨级的船只吞噬掉，忽地把船只高高抬起，猛地又将船只抛落浪谷。船只在惊涛骇浪中剧烈的颠簸摇晃，船体倾斜，船壁的扭曲声，怒吼的波涛冲撞船体发出的咣当咣当巨响，

如此的魔鬼海域航行，面对这样的惊涛骇浪，就连向阳红十号这样的万吨级的远洋科考船都是举步维艰。稍有不慎，一个大浪从船侧面打过来，船就有可能侧翻，船体一旦断裂，结果将会是船毁人亡。为了尽可能迅速安全地穿过这片魔鬼海域，考察队决定24小时不间断地航行。但是即使这样，船队也要航行7到8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所有考察队员的心都一直紧紧地揪着。行走在浪尖上的人们都知道，想要安全地突破这片海域，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在航行中必须始终保持船头对着浪头。

0: 这里是向阳红十号的驾驶台，在魔鬼海域航行的这段期间，船长张志挺日夜站在这里，时刻注视着前方，操控着船的航向。他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腿脚都站肿了。就这样，经过六天六夜与暴风骤雨的殊死搏斗，向阳红十号终于闯出了西风带。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十多处裂缝，多处焊接部位严重受损。回忆起这六天六夜的经历，船员们感叹道，这就是死里逃生。
1: 狂怒了六天六夜的大海终于恢复了平静。1984年12月19日，在海上航行了28天以后，两艘考察船终于抵达了阿根廷乌斯怀亚港口。在港口停靠，除了物资补给和船只检修外，考察队还租赁了直升飞机，并聘请了航海顾问。即便科考队队员们极力表达善意，但是500多个外国人的突然造访，还是让小城的居民们心存芥蒂。他们甚至会派人跟踪上街的考察队员。这群穿着藏青色西装的中国人，用5天的时间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

0: 可考队员们一直不住地在甲板上欢呼雀跃。然而，就在大家激动不已、相互欢庆的时候，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南极是个无国界的地方，按照国际惯例，实行的是实际存在原则。 即谁先占据，谁就在这片区域有优先权。中国人首闯南极之行，还未踏上南极的土地，就遭遇如此的挫折，一切又只得从头开始。
1: 初到南极，考察队就遇到了如此大的打击，已经是12月底了。 留给中国考察队的建站时间也只有短短的3个月，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站将何去何从？中国的第一座南极考察站还能够顺利建成吗？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来了，亲家呢？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1984年12月25日，正值西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当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员们站在向阳红十号的甲板上，远远望见了南极乔治王岛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原本浮现在考察队员们脸上的兴奋和喜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落寞和忧伤。航行30天，总航程达到了10953.7海里。是什么让这群好不容易才到达梦想之地的铮铮铁汉们情感上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呢？
4: 原来考察队遇到了棘手难题，原本拟定的建站地址却插上了乌拉圭的国旗。刚刚来到南极的中国人显然有些措手不及。南极是个无国界的地方，按照国际惯例实行的是实际存在原则，即谁先占据谁就在这片区域有优先权。这意味着首闯南极的中国考察队必须重新选择建站地点。12月的南极虽说是夏季，但依旧是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也只有-2摄氏度。为了能够在冬季到来之前建起考察站，队长郭坤和副队长董兆前分别带领勘探小组对可能的建站地点实行现场勘测。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科考组为建站选址制定了5个条件。第一，必须建在裸露的基岩上，不能建在冰盖上。第二，为了方便小艇运输货物和抢滩靠岸，考察站必须建在沿岸地带。第三，为了利于建设和科学考察，也有利于未来的发展，战区要平坦开阔。第四，战区要有淡水湖资源。第五，考察站要适宜开展多种学科的考察研究。
3: 如何才能找到符合这5个建站条件的地址呢？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大家却还在为选址四处奔走。考察队员们心里像被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
4: 到达了郭坤在地图上标记出的位置，勘探小组开始了实地勘测。他们从一片洼地一路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了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地带出现在勘探小组面前。
5: 上去看到这块海滩呢，我们现在建站上的海滩呢很好，地基很稳定，5级台地。
4: 经过实地勘察，考察队员们一致认为在这块平坦地带建站难度相当大。尽管它非常开阔，但是地上铺满了鹅卵石。经过多方面综合考虑，科学家们认为将鹅卵石清除以后，这块开阔地非常适合建设考察站。1984年12月30日15时16分，中国南极科学考察迎来了历史性时刻。时 时任中国南极洲考察队队长郭坤率领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54名队员正式登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极洲的大地上。可是正当考察队员们紧锣密鼓展开工作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危机正悄然逼近。原计划带考察队员们回到向阳红十号船的小艇，因为风雪太大无法靠岸，先期登陆的考察队员不得不全部留在岛上过夜，54个人只能挤在几个小帐篷里面。长城站选址位于南纬62度12分59秒，在南极圈以外，但在夏季夜晚也只有2-3个小时是天黑的，但就是这黑天的几个小时，在考察队员们看来却是格外漫长。饥饿感伴随着狂风暴雪击打帐篷发出的呼啸声，每一名考察队员都仿佛听到了死神的咆哮。

0: 在帐篷里考察队员围在一口大锅周围，他们用汽油喷灯呼呼地吹着大锅，水开了将十捆八捆的挂面一股脑地丢下去，倒入一盒罐头，一大锅一搅和，每个人尝上一碗，还没吃完面条就结冰。就在考察队员们前途未卜之时，幸运女神又一次眷顾了这群来自万里之外的人们。天刚刚黑，天气状况就好了起来，电台那头传来了好消息，向阳红十号放下了小艇，补给物资马上就要到了。电台的这一边，郭坤叮嘱道，千万别忘了带面包和香肠。
1: 刚刚度过危机，考察队员们来不及收拾心情，天刚刚亮，大家又忙碌起来。上午10时，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的奠基典礼在乔治王岛上隆重举行，庄严的国歌声响起，考察队员们把从祖国带来的奠基石郑重地树立在南极洲的土地上，每一名考察队员脸上都洋溢着激动和喜悦，他们用手中的彩色气球连成了一句话，庆祝中国南极长城站奠基典礼。1985年1月1日，长城站施工建设正式展开，然而新年的第一天，考察队就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大难题。为了建设长城站，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J121 两艘大船带来的各项物资共有500多吨，大到钢筋、墙板、水泥、砂石，小到螺母、螺栓，甚至考察队员们日常的生活用品都要搬运到岛上。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将这些物资成功运上岸，成为了考察队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乔治王岛的周围都是严重的浮冰，大船根本无法靠岸，只能由大船转到小艇，再由小艇靠岸卸货。大船在摇晃不定的海面，要用1吨多重的钩子把船上的物资吊到随波飘动的小艇上，这项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幸好当时选拔的都是作业高手。

0: 艘船的三只小艇不停往返于母船和登陆点之间，每只每次可以运送8到10吨物资。
1: 为了迅速将舰载物资运到岸上，考察队员们不间断地搬运，但是到了落潮的时候，满载物资的小艇根本无法靠岸，只能靠队员们下水搬运。站在冰冷的海水里卸货，冰水灌进衣服里，那是常有的事情。这样搬运既不安全又浪费时间。那么如何才能够保证小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顺利停靠呢？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在岸边抢建一座供小艇停靠的码头。很快，抢建码头的计划就制定了出来。考察队迅速组建了一支由38人组成的突击队，按照计划，留给突击队抢建码头的时间只有5天。突击队员们能否抢建码头，顺利完成任务呢？
0: 突击队员们在风暴缝隙里争分夺秒建设，身着防水服的他们跳入海中，混合着浮冰的海水冰冷刺骨，每班人员只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海水渗进队员的衣服里，就像是刀尖刺一样钻心的痛。
2: 海军突击队里有个人叫李秀谦，他护着那个钢管往下砸的时候呢，把这个右手指剑给砸断了。他当时手都有点麻木，冻得麻木了，在海水里面涮涮，继续干。那鲜血周围都是，很多队员看到了，才把他拉上岸，缝了好多针。
3: 码头是建好了有他，建好了有他。他为什么他呢？巨大的海冰冰山似的，风一吹过来，轻轻一撞，我们这码头就好像螳臂挡车那种感觉，马上又得重修，所以得反复修，反复修，全靠人。
0: 在冰冷的海水中，38人的突击小组四班倒，10分钟一个周期不间断作业，连续5个昼夜奋力拼搏，耗费将近400吨泥沙。1985年1月5日，突击队终于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了码头修建。码头顺利建成，也打通了修建长城站的最大难关。1985年1月1日至17日，500吨舰载物资终于安全无损地运抵长城站建设工地。随着舰载物资的到位，长城站的建设全面展开。考察队提出了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的战斗口号，他们甚至还将长城站落成典礼日期定在了1985年2月20日。
2: 无论你是工程师、讲师、教授、博士、工人、记者，
3: 给你搅水泥，搅水泥，给你们大螺丝钉，扛钢梁，
4: 每个人都是修码头，只有码头工，搬物资是搬运工，建房子是建筑工人。
0: 建站工程刚刚开始，中国考察队员们马上遇到了具体的困难。南极的永久冻土层阻碍了挖掘地基的进度，队员们只能用风钻一点一点钻开坚硬的冻土。随着地基挖掘工作推进，新的困难又出现了。南极夏天融化的冰雪不断地涌进地基坑中，冲掉了浇筑地基的800号特制塑林水泥。考察队员们不得不采取人工淘水的办法，为水泥的凝固赢得时间。终于，长城站在南极扎下了稳固的基础。
1: 在长城站的建设中，每天工人们都有戴着手套、穿着厚重的冬装工作。长城站在设计上由2栋红色的钢结构房屋组成，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每栋房屋的框架有300多根低合金钢拼接而成。这种钢材在-6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都不会变形，能够保证房屋的坚固。搭建好的钢架需要与地基紧密相连。然而您可能想象不到，连接使用的螺栓竟然是塑料的。考察队为什么要在建设

0: 坚固耐用的科考站时，选用塑料的螺栓呢？
1: 集装箱式的考察站，底部连接需要大量的螺栓加固。如果采用金属材质的螺栓，它们会成为向外导热、向内导冷的介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技术人员就选用了塑料螺栓来解决冷热传导的问题。除此之外，
0: 长城站的设计还有另一个特别之处。长城站建设另一个特点，在它的底部，房屋并不是直接与地面相连，而是被几个钢架撑了起来，就好像中国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在暴风雪经常侵袭的南极，房屋的底部应该低才稳当啊。这样的设计真的安全吗？ 原来，这种设计可以让房屋四周产生很好的空气对流，在暴风雪中，风可以在房屋的下方通过，迅速增大，使雪在风力的作用下快速通过房屋底部，以免造成严重的积雪掩埋房屋。一旦发生了房屋被大雪掩埋，那么后果有可能是长城站彻底报废。可以说，
1: 长城站在设计上考虑的相当周全，施工也井然有序地推进着。长城站的建设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安装特殊材料制成的墙板，保温、防火，而且重量轻。装好墙板，两栋房屋的主体结构基本完成。夏季的南极黑夜只有两三个小时。
0: 为了完成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的目标，短暂的黑夜成为了大家唯一的固定休息时间。经过考察队员们的共同努力，长城站的建设还有最后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步骤，那就是处理墙板与钢架之间的缝隙。可不要小看了这样的缝隙，在南极这样寒冷的大陆， 暴风雪侵袭，哪怕是一道小缝都会让原本温暖的房间瞬间降温。为了保险起见，考察队在一层层的密封条上又涂上了固体胶，这样的密封处理再大的风也吹不进屋里了。解决了最后的难题，第一次来到南极的中国人竟然创造出了世界各国在南极建站的最快速度。
1: 登陆乔治王岛仅仅45天，考察队就建成了中国首座南极考察站——长城站。而这其中真正建设时间只有27天。后来，郭坤回忆起登陆南极后的经历时曾说：“从我们登陆乔治王岛到长城站建成，
0: 暴风雪25天，暴风雨26天，真正的晴天只有8天。长城站建成以后，迎来了许多参观的外国专家。在他们眼中，这群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工程。有的人还会问：“你们这么干， 一天能挣多少钱？”有的队员回答道：“要是为了钱，一天给我10000，我也不来。”经过591名考察队员的共同努力，长城站落成典礼如期举行。1985年2月20日清晨，
1: 中国首个南极考察站的落成典礼正式开始。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仪式开始。这一天正好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长城站的落成使得这个举国欢庆的传统佳节更显得意义非凡。 庄严的国歌声中，在全体考察队员的注目礼中，在茫茫的雪地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长城站的上空，一切都似乎在按照考察队的计划顺利进行。然而就在平静背后，一次严峻的考验正向着考察队袭来。
2: 就在落成典礼的第二天中午，当大家还沉浸在长城站落成的喜悦当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刚刚建成的长城站。根据天气预报，这场暴风雪的强度极大，最大风力能够达到12级。刚刚落成的长城站能够经受住这次袭击吗？所有人都只能静静地等待着考验的降临。
1: 2月21日中午，从南极半岛吹来的特大暴风雪向着长城站猛扑过来。12级以上的狂风卷起5-6米高的雪浪，漫天急速飞散的大雪冲击着刚刚落成的长城站，整个战区瞬间被冰雪覆盖。所有考察队队员的心此时都和长城站的命运拴在了一起。
2: 站在窗前看着暴风雪肆意冲击着长城站，考察队队长郭坤一面通知队员们严禁走出房屋，一面为长城站的命运紧紧地揪着心。要知道，美国的维尔克斯考察站就曾经在一夜之间被暴风雪彻底掩埋，从而出现导致考察站无法使用的重大事故。新落成的长城站会不会像维尔克斯考察站那样被大雪掩埋？中国的第一座南极考察站会不会就此夭折呢？
1: 暴风雪整整肆虐了48小时，风雪过后，队员发现长城站安然无恙，他成功经受住了第一次南极风雪的验收。考察队员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完成了长城站的建设。南极的冬季即将到来，考察队即将撤离了。1985年2月28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圆满完成了建站和各项科学考察任务，踏上了回国的航程。其中考察队的5名队员继续留守在长城站。
3: 当时的状态比现在设施设备差很多。那个时候的越冬呢，有一个说法叫做越冬综合症。从我们早期的医学监测上讲，这个越冬综合症是有生理学的反应的，心理上主要是反应慢、记忆力下降等等，在生理上呢就是抵抗力下降。
1: 这5名队员也成为了中国南极考察史上第一批在南极度过漫长冬季的国家考察队员。他们将在南极独立度过近10个月孤独的生活，完成冬季考察站的维护和有关科学观测任务。在长城站落成的10个半月后，1985年10月，郭坤第二次代表中国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会议的第一天，南极条约协商国举行特别会议，一致同意接纳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这意味着从此中国对南极事务有了发言权和决策权。再次出席南极条约会议时，郭坤已经完成了在南极建设中国自己的考察站的心愿。
2: 如今长城站全年开展气象学、电离层、高层大气物理学、地磁和地震等项目的常规观测，为中国南极研究做了自己的贡献。长城站的建立
0: 为中国日后对南极进行系统的考察，进一步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长城站的建成只是中国探索南极奥秘的开始。为了进一步研究南极，也为了争取在国际南极事务上具有更有力的发言权，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决定要在南极大陆上建设中国的第二座考察站——中山站。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足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按照“15五”规划整体部署，“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通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1: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信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0: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 A 级微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A 的试验是4毫秒，稳定性呢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0: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 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 5G 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 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啊，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啊，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信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官签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 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啊，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0: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滞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那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 八纵八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 800G 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八纵八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那么新的八纵八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手机直连卫星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啊、远程运维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的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新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 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十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

0: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泽。
1: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0: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00

0: 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5: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通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6: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5: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6: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啊、智能啊、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啊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 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5: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6: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伴照智慧的家庭。伴照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伴照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进行实时交互。机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5G 加工业互联网 啊，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哈，然后远程维护啊，柔性生产，也打通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啊，来完成装配操作。 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组脚，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个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讯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8-9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来操控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工人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 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

0: 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贷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1: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六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于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然后再由点到面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数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高效的使用。

0: 比如说在扬州哈，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时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它就是跟着道路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信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包括手机直连卫星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腰痛自救指南，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经历，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2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3等奖，阜阳市第一届隐怀护理之星。
6: 生活中或许您听到或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弯腰捡个东西，腰就像被针扎一样疼，连走路都困难。在医院里会看见扶着腰的人，他们是因为腰疼到医院就诊。这里有久坐的上班族，有弯腰劳作的工作人员，还有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年人，以及爱运动的年轻人。那么腰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关于腰痛的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腰疼的情况，其实引起腰疼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肌肉劳损、椎间盘突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强直性脊柱炎、骨质疏松等等。那么请问您，这些腰疼有区别吗？
8: 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确实有显著区别，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患者及时识别病情，并寻求针对性的治疗。肌肉劳损是最常见的腰痛类型，多因长期保持不良姿势或突然用力不当所致，疼痛特点为酸胀、钝痛或紧束感，卧床休息后可显著缓解，活动后明显加重，体格检查可在竖脊肌、腰方肌等部位触及明显压痛点或条索状硬结，但一般不伴有下肢放射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表现为典型的神经根性疼痛，除腰部疼痛外，更突出的特点是沿坐骨神经走向的下肢放射痛、麻木或刺痛感，可从臀部延伸至大腿后侧、小腿外侧甚至足背，患者常出现直腿抬高试验阳性，咳嗽、打喷嚏或用力排便时因负压增高而导致疼痛加剧，严重者可能出现足下垂或大小便功能障碍等马尾综合表现症表现。 强直性脊柱炎属于炎性腰背痛，好发于15到40岁青年男性，具有鲜明的昼夜节律特征，夜间痛醒晨起僵硬明显，活动后反而减轻，休息不能缓解，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脊柱强直、驼背畸形，部分患者伴有足跟痛、虹膜炎等关节外表现，骨质疏松。

0: 椎体压缩骨折多见于绝经后女性以及老年患者，疼痛常在轻微外力后突然发生，呈持续性锐痛，体位改变时剧痛，疼痛位置较深且定位不明确， X 线或磁共振可见椎体器形变。
1: 患者去医院就诊时，医生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查确定病因的？
0: 一般从临床上来说，医生确诊腰痛病因需结合病史采集、系统查体与针对性的辅助检查。病史询问包括疼痛的性质、诱因、加重缓解因素、伴随症状以及既往史。体格检查涵盖视诊、触诊、动诊以及特殊试验、直腿抬高试验、排除神经根受压、四肢试验、评估骶髂关节。影像学检查的选择遵循阶梯原则， X 光可观察骨质结构， CT 能清晰显示椎间盘突出和骨性结构，磁共振则是评估软组织神经受压的金标准，必要时还会进行血液检查或者是骨密度检查。
1: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腰痛反复发作与哪些经络或气血因素相关？日常生活中如何从中医角度避免诱因？
0: 从中医角度看呢，腰痛反复发作与肾、膀胱经以及督脉关系最为密切。腰为肾之府，肾经亏虚则骨髓不充，筋骨失养，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于腰背，气血瘀滞则不通则痛。督脉总督一身之阳，阳气不足则寒湿易侵，日常应避免久坐伤肾、贪凉饮冷、过度劳累或防劳过度。同时呢，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避免空调冷风直吹。
1: 急性腰痛发作时，中医主张冷敷还是热敷？有没有其他的特色外治疗法？
0: 热敷和冷敷的作用是相反的。热敷呢，能使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进而使肌肉组织软化。急性腰扭伤疼痛剧烈时，炎性水肿时，热敷会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所以在处理剧烈疼痛腰扭伤时，最初的48小时内建议冷敷，每次15到20分钟，待疼痛症状减轻之后再改为热敷，为最基本的处理方式。如果是腰肌劳损、退行性慢性腰痛、肌肉酸痛，已过急性期的腰痛可以进行热敷，以温通经络、散寒止痛，常用艾灸、中药热炎包或者是粗盐热敷。其他特色外治法包括针灸、肾腧、大肠腧、委中等一些穴位，特别强调需在专业医师操作下进行。推拿手法呢，以松解肌肉痉挛、累经整复为原则，避免暴力推拿。拔罐可以祛风散寒，中药熏洗或者是贴敷。急性期过后可配合导引功法，如拔断颈、两手攀足固肾腰动作，巩固疗效。以上中医特色外治法均应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避免自行操作。
1: 中医有哪些适合短期缓解腰痛的药物或者方剂？长期使用这些药物有无风险？
0: 中医针对腰痛有丰富多样的速效止痛药物与经典方剂，但需辨证适用，严禁自行用药，长期使用却有潜在的风险。常用的速效中成药包括腰痛凝胶囊，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海马钱子需严格遵医嘱，还有就是独活寄生丸，可以去风湿、止痹痛，适合肝肾不足兼风寒湿痹者。壮骨关节丸有补益肝肾、养血活血的作用，活血止痛胶囊有散瘀消肿，适用于跌打损伤急性期。外用药如云南白药、气雾剂、红花油、正骨水等，通过局部的活血化瘀，可以快速缓解肌肉的痉挛疼痛。用药时呢，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不可超量长期服用。经典内服方剂需辨证加减，像寒湿腰痛可以选用干姜灵树汤，可以温脾散寒；温热腰痛以四妙丸，可以清热利湿；淤血腰痛用 身痛足鱼丸可以活血通络，肾虚腰痛分阴阳，肾阳虚选右归丸温补肾阳，肾阴虚用左归丸可以滋补肾阴。长期用药风险确实不容忽视，海马钱子、川乌、草乌等制剂长期服用易损伤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活血化瘀药久服可以导致耗气伤症，致气血亏虚，会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壮肾补阳药长期滥用呢，可助火动血、升高血压，外用药长期贴服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建议症状缓解后转为食疗，配合功能锻炼，避免药物的依赖。
1: 物理治疗或者针灸的效果如何？如何操作？
0: 物理治疗在腰痛康复中占据重要地位，牵引治疗主要是通过纵向牵伸增大椎间隙，降低盘内压，适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禁忌呢，腰椎滑脱、严重的骨质疏松、急性期肿胀明显者，需专业医师根据体重设定牵引重量，每日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过度牵引可能造成韧带松弛。超声波治疗主要是利用机械振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松解粘连，于痛点处余动发治疗，剂量是每平方米0.8到1.5公率，每次8到10分钟，急性炎症期禁用。电疗包括中频电刺激，可以缓解肌肉痉挛，以及经皮神经电刺激可以阻断痛觉的传导。电极片置于疼痛区域或者是相应的神经节段，强度呢主要以患者耐受为度。物理治疗需专业医师评估后操作，避免自行开展。针灸疗效确切，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腰痛推荐疗法，操作规范。患者呢需取俯卧位或者是侧卧位，常规进行皮肤消毒后呢，选择肾腧、大肠腧、委中、阿是穴等。然后研究显示呢，针灸可以促进内啡肽释放，改善局部的微循环，调节肌肉张力，对非特异性腰痛有效率可达70%到90%。禁忌症呢，包括局部的皮肤感染、出血倾向、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及妊娠期的腰底部。
1: 如何调整睡姿和床垫硬度以减轻腰部压力？仰卧以及侧卧哪种方式更好？
0: 床垫选择遵循中等硬度的原则，通俗一点就是别太软，但是呢也别太硬。过软的床垫使腰部塌陷，肌肉持续紧张，过硬呢则使腰椎悬空，压力点集中。理想床垫应能在仰卧时维持腰椎正常的生理前凸，侧卧时保持脊柱水平直线，可选用独立带装弹簧或者是高密度的记忆棉床垫，厚度呢以10到15厘米为宜，使用超过5到8年需要更换。睡姿优化方案，仰卧位时呢于膝下垫薄枕，薄枕的高度以10到15厘米，使髋关节微屈，腰部贴床，显著降低腰椎间盘压力。侧卧位时，与双膝间夹枕，保持骨盆中立位，避免上方腿内旋，牵拉腰部。俯卧位时，使腰椎过伸，应尽量避免。急性期的患者呢，可以在腰部垫折叠的小毛巾卷，提供轻度的支撑。变换体位时，遵循整体翻身的原则，避免腰部扭转发力。
1: 久坐或久站时，如何正确使用腰靠或者调整座椅的高度？
0: 很多腰疼的人感受特别真切的是，久坐或者是久站时，腰痛都会加剧。如何缓解这种症状呢？使用腰靠或者是调整适合自己的合适的座椅高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先来说说站立位防护。单腿站立时，骨盆倾斜，腰椎侧方压力倍增，应双脚均衡负重，可轮流将一脚置于10到15厘米的踏脚凳上。长期站立职业者 使用弹性护腰，提供轻度的支撑，但每日佩戴不超过4到6小时，防止核心肌群费用性萎缩。搬运重物时，遵循物体靠近身体、屈膝下蹲、腿部发力原则，避免弯腰、直腿提拉。再来说说座椅调整的标准。坐高使髋关节落高于膝关节约100到110度，双脚平放地面，膝窝与座椅前缘保留两横指间隙，靠背腰部支撑点应顶住第3到4腰椎，维持腰椎前凸曲线，腰靠材质需有一定的弹性，过高导致胸椎代偿性前屈，过低呢则失去支撑的意义。每30到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做腰部后伸或侧屈拉伸。综合上述措施，建立意识、环境、行为三级预防体系，方能实现腰痛的长期有效管理。
1: 提重物或弯腰时，正确动作是什么？如何避免加重损伤？
0: 日常生活中搬东西、弯腰捡东西，姿势不对，很容易把腰闪了。关键记住一句话：弯腿不弯腰，东西贴身体。正确搬重物的步骤是：先评估重量，太重就找人帮忙或分几次搬运，别逞强。走到东西跟前，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一只脚稍前，一只脚稍后，稳住重心，然后屈膝下蹲，像扎马步那样，腰背挺直，别弓背，双手握紧物体，尽量让重物贴近胸口或腹部，别伸着胳膊够。最后用腿部肌肉发力站起来，膝盖打直的同时，腰保持直立，转身的时候整个人一起转，别只扭腰，脚先调整方向。需要避免的错误姿势包括直腿弯腰去够东西，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最大，最容易突出。单手拎重物，身体一侧受力，脊柱侧弯风险高。搬着东西突然转身或者是扭腰，这是急性腰扭伤最常见的原因。从高处往下搬东西时，借助登高工具，避免踮脚或者是仰头，因重心不稳容易闪腰。日常小技巧是捡小东西也用弓箭步，一条腿后撤，手撑膝盖，保持腰直。厨房卫生间常用物品别放太低，减少弯腰的频率。购物用双肩背包或者是推车，比单肩包手提袋更护腰。
1: 哪些运动有助于缓解腰痛？哪些需要避免？
0: 游泳是首选的运动，尤其是蛙泳和仰泳，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腰椎压力，同时锻炼腰背肌肉。但注意，自由泳如果转身过猛可能扭腰，需避免转身过猛。蝶泳对腰要求太高，腰痛缓解后可少量尝试。核心训练最关键，但得选对动作。推荐死虫式，就是躺平对侧手脚交替伸展，以及鸟狗式，就是4点跪地对侧手脚伸直，还有就是臀桥，躺平脚跟踩地抬臀。这些动作稳定腰椎又不会过度屈伸。平板支撑可以做，但别塌腰或者是撅屁股，从30秒开始慢慢增加时长。瑜伽选温和的，猫牛式、婴儿式、仰卧扭转都能缓解僵硬，但要避开深度的前屈、深度后弯和扭转过猛的动作。太极拳、八段锦很适合中老年人，动作缓慢，注意腰胯转动，两手攀足固肾腰。这节是专门练腰，需要避免的运动包括仰卧起坐、卷腹力动作、反复弯腰给腰椎间盘加压，还有就是硬拉、深蹲等大重量负重训练，除非有专业教练保护。高尔夫、保龄球这种需要爆发性扭转的运动，以及瑜伽中的犁式、 肩倒立、颈椎和腰椎压力都比较大。急性期的时候呢，任何剧烈运动先休息止痛再说。
1: 康复训练的频率和强度如何控制？是否需要专业指导？
0: 康复训练讲究少量多次，循序渐进，以无痛为原则，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就够了。强度呢，以练完第二天不加重疼痛为准，有点肌肉酸胀是正常的。训练后若出现放射性腿痛或持续的腰痛，需立即减量，停止训练。进阶原则是从静态稳定到动态稳定，再到功能性动作，逐步过渡，每个阶段坚持2到4周，没症状再升级，千万别今天练完明天加量，要循序渐进才能安全。专业指导是康复训练的前提，尤其是第一次开始系统训练，找康复师或者是运动医学科医生进行评估，制定个性化的方案。有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明确诊断的，有些动作适合，有些动作是需要禁忌的，需要专业的人士进行把关。练了一段时间，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反而加重，要及时调整治疗康复方案。想学游泳姿势、瑜伽正位、健身房器械使用的，找有资质的教练，别跟着网上视频瞎练。现在的医院、康复科、运动康复中心都有腰痛的专项课程，10到5节课，学会正确的发力模式，回家再自己坚持练习，性价比比较高。
1: 腰痛缓解后，如何预防复发？需要长期坚持哪些习惯？
0: 腰痛缓解后，前6个月是复发的高危期，养成以下习惯，能大幅降低再犯概率。首先是日常姿势的管理，从坐姿、站姿、睡姿按前面说的进行调整，别腰一好就瘫在沙发上。同时呢，要避免久坐超过1个小时，设定闹钟提醒自己要进行起来活动。长途开车要把腰靠垫好，每2小时服务区下来走一走，坚持核心锻炼，腰不痛了也得练。每周至少2到3次，把核心肌群练成天然护腰，肌肉有力量了，腰椎压力就小了。推荐把拔段锦、太极拳当成长期的一个运动习惯，每天10到15分钟，比突击锻炼更好用、更管用。生活方式调整，包括要控制体重，肚子大的人腰椎前凸增加，肩盘压力大，需通过饮食加运动科学控制。戒烟，吸烟是腰痛复发的危险因素，影响腰椎间盘血液的供应，加速蜕变。还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是换季和空调房间，腰部受凉，肌肉容易痉挛。床垫呢，5到8年更换一次，别睡出坑了还进行凑合着。心理调节也很重要，慢性腰痛和焦虑、抑郁互相影响，别过度关注腰部感觉，有点不舒服就紧张，反而加重症状。保持适度的活动，带着症状生活，慢慢脱敏。还有就是定期复查方面，有明确诊断的，如腰椎间盘突出，每年要进行复查一次，需结合医生体格检查或影像学检查，早发现早干预，症状反复时及时就医，别拖到急性发作。说到底呢，护腰是一辈子的事，腰好的时候不当回事，犯病了才后悔，这是大多数人的循环。把正确姿势变成肌肉记忆，把核心训练变成生活习惯，腰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
1: 日常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腰痛呢，在饮食上确实有些讲究，吃对了呢能辅助缓解症状，吃不对呢可能加重炎症或者是影响骨骼健康。首先建议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像牛奶、酸奶、豆腐、深绿色蔬菜，能帮助骨骼保持强度，预防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优质蛋白也不能少，鱼肉、鸡蛋、瘦肉里的蛋白质是肌肉修复的原料， 腰背肌肉强壮了，腰椎压力就小了。还有抗炎的食物，比如深海鱼，含有脂肪酸，能减轻慢性炎症。

0: 精和咖啡因也得适量，长期大量喝酒影响骨骼代谢，咖啡喝太多可能干扰钙的吸收。有些人喝碳酸饮料会觉得腰不舒服，可能和磷酸盐影响钙平衡有关，尽量少喝。中医食疗角度呢，肾虚腰痛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山药。煮粥或者是打成豆浆都行，寒湿重的呢，适合用生姜、肉桂、羊肉这类温性的食材；湿热体质呢，则要避开辛辣、油腻，多吃一些薏米、赤小豆，可以利湿。总之，饮食调理是辅助，不能替代正规治疗，但长期坚持对腰的养护确实有好处。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

0: 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本期节目我们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做客节目。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汪成芳，中医专业主治医师，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外聘教师，中医学硕士，先后师从安徽省名中医董昌武教授、新安黄氏妇科黄孝周先生，市级非遗设备王氏内科第四代传承人，新安黄氏妇科第27代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肿瘤学会委员，安徽省治胃病学会委员，黄山科协常委，涉县科协常委，涉县中医药学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临床针灸汤药并用，擅长治疗各种胃炎、便秘等胃肠病，失眠、心慌、眩晕、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病，乏力、怕冷等各种亚健康状态，肿瘤病的术后及放化疗后的中医药调理，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等妇科疾病。
3: 接下来请各位听众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健康记者曹晶对话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为您科普气血两旺，健康有方。
5: 中医理论中气血具体指的是什么？它们在人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6: 气血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运行不息的一个精微物质，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功能。血是循行于脉中而富有营养的红色液态物质，有濡养和滋润全身的作用。气血相互依存，相互为用。气血不足时，容易出现面色苍白、头晕目眩、心悸失眠、气短乏力等症状。气血瘀滞则会导致身体局部的个疼痛、痛处固定不移。中医上讲的气血是人体内气和血的统称，人体的气来源于先天之精气、自然界的清气以及水谷之精气，它通过肺、脾、肾等脏腑的综合作用而生成。气的运动称为气机，包括升降出入四种基本形式。气的失常会导致多种病理变化，比如气虚、气陷、气滞、气逆等。血它是主要由营气和津液所组成，其生成与脾胃、心肺、肝肾等脏腑的功能密切相关。血在脉中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对于全身各组织器官起着一个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的运行失常，如血瘀、出血等，会影响人体的一个健康。气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血能载气、养气。气血的协调平衡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条件。如果存在气血不足、气血瘀滞的情况，建议要及时就医。
5: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身体表现来初步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的情况？
6: 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自己是否气血不足。一个是观察面色，气血不足的人呢，他面色通常是出现苍白或者是萎黄，没有光泽，这是因为气血不能够充分滋养面部肌肤所致。 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的时候，面部皮肤会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濡养，就会出现颜色暗淡无华等表现。二是感受体力，容易感到疲倦乏力，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很累，且体力恢复比较慢。那么气血不足会导致气体人体各器官组织的能量供应的不足，从而使人缺乏力气，活动耐力下降，并且在活动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体力。三是查看睡眠，可能有失眠多梦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情况。气血不足会影响心神的安宁，导致睡眠出现问题，难以入睡，或者是睡眠中多梦易醒。四是留意头发，头发干枯，易脱落，胎岔，没有光泽。头发呢也是需要气血的濡养，气血不足时头发就会变得不健康，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五是关注指甲，指甲苍白，易脆，没有月牙或者是月牙变小。指甲的状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身体的气血状态。气血不足时，指甲的营养供应不足，会呈现出不健康的特征。六是注意月经，女性月经可能会出现量少、色淡、经期推迟等异常。气血对于女性的月经有着重要的影响，气血不足会导致月经的各项表现出现异常。七是体会精神状态，常精神不振、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大脑呢也是依赖气血的供养，气血不足会影响大脑的功能，使人出现精神和认知方面的问题。建议出现以上气血不足表现的患者，应该及时的前往正规的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进行系统的检查和治疗。
5: 那导致气血出现问题的常见因素有哪些？比如饮食、生活习惯、情绪等方面。
6: 气血不足通常指身体的气与血两者均不足，这种状况呢可能会由多种因素引发，通常为脾胃功能减弱、生活压力大、慢性疾病或身体虚弱、失血过多、不良生活习惯等。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脾胃虚弱会导致气血生化减少，进而出现气血不足。常见的原因包括饮食不当，如过度的摄入油腻、甜食、辛辣或寒凉食物，这些都可能损伤脾胃，影响其运化功能。长期的心理压力和紧张的情绪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学会调整心态，适当放松，对缓解气血不足有积极的作用。患有慢性疾病或者是体质虚弱的人，身体消耗大，容易导致气血不足，积极治疗原发病，加强锻炼，是改善此类情况的一个关键。失血过多会导致血液总量的减少，进而引发气血不足。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及时的止血和补充血容量以外呢，还需要针对原发病进行治疗。不良生活习惯包括睡眠不足、缺乏运动等，这些都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运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运动习惯，对维持正常的气血运行至关重要。
5: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是否存在差异？
6: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年龄来看，儿童脏腑娇嫩，气血尚未充盛，如果喂养不当，如过度的食用生冷油腻食物，容易损伤脾胃，影响气血生成。 青少年学业压力大，长期熬夜缺乏运动，可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中老年人脏腑功能逐渐衰退，气血生化无源，再加上慢性病的困扰，更容易出现气血亏虚。性别差异同样也是明显的，比如说女性，她是因经孕产乳等生理特点耗血较多，容易出现血虚的问题。如果经期不注意保暖，贪凉冷饮，还会导致寒凝血瘀。产后调养不当也会耗伤气血。男性的话呢，常常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长期的吸烟饮酒，过度劳累，损伤脾胃和肝肾，影响气血生成与运行。此外，长期久坐缺乏锻炼也易造成气血不畅。可见年龄和性别的不同，使得气血问题的成因复杂多样，需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调理。
5: 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如果不及时调理，会引发哪些疾病或健康问题？
6: 气血不足的危害包括导致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以及影响女性的月经和生育。首先呢，气血虚会使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气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时，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其功能就会逐渐的减退，从而影响整个身体的正常运转，可能会出现心慌、气短、乏力、消化不良、呼吸不畅、腰膝酸软等一系列的症状。其次，会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气血虚时，机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下降，无法有效地抵御外界病原体的侵袭，导致容易患上感冒、咳嗽、发热等各种疾病，且患病后恢复也较为缓慢。再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气血虚会导致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使人出现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嗜睡、烦躁等精神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质量。最后，对于女性而言，气血虚会影响月经和生育，可能导致月经不调，如月经量少、月经推迟甚至闭经，还可能引发不孕或孕期的各种问题，如胎动不安、流产等。此外，气血不足还会使女性面色苍白、萎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等，影响外在的形象。
5: 医生在诊断气血问题时，通常会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
6: 气血不足呢，可以通过望诊、切诊、问诊等方式进行判断。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啊、舌质啊，还有脉象等的表现呢，来初步诊断病情。如果这个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唇色淡白、舌淡、胖嫩等等的症状呢，它就提示可能存在着气血不足的情况，会对患者的腹部进行一个按压，了解他是否存在腹胀、腹泻等情况。同时呢，还会对患者的皮肤进行触诊，了解是否存在的皮下组织凹陷等情况。同时会询问患者的一个饮食习惯、睡眠质量，以及他是否存在着其他的不适的一个症状，来辅助诊断疾病。
5: 有哪些食物具有补气血的功效？应该如何搭配食用？
6: 通常来说，没有吃什么食物补气血最好最快这种说法，

0: 一般呢，可以吃红枣、黑芝麻、桂圆、猪肝、乌鸡等食物来补气养血。红枣呢，它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C，有助于补养气血、改善贫血等症状。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泡水来饮用。黑芝麻的话呢，它是富含铁、钙、维生素 E，它有助于滋养血液，促进血液循环。可以把它加入到粥中或者是糕点中来进行食用。桂圆呢，它也是具有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引起的一个乏力。可以煮粥吃，也可以炖汤食用。猪肝呢，它也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A，有助于补充血液，改善贫血。可炒菜吃，也可以炖汤食用。乌鸡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和铁，有助于补气养血，增强体质，也是可以炖汤，也可以呢这个煮粥来吃。另外呢，还有一些甜汤类食物也可以补气血，比如当归红糖汤。该食物呢通常是具有补气活血的功效，适量的喝一些是可以改善气血两虚引起的这种月经量少啊、痛经等一些症状。还有一个是银耳红枣汤，通常呢是具有养胃、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将这个银耳和红枣各泡20分钟，然后放入这种锅中煮开了，然后就可以食用。这样子呢，也可以改善气血两虚的一个情况。将黑米洗干净，然后加入到适量的清水煮熟，也是可以的，可以为机体补充营养，辅助补气血。
1: 哪些运动方式有助于促进气血运行，改善气血状况？
0: 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呢，如太极拳、八段锦、瑜伽以及适量的有氧运动，被证实对增强气血是有益的。太极拳呢，它是一种身心并重的锻炼方式，它可以缓慢而连贯的动作，配合的深呼吸，能有效的促进气血流通，调和五脏六腑。对提升气血有显著的效果。八段锦呢，融合了运动与呼吸的调节，通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动作来刺激穴位和经络，从而呢激发气血的生成与运行。长期的练习呢，也是可以显著的改善气血的状态。瑜伽呢，它是通过特定的体式和呼吸练习，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平衡能力，还能深入地刺激腹部的一个脏器，促进血液循环，从而呢增强整体的一个气血情况。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能够增加心率，强化心脏泵血功能，有效地改善血液循环。也是提升气血的一个好的方法。
1: 中医有哪些调理气血的方法，如中药、艾灸、推拿等，它们的原理和效果如何？
0: 中医养生呢，可以通过饮食、运动、中药、按摩、艾灸等方式来调理气血的不足，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且呢，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孕妇啊，哺乳期妇女，以及儿童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饮食调理，多吃一些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比如红枣、桂圆、阿胶等；多吃一些能够补气的食物，比如说山药啊、白术啊、黄芪啊等等。合理的搭配饮食，保证营养均衡，避免过度的一个节食或者是暴饮暴食。运动调理呢，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啊、慢跑、瑜伽、太极拳等等。运动时间呢，是不宜过长的， 避免过度的一个疲劳。运动强度呢，应该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逐渐的增加，避免过度运动。中药调理啊，常用的补气中药呢，有黄芪、人参、白术等；常用的补血的中药有当归、熟地、白芍等。但服用中药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避免滥用。按摩调理，比如说按摩足三里穴、气海穴、关元穴等，可以起到补气养血的作用。按摩血海、三阴交、膈腧等穴位，也是可以起到补血调经的作用的。那么艾灸的调理，比如说艾灸我们的关元穴、气海穴、足三里穴，可以起到温阳补气、补血调经的作用。艾灸我们的血海、三阴交、膈腧等穴位呢，还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调经止痛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气血不足的调理需要长期的坚持，同时还应该要保持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劳累、熬夜、情绪波动等。对于气血不足比较严重的患者呢，应当要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此外呢，孕妇啊、哺乳期妇女以及儿童也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中药进行调理的。
1: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怎样的作息和生活习惯，有助于气血的调养？
0: 日常生活中调理气血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摄入富含这个铁元素的红枣。动物的肝脏、菠菜等等的食物，搭配着富含维生素 C 的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可以促进铁的吸收，避免生冷寒凉食物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每周呢，可以食用2到3次的这种当归、生姜、羊肉汤等等的这个药膳。规律的作息，我们保证每天。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睡眠的时间呢是不要少于7个小时。午间呢最好能够安排20到30分钟的这个闭目养神，避免熬夜耗伤肝血。长期昼夜颠倒会加重这个心脾两虚的症状。适度的运动，选择八段锦、太极拳。等柔缓的运动，每周进行练习3到4次。运动后，他以微微的出汗，为这种程度最好，避免呢大汗淋漓，损耗津液。快走、瑜伽等有一些的有氧运动，每次不要超过40分钟。气血不足者，更应该要长期的保持均衡的饮食。适量的增加牛肉、黑芝麻、樱桃等等的这个补血的食材的摄入，避免剧烈的运动后呢，立即进食这个生冷的食物，注意四肢的保暖，促进血液循环。症状持续超过3个月，或伴随头晕、心悸加重，需要进行血常规和铁代谢的检查。针对这种气血不足呢，除了调整生活方式以外，还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使用药物的治疗。你比如说我们的八珍颗粒啊，它也是能够补气养血的。还有我们的十全大补丸，可以温补我们的气血。还有人参养荣丸，能够改善这个形体瘦弱啊，精神比较疲惫的这种症状。这些药物呢，都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以确保我们的安全有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6: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您哪儿的呀？
5: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6: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5: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6: 听着都新鲜呀。
5: 具体的说吧，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二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
6: 这名字合适。
5: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6: 啊，对呀，
5: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6: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5: 怎么了？
6: 哎，不是二啊，
5: 哎，
6: 他答应挺痛快。哎，你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5: 好啊。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6: 是啊，
5: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6: 怎么样
5: 都没有任何关系。
6: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
5: 哎，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
6: 哎，
5: 常亮
6: 到，
5: 人齐了，出发。
6: 就我一人儿，
5: 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6: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5: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6: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5: 真的？
6: 啊，
5: 有什么感受啊？
6: 坐这个飞机呀，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5: 具体的说说。
6: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5: 怎么样？
6: 都跟蚂蚁似的。哎，
5: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那就是蚂蚁
6: 啊。
5: 飞机还没飞呢。
6: 嗨，咱赶紧起飞呀、
5: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6: 又都有什么呀？
5: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6: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
5: 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7: 飞机算一个景点啊。
5: 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6: 哦，咱回来坐飞机。
5: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6: 哎，您这合同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5: 对呀，单。哦，你不懂啊。
6: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5: 嗯，单飞。
6: 怎么个单飞啊？
5: 飞机单飞他的。嗯，咱们单走咱们的。这鼓掌的都旅游过。
6: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5: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6: 就我一人还多呢，
5: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6: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5: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

0: 少几块头。打
1: 是自己人，
2: 咱跑这投降来了，
0: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1: 什么呀？
0: 我想找抽。
2: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0: 怎么了？
2: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0: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2: 哎，得，还非走不可。
0: 所以美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啊？哎，
2: 你又要钱呢？
0: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2: 动用什么人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这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啊。
2: 我花钱找揍。
0: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2: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0: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2: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0: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2: 我一样也活不了。
0: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2: 那我就踏实了。
0: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
2: 顶多成植物人。不是，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0: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2: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0: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2: 不，这还真没去过。
0: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2: 真的？
0: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哎呦，看见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2: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0: 破碗？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2: 它有能什么来历啊？
0: 大家都知道啊，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2: 就是这碗
0: 哟。这事儿里还有你呢。没有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2: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0: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2: 还有什么呀？
0: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嚯，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
2: 你说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0: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哎
2: 呦，这我喜欢，
0: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2: 您说这内容是？
0: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2: 这钱我不花。
0: 为什么呀？
2: 冤呢？
0: 怎么会冤呢？
2: 我把钱给你了啊。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
0: 嗨，我们有办法呀。
2: 有什么主意啊？
0: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2: 您说，
0: 您是不是叫常亮？
2: 是我。
0: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2: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0: 怎么了？
2: 我叫常亮。哦，
0: 常亮是野猪。
2: 对，那也不对。
0: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2: 不认领。
0: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哎呦，
2: 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啊！
0: 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2: 好。哎，
0: 我们这个，
2: 你说，咱拍谁？
0: 打群架呀。
2: 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0: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啊。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坐着吗？
2: 不是，您这连椅子都没有啊？
0: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2: 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0: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
2: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0: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2: 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0: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2: 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0: 这 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2: 什么呀？
0: 西北风。
2: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0: 那你要吃什么呀？
2: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
0: 哎呦，这人太较真了，不就四菜一汤吗？啊，给你四菜一汤。
2: 这怎么四菜啊？
0: 你不识数啊？啊，这是什么呀？
2: 菠菜，
0: 这个；
2: 芹菜，
0: 这个；
2: 油菜，
0: 这个；
2: 白菜，
0: 这不四菜吗？
2: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0: 来人，给他倒点水。嚯，我就没见过这么不好伺候的旅客，
2: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的人。
0: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2: 什么呀？
0: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2: 哎，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0: 不要钱。
2: 真的，
0: 洗吧。
2: 哎呦，我真得洗个澡。
0: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哎，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2: 这水真舒服。
0: 是吗？嗯，
2: 洗完了。哦，哎，哎，衣服呢？
0: 哦，衣服啊，啊，对不起，回炉了。
2: 烧了
0: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啊，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2: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0: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2: 你绑票啊你？
0: 便宜的也有啊。
2: 什么呀？透明雨衣。我来这贵的。
0: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2: 哦，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0: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2: 哦，对了，
0: 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2: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0: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2: 什么宗旨啊？
0: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啊，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2: 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0: 就是啊，哎，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2: 不要。
0: 哎呦，才收500块钱。
2: 要钱我更不要了。
0: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光盘你绝对得要。
2: 我绝对不要。
0: 你肯定得要。
2: 我肯定不要。
0: 哎呦妈呀，你这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5: 哦，爱唱。
4: 爱唱。
5: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4: 我在音协呀。
5: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4: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5: 知道啊。啊，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呀。
4: 我不在那儿。
5: 那你在？
4: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5: 哦，音乐学院。
4: 斜对门。
5: 斜对门像话吗？
4: 要不怎么叫音斜呢？
5: 好，这么个音斜啊。
4: 对门住有好处啊。
5: 什么好处？
4: 更能激发我。
6: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7: 哦，是。
6: 嗯，忙极了啊。不是，
7: 您干嘛这么忙啊？
6: 忙极了。嗯，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给他们学生们呢。
7: 对不起，对不起啊，侯先生，打断您一下啊。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啊，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啊，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6: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哎，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啊，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7: 调令
6: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啊，咱们就得服从啊。
7: 应该
6: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7: 不是，
6: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7: 不是，我问您，
6: 所以我现在到北京中央就是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7: 还是听不清啊。没听清，
6: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7: 都不明白呀。
6: 都不明白
7: 啊。不明白。
6: 我调到北京
7: 后边，慢点。
6: 后边啊？
7: 就这后边吗？慢点。
6: 音乐学院。哦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哦，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啊，
7: 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啊，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6: 为什么呀？
7: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那是调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6: 你说那指挥啊，那就有一个系。
7: 对啊，啊，
6: 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啊，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7: 哦，您
6: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都得我负责呀。 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7: 这我明白了。
6: 所以嗯，
7: 全校啊排练大合唱啊，您呢翻总谱
6: 去走。不对，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7: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6: 就是全校啊啊，我一摇铃啊，他们上课呀，
7: 好，
6: 你知道吧？累着呢，
7: 是
6: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
7: 啊。手腕子还酸呢，
6: 冬天是那样，
7: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
6: 啊，
7: 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毒，当啷当啷，工友。
6: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7: 怎么了
6: 啊？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你就是一工友，
7: 传达。
6: 呦，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7: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6: 还是的吗？
7: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6: 讲法怎么了？
7: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6: 我那当然了，你提这问题它有道理
7: 啊。
6: 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啊。
7: 是
6: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7: 不明白，
6: 我给您介绍。一下，
7: 嗯，
6: 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7: 哦，干过。
6: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
7: 嗯，
6: 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
7: 哦。
6: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
7: 嗯，
6: 提拔几个教授吧。
7: 是，
6: 哎，就把我一个
7: 啊、哦、摇铃的，
6: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7: 哟，
6: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7: 啊、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6: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7: 啊，
6: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
7: 哦、
6: 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7: 是
6: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7: 是
6: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7: 哦，
6: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7: 哦，喜欢唱的。
6: 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7: 哦，
6: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7: 嚯！
6: 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
7: 嗯，
6: 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7: 是啊，
6: 哎，
7: 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
6: 哎，
7: 那唱什么呀？
6: 互相问早问候啊。
7: 怎么唱啊？
6: 你比如说你吧，
7: 啊，
6: 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
7: 嗯，
6: 你得跟人打招呼
7: 啊。那是啊。
6: 哎呦，老李，早啊。干嘛去啊？我上班去。
7: 对，
6: 哎呦，晚上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7: 都这样。
6: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7: 那怎么办？
6: 张嘴就得唱，
7: 怎么唱啊？
6: 一见面都这样
7: 啊。
6: 哦。

0: 对唱。
1: 吃早点了吗？
0: 这也唱。
1: 没吃呢。
0: 哦，
1: 你真没吃吗？
0: 我真没吃呢。
2: 那就拜拜
0: 拜拜。哎，你不请客呀？
1: 没钱。
0: 那你问这么清楚？
1: 就为拿它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0: 哦，这么回事。
1: 哎，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0: 哦，您
1: 后来呢？
0: 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1: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0: 鸡？
1: 你才是鸡呢！
0: 熏出来的，
1: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0: 您这少说一个字
1: 啊，
0: 掏。
1: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0: 对了。
1: 后来呢就给送到
0: 改了麻雀了。
1: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0: 熏涛连起来会说吗？
1: 你告诉我的涛分是
0: 连起来说，熏
1: 涛连起来说，你就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0: 那你得说，
1: 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涛了
0: 啊，
1: 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
0: 哦，
1: 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
0: 嗯，
1: 喜欢唱歌吗？
0: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1: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0: 您是专家，听您讲。
1: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啊，
1: 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0: 对
1: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0: 是，
1: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
0: 嗯，
1: 特别好，
0: 自娱自乐。
1: 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
0: 嗯，
1: 得有两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0: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1: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0: 听讲话就可以，
1: 声音好听啊。
0: 什么样啊？
1: 你问他呀。
0: 啊，
1: 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
0: 啊，
1: 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
0: 嗯。

0: 您听这种声音，
1: 哎，
0: 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1: 男中音。
0: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1: 什么样呢？
0: 一说话都这样
1: 啊！
0: 哎呦，石富宽、
1: 啊，
0: 最近忙什么呢？
1: 是，
0: 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
1: 嗨、
0: 哎，别别别别，
1: 这练不出来了，
0: 就这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1: 哦，训练
0: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1: 凭什么？
0: 凭的是气。
1: 哪行？
0: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
1: 哦，
0: 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啊，
1: 啊，
0: 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1: 不行。
0: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在这儿，
1: 往、哦、下边。
0: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
1: 哦，
0: 有人管这叫中气。
1: 呵，
0: 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1: 哦、丹田气，
0: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
1: 哦，
0: 唱出歌来才好听。
1: 什么样？
0: 唱出天堂在，声音好听。声音必须得通了，
1: 哦，气通。
0: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
1: 哦，
0: 你看我们单位、
1: 啊、
0: 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
1: 嗯、
0: 往那一坐都这样。
1: 对，一群耗子，
0: 蹦蹦蹦蹦蹦、
1: 嗯、
0: 啊啊啊啊啊啊，
1: 都这么练。
0: 一
1: 嗯
0: 一一一一一，
1: 怎么了？这是
0: 没气儿了。
1: 怎么没气儿了？
0: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1: 是啊，
0: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1: 哦，
0: 这个气他不往上走啊，
1: 嗯，
0: 都往下走啊。
1: 哦，都练了脚气了。
0: 哎，对了。
1: 哦，
0: 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1: 那得，
0: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
1: 哦，
0: 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1: 那得
0: 蹲着。
1: 对。
0: 蹲着，哎，蹲着，这样，蹲好了，
1: 哦，
0: 啊，腰不能塌啊，
1: 是，
0: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
1: 哦， 哦，
0: 蹲好了以后，
1: 嗯，
0: 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
1: 这，哎呦呦呦呦，
0: 然后呢，你使足啊，
1: 拿起就说呀，
0: 怎么了？
1: 这叫手，
0: 手，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1: 前手干什么呀？手不分前后，
0: 哦。你四只手，
1: 对，你才四只手呢，
0: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1: 就一个字，手。
0: 就是他吧，
1: 哎哎，
0: 就这东西吧，
1: 啊，就这玩意儿，嗯，
0: 这个把这手哈
1: 啊手
0: 摁在地上，
1: 嗯，
0: 把这手指头挠到土里都不要紧，
1: 哦，
0: 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1: 是吗？
0: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
1: 嗯，
0: 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1: 怎么了？
0: 噪音污染，
1: 哦，
0: 嗯，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1: 哦，音准不好了。
0: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1: 哦，
0: 嗯。
1: 那您什么时间练？
0: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三点多钟。
1: 对，是凌晨三点。
0: 哎，夜深人静，
1: 哦，
0: 四下无人，
1: 哦，
0: 然后我就出去，
1: 哦，
0: 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
1: 哦，
0: 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1: 哎呦，不，
0: 真的，我教你。
1: 不行，凌晨三点太黑，啊，不好找您。
0: 好找极了
1: 啊！
0: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1: 那找什么呀？
0: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
1: 啊。
0: 离地二尺多高的地方
1: 是
0: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1: 怎么会有绿光啊？
0: 哎，我也奇怪了。
1: 嗯，
0: 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
1: 那甭问呢，
0: 哎，
1: 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到一块儿了。
0: 对，有道理，
1: 有吧？
0: 有道理，你找我去，我教你，哎，我教你。
1: 不行，
0: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啊，
1: 你看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
0: 啊，
1: 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0: 非得在这儿学，
1: 在这儿学。
0: 行
1: 啊，
0: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1: 好
0: 啊，一共分三个部分。
1: 哦，三部分。
0: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含含嗓子。
1: 哦，
0: 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
1: 啊。
0: 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1: 知道。
0: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1: 对。
0: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一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1: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0: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1: 啊，谢谢。
0: 啊，我先喊喊嗓子。
1: 啊啊。
0: 注意啊，
1: 哎，
0: 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
1: 哎，
0: 手啊，
1: 嗯，
0: 一定要挠住了地啊，
1: 哎。
0: 喊个嗓子
1: 啊，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0: 抖，
1: 嗯，
0: 抖，
1: 嗯，

0: 怎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1: 第三部分。
0: 唱点什么呢？唱一段京剧吧。哦，因为是国剧啊，
1: 好，
0: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嗯，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1: 花脸
0: 作战啊，
1: 大花脸，
0: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哎，注意挠住了地啊，
1: 这动作要领不能忘，
0: 挠住了啊，
1: 这么大毛病啊！
0: 你啊！

0: 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6: 什么意思？
5: 祖国处处气象新，嗯，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6: 啊，一个人，
5: 没人送你啊？
6: 没有啊。
5: 你喜欢这儿吗？
6: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5: 托儿所。
6: 不来。啊，托儿所呀！啊，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5: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6: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老。

0: 老头班干嘛？
1: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0: 不来啊？不来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1: 怎么？
0: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1: 至于吗？
0: 你让大家瞧的是什么模样，这个。
1: 不来不来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0: 谁拿你开心呢？
1: 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哪道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啊，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0: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可也有人说她不好。
1: 谁说她不好啊？
0: 我。
1: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0: 因为她不爱我。
1: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0: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1: 哦，是二班的关系。
0: 哦，对对的，二班的，这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1: 大班的关系。
0: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1: 小班。关键是
0: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1: 哦，不是外国人。
0: 对，
1: 是中国人呐、啊，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
0: 哼，你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1: 哦，大衣柜的，
0: 对对，
1: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0: 什么呀？
1: 我屋里的，
0: 高低柜，
1: 还床头柜呢。
0: 哦，
1: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0: 什么呀？他是你那口子。
1: 水缸，
0: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
1: 水缸见底的
0: 哦，煤气罐，
1: 好，
0: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1: 怎么你离不开这呢？
0: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1: 你过日子干嘛？
0: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1: 谁不懂啊？
0: 啊，
1: 我这就气你。
0: 气什么呀？
1: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呀、啊？什么呀、啊？就是你爱人啊！
0: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1: 怎么变仇人了？
0: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呀！
1: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0: 热爱本职工作
1: 啊！
0: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0: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1: 他体谅人家心理
0: 啊，
1: 尤其是现在
0: 啊，
1: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0: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1: 啊？
0: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1: 我有生48摊的吗？
0: 你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1: 什么叫接辈人呢？
0: 我儿子的儿子。
1: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0: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七年了，这刚生一个，
1: 怎么定的这个？
0: 啊，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1: 哪一点不平等了？
0: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1: 走，怎么？
0: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你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1: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0: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
1: 生气不生气？
0: 这就不平等了。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1: 受不了这个。那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0: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0: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0: 我们孩子没练过气功啊，
1: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
0: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1: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0: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
0: 非得看看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1: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0: 哦，他告诉我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0: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1: 啊，
0: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啊，
0: 黑色儿上火了。
1: 对对对，
0: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1: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那么妈的，我们这个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是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是，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1: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0: 他都拉球这就到
1: 那叫你给撑着，
0: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1: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0: 啊？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啊！
1: 啊，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啊？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对对对、哦
1: 好好，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啊，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啊，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1: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啊、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1: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啊！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啊、嗯、日子不能长喽啊。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啊，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啊、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1: 他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就哪点气你了？
0: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带得上医院呢啊？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哦，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哦。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嗯，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哦，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啊、嗯，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不是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太傻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啊，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一说这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蛐蛐，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叫蝈蝈了，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是吧？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好，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啊！出来的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哎，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嗯，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嗯，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
1: 此时难以行便。
0: 他真是
1: 啊，
0: 你瞧瞧那脸冻的，通红啊，瓢泼大雪一看出，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这是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它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0: 在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公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老汉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
1: 啊，
0: 中午稀饭，
1: 嗯，
0: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这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都涮烫了，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孩子也没吃病过，对不对？
1: 不像话
0: 啊！
1: 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这么说，你呀、啊、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指出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啊！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子，这人。
1: 什么叫丢份呢？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比个例子说吧。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妈的给人家吃副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我吃的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好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哎呀，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敢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得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好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就这样了。
1: 哼，
0: 哎呦，可真是好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好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0: 这么好的好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走啊，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着，
0: 您就说那单片。

0: 是不是？
1: 哎，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个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是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吃得，
1: 气死！
0: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好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园给它改了，
1: 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1: 呵嘿，
0: 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了？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第六圆，连肉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什么？
0: 我报上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不能报上腰。
1: 哎，这这，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多了先进生产单位了。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是不是？
0: 哎，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哦，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叫五位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伙。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程序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叫着说：“哎呦，高什么人跑什么，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敢问问咱表哥太太
1: 怎么说的？
3: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什么阿姨？
3: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3: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了，您听，别甭说了，您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4: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6: 为什么呢？
5: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6: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对吧？
5: 我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6: 姐姐，我才50多。
5: 啊，对，她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6: 对。
5: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6: 哇，您是姐，您逗哏。
5: 啊，不，您逗哏。
6: 您逗哏。
5: 您逗哏。
6: 我逗哏。
5: 你真逗哏吗？
6: 啊，那是什么啊？您逗哏。
5: 哎，
6: 逗哏是不重要啊？啊，
5: 对，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6: 对，
5: 说到这个唱，
6: 那我就最在行。
5: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6: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对，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5: 哎，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6: 那是，
5: 掌声响起来。
6: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5: 如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问我

0: 般。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姐，你能不能踩在点儿上？真的，那差点闪了我腰了。
1: 哦，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
0: 对，
1: 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我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得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0: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姐，
1: 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骨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
0: 哦，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哎，老师来，
0: 摇嘞。

0: 后会有期，我们两个下台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杨妖闯营报号入城之后，大家已经认定了蜀十九将王是真心实意的保大宋了。王佐的位置倒下来了，他为副元帅。岳雷提出，哪一个不服者，如果传将令不听者，立刻杀头。这地位夸嚓就提上来了。刚坐在那儿，有人报东门外大乱，敌营里大乱呢，离营门已经不远了，请您拿一定夺。哦，苗军师一看，哎呀，九江王。

难道说你另有安排？没有啊。杨瑶一愣，稍一皱眉头，哎呀，岳元帅，赶紧派人接营。如果我说不错，是二爷牛皋来了。啊，是他怎么能来？哎呀，你赶紧派人先去吧。牛琦一听自己爹来了，能不去吗？坏小子岳兴说我也去，两人走了。杨瑶这才说呀，我们兵至此到大殿下后边扎下连营，牛皋三次找我让我进军，我没有进军，他对我有看法。这次闯营肯定是过来到这儿来打仗，见我是反贼，我如何如何，这都是背不住的。大伙儿一听，杨瑶啊，要如果真是牛皋过来了，看来你料事如神，我们从此以后永远不敢小看你，佩服你。说外头是不是牛皋来了？没错，正是牛皋啊。牛皋怎么来了？还披马单枪就一个人呢？为什么？因为他问献龙，献龙不说，问岳霸，岳霸不说，他跟谁说杨瑶如何如何，谁都不相信，找康王也没好使，给撵出来了。牛皋一琢磨这个事儿啊，不好了，完了完了，看来大宋朝非灭不可，怎么办？我找这杨魔二翁千岁去吧，一旦间他要能说好话，劝劝他哥哥还兴许好使。老牛来到了二王千岁的帐篷，进门一看，罗江另外还有献龙在这坐着喝酒呢。二王千岁满面带笑，二位将军，你们真是首功一件。老牛啪一挑帘进来，哎，别喝，过来照着罗江，照着岳献龙，啪啪俩大嘴巴子，哎呀，把俩人打的愣不睁的。人家这，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们混蛋呢、啊！你们还在这喝酒呢？大宋朝江山都要没了。哎，我是二王，人天地良心，有恩当报，这句话你懂不懂？二王一看，哎呀，牛二将军，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哥哥没安好心，他打算和金兀术和大殿下联合起来，打算要夺大宋。为什么他让康王来？康王现在受了蒙蔽，大伙都受他蒙蔽了，这老东西老奸巨猾。你虽说和他是一奶同胞，不过你是二王，我看你还不错。想当初你还记得没有，我大哥岳飞在八门金锁阵把你擒住，最后把你放了，有这事没有？人知恩图报啊，你能不能再劝劝你的大哥，好好讲一讲，只要他回心转意。哎，俺老牛这教说没有。二王听到这儿一阵大笑，牛二将军，你放心吧，现在大功成就，我哥哥已经闯连营报号去了。啊，坏了，把老牛急的腾腾腾腾提着大肚囊子往外就跑啊。甭说呀，大功成就了，闯连营报号到那儿去，里应外合，那还好得了吗？这不行，我豁出我这条老命不要，我要拯救大宋。就这样单人独骑上了马，拿着枪出了连营，来到大殿下的营盘之外。天气现在大黑呀、啊，哎呀，就我这两下子闯连营能不能行啊？你看我耍嘴出来了，另外一回事儿。这他妈这么老远多少道连营，一琢磨我不能从大

0: 大殿下，这个地方进去，绕着走，看来牛皋饭桶富有一定的疆场经验阅历呀，也了不起呀！围着营地转圈，转到东边，东边是谁呢？倒卖黄河的卖国贼刘裕的营盘。你看老牛跟别人他能耐不大。 如果跟三军儿郎们，那他可是状元呢，天下一号的大英雄。这一顿枪杀进来，他又有一膀子笨力气，再加他长得这个驼，这个块，大眼珠子一瞪，有的人被他都吓跑了。往里正冲着，到了中营，当啷一声炮响，刘裕的人马拦住去路，刘裕。 带住坐骑仔细观瞧，灯球火把一照，因为年头多了没有见面呢。老丁这一看，打了个愣神，最后一看谁？牛皋，天下一流大饭桶。嘿嘿，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逃啊！姓牛的，你还活得了？
1: 马往前一拨，晕。老牛把马一带晕，抬头注意一看，耶，他是不是刘裕啊？哎呀，这小子能耐可不小啊！我要碰他可糟了。仔细看了看，是。老牛有心要拨马跑，一琢磨我来干嘛来了？我救国来了，我。 我哪能跑呢？云，哎呀，前边可是卖国贼刘裕吗？刘裕一笑：“你可是牛二饭桶？呸！刘裕，饭桶？饭桶做这么大的官吗？”刘裕一看，别人不了解我，难道说我不了解你吗？ 我太了解了，咱们两个在一起共事多年，你是一流的饭桶啊，是大伙把你捧上去的，难道说我不知道吗？今天你死期已到，难道说你想闯连营前去报号？老牛一听，放他娘的狗臭屁，胡说八道！闯连营报号用得着我？
0: 就凭我这么大的爵位，那你来作甚？我给你送终来了。刘裕啊，你可要知道，你倒卖黄河，多少位将军文臣都死，死了几十万的大军，中原的损失得有多大？你作恶多端，说总没杀你，因为你气数未尽。 刚才我在连营里头闲来无事，按照我的十宫九卦、阴阳有准，我这一掐算，你呀该死了。就这个地方，就现在这个时辰，就应该你下地狱了。谁应该杀你？俺老牛，这是天数。嘿，姓牛的。
1: 就凭你能杀我？哎，不信咱俩试吧，老牛把枪端起来，心话一个照面，我就冲过去就跑啊！刘裕也倒霉。牛皋虽说天下一流大饭桶，和金兀术作战这么多年，谁抓住过他？谁把他怎么样了？都没有。 人人说他是副将，这回落到我手，我把他抓住。别看他是饭桶，他职位高啊。他和小康王平起平坐，一儿干殿下，我的功劳大去了。从到大金国，我没立过大功，这回头一回，立功的心切，往前一催马。你说这小子倒霉不倒霉？不是没能耐。 马前蹄子那个地方有个圆石头子儿，马蹄碗儿边儿往石头子上这一蹬，这一咕噜不要紧。 马失前蹄，就听嘎巴一下子，把马整个给撅过去。这人能好得了吗？手中的刀也扔了，刘玉咣当掉下去，就觉着脖子嘎巴一下子，差不点把前脸扭到后头去。嗷一声，打算就地十八滚，蹦起来。老牛犊子错过这个机会呀、啊，千载难逢，天助我也！马往前一窜，枪压到脖颈，别动，动一动，我他妈扎死你！刘玉是怕死贪生啊，你看他势力在狐假虎威，可了不得。现在啊，当时就别切死了。牛二将军，你饶命，饶命！牛二将军，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你打算过去，我马上传令，让人们闪开，让你进城。你要金要银，你要什么条件，我完全都答应。只要是你不扎死我，我什么条件都答应。老牛一看，他妈怕死贪生，畏刀避剑之辈。我如果要把他扎死喽，往前边看了一看，这么多道连营，我他娘的过得去吗？哎，莫如如此这般。哎，我说刘玉，你想活是想死？我想活。既然想活，那行，你马上下令，把你寺外所有的三军二郎，不管马上的部下的，完全让他们趴在地下，扔下武器。嗯、大家都下马，扔下武器，趴到地上。谁能不听啊？噼里啪啦都下了马，咕咚咕咚都趴在地下，刀枪苍苍苍都扔到地下了。老牛一看，嗯，这还不灵儿，你也趴下。牛二将军，让我趴下，你什么意思？我让你趴你就趴下吧，你们都趴下我好走，省得跟你们麻烦，我都不怕你们。哎哎哎，刘玉趴到地下了。老牛啊，用枪就在对方刘玉的后背这眼心镜缝这儿插进去了，猛然间就往上就这一挑啊，把人挑到半悬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牛二将军，你这是如何？如何？我不愿意杀伤过重，我想进城。如果杀过去，不一定死多少北国人呐。我杀的那都是该死的。说现在气数未尽的，我不杀。你送我一程，夺子我出了营，我肯定放你。牛二将军，那你要说话不算数，让我死到乱刀之下，乱箭穿身，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顶，还不行吗？心里头啊，不算不算不算，俺老牛从来他妈不算这事儿。行，牛二将军，那您走吧，传令让都闪开。
0: 令下完全都闪开了，主将被擒住当人质了。哇，前边铸剑着闪，老牛这匹马
1: 要他怎么进来这么快，他能够赶上羊腰呢，痛快呀、啊！出了前营门，直接够奔城门而去。
2: 宁二将军，您该放我了吧？宁二将军，宁二将军，
1: 着什么急呀、啊？城上现在他的儿子牛齐连月星正在往下观瞧啊！哎呀，仔细一看，果不其然，现在天气已经逐渐着亮了，正是牛皋。
0: 赶紧把城门打开了，吩咐一声放吊桥，两人从马道上下城，准备出城门来迎接牛皋。这牛皋马啪，他穿过吊桥，进了城了。门咣关上了，牛齐月星来到跟前，哎呀，老爹爹，怎么就您自己来的啊？
2: 要别人我先是累赘，所以我自个儿来的。
1: 啊，您怎么扛着枪上台挑着一个他是何人卖国贼刘玉？您把他抓住了啊？怎么不行？怎么了？你爹的能耐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坏小子一看爷爷，您真把他逮住了。我没抓住，是你抓住的，是怎么的？怎么我这挑着呢？
0: 牛狗一反手，刘玉这嘴像八哥一样，甚至叫爷爷叫祖宗啊！牛二爷，你饶命！牛狗一看，我想饶你，不是不放你，马上就放你。我不能把你人放回去，把魂儿我给你放回去。抡圆了，人在上头挑着，照着城门洞，啪，脑袋就这一撞不要紧，当时就晕了斗了，差一点把脑袋戳到枪子里头。咵嚓往地下一甩，用枪尖一划，咕噜，脑袋掉了。儿子，把脑袋拿着，走进城。儿啊，孙儿，我问你们，杨妖来没来？
1: 哎呀，来了，来了。
0: 这个人可真行啊，现在已经进了城了，现在正在欢迎他呢。
1: 什么欢迎他呢？元帅和军师完全都认可，
0: 认可了，那真是个高人。把牛皋给气的，儿子说一句真是高人，啪就一个反嘴巴，你他妈混蛋呢，你爹这一辈子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有先见之明。我一看那小子就他妈不是好东西，他到这诈降来了，你还说他是高人？快走！三匹马直接跑到了午门外。进去之后，这老牛也没容禀报啊，跟儿子跟月星坏小子上来了。手里头还提了着刘玉的血淋淋的人头。老牛道上的一抬头，第一眼就看见王佐的座位那儿坐的正是九江王杨妖。嘿，他们老小子，你跑这儿装蒜了，装模作样，你混得不错呀，你肯定你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你把军师给说服了，把岳元帅说服了，王佐也听了你的，是不是？你给我下来，下来。玉雷一看，哎呀，二叔，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孩儿啊？你上当了！杨妖这老小子他妈进城诈降来了。在中原几次想夺大宋的江山，他夺不过去，结果假装着投降归顺，把我主也诓到这儿来了。他进城来报号，这是表面的，他勾结了金兀术，大殿下打算里应外合，大宋江山完了。你叔叔我为了拯救大宋，单人独马闯连营，我进来给你们送信儿来了，快把他绑上踩着。岳雷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啊，心里的话，杨元帅正应你那句话了，看来料事如神，不服高人有罪。姜是老的辣，高葱白的长啊，我呀毛嫩着了。二叔啊，此言差矣啊啊！什么差矣？杨元帅是忠心耿耿保大宋，一心无二啊啊！哎呀，我说孩儿啊，你精明强干呢，这回你怎么这么糊涂？你是不是让大殿下给困的困懵了，困傻了？哎，我说苗军师。苗军师一摆手，牛二将军不必多说。
1: 嘿，行啊，
2: 怎么你们都不让我说话，是不是？大宋朝没有了，我告诉你们，这个责任可不在我身上，我话已经说了，你们完全都不听，丢到你们身上了。现在老心拉胡庆，自顾自。哎，我是牛鼻子，

0: 他压根儿对苗军师就有成见，他老看不上苗军师。苗军师一笑：“无量天尊，牛二将军，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让我闯营搬兵人马搬来了，别管搬来的是谁，成功没有？啊，成功了，算不算特工一件？算，当然算了，功劳簿拿来，给我记上。”来呀，给系上。哎，另外还有一件大功，瞧见没有？手里提了这一颗人头，来到桌案之前，当往桌子上就这一放，这血呀，这一溅，溅到军师胸前不少血点子，把军师吓一跳。嗯，这是何人人头？何人人头？你们大伙都做不到的。包括这几个元帅全算上，老牛饭桶，我能把倒卖黄河的刘裕人头拿来了，不信大伙儿瞧一瞧。往左道跟前仔细看，果不其然呐！哎呀，牛二将军，你怎么把他的人头能够拿来？我怎么拿不来？就我这两下子，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别说他一个，他就是十个、100个捏成窝窝、捆成把，他也不是俺老牛的对手。我杀到营盘里，他见到我了，我说你给我跪下，吓得当时就跪下了。人家名儿说电影吗？我说你告诉司外人，所有的人都给我趴下，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当时啊，那他说行，人们都趴下了。我说你犯的什么罪，你知道吧？他说我知道。牛二将军，当着别人不服，我就怕你啊，怕我呀、啊！你自裁吧，你死期一到，乖乖的拔出宝剑，咔不拉嚓，脑袋搬家，他自裁的。总而言之，死到俺老牛之手。嘿，大伙要笑是没敢笑啊，心话这牛皮吹的吹圆了，这都啊，哎，别人不知道，我们能不知道吗？可但有一样，你别管怎么说，脑袋人家真拿来了，兵真搬来了，你任何人做不到的事情，人家做到了。军师吩咐一声，手工一件给写上。牛皋一看好，牛皋刚要往旁边撤身，这个意思，他憋气往旁边一站。军师一摆手，牛二将军，我来问你，你闯营入城，可有杨元帅的将令？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伤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进城之后，说杨妖如何如何造反，谁都没相信，最后是憋气带窝火，提出来自己立两大功勋，一个是搬兵人马到了，一个是杀了叛国贼刘裕，功劳簿结果都给立上了。苗军师在上边脸上带笑，一招手：牛二将军，我有两件事情要问你啊，说吧。牛皋心里的话，我害怕你，现在我这功劳都立大了，你他妈那么能耐，让人家困在城里头了，是不是？我现在是有把的烧饼在我手里头攥着，讲。牛二将军，请问你独自闯连营，虽说立了功了，可但是闯连营可有杨妖九江王的将令，有没有？ 没有，我凭嘛听他的？刚才我已经说了，他是反贼呀，我还等他将令，我进来送信来了。
6: 牛二将军，
5: 至于他造反不造反这件事情，暂时抛在旁边，因为你行军这么多年了，你完全都明白，他是帅，你是将，

要将令独自孤行，违抗了17禁律54斩，你该当何罪？耶！哎呀，我说牛鼻子啊，你这诚心找上我这是？压根咱俩个仇没过去，是不是这么个意思？要违反17禁律54斩，那是杀罪。好，第二，九江王入城来报号送信，你刚才咆哮率厅，辱骂九江王二路元帅，二罪归一，应该剐之。不过念你多年保国有功，二罪归一变成杀罪。来啊，绑上，推出去，上！哎哎，我说牛鼻子，哎，去军事，我不叫牛鼻子了，咱俩不欠命吧？你这不诚心找我别扭吗？这不这，大伙儿一看呢，军师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像王佐那也明白了，岳雷也懂了，杨妖刚到啊，不知道军师究竟这是为何？杨妖刚一站身，这个意思。给说个情儿，这算什么呢？他说我反，我不是没反吗？没等他说话，老牛底下嗷一声，一看真往上推，真宰呀、啊！哎，我说军师，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行不行？我错了，错了，是吧？至于杨妖反不反这个事儿，与我无关。我他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有你们管这事儿干嘛？我错了。至于我独自闯连营，一意孤行，没有将令，我违反了17禁律54斩，应该宰，该死。可但有一样，我可立两样大功啊，我能够班师救兵至此，这是一件功劳，我杀了刘裕更是一件功劳，能不能拿这两件功劳抹掉我这两下的罪过？一样我一样，减功折罪，我无功无祸。军师，你看这行不行？大伙儿一看这牛狗没事就作呀，这是啊，立多大的功劳，最后减功折罪了。杨妖一看这可不合适，这么大的功劳谁能立得了？就这么给抹掉了，太不公平。刚要说话，王佐站起身来，苗军师，牛二将军已经知错了。知错改错便是好人。另外他提出来了，这两件功劳可不小，抹掉他犯的这两样罪，依我看呢还是可以的，能不能看在本帅的面上，您暂时饶他不死？为什么王佐这么做呢？王佐心里明白，要有这两件功劳在他身上放着，他不定怎么做呢，那军师那就成他碟菜了，我们大伙也受不了啊。说怎么办呢？杀杀他的锐气，功劳没了往后他就不敢了，能老实点儿？就为这个功劳能说一点没有吗？回朝再说。苗军师点头，好吧，既然是王元帅给求情，焉有不答应之理，把牛皋推回来。哎，牛皋回来了。牛皋，杀你多不多？啊，不多不多不多。冤不冤？不冤不冤。既然不多不冤，往后一定要好好服从将令，如果再不服从将令，不老实者当场试罪。哎哎哎哎，绑绳打开了，老牛歇话完了，这两件功都大去了，磨了没了。哎，怪我呀，怪我瞎眼哦。大伙儿心里头全都明白了。就在这个时间，突然间报事官跑到上边报启禀军师元帅，太子的营盘里边还在乱，看意思战争并未平息。哦，九江王
难道您还有什么安排？没有，时辰未到，就说我安排的时辰未到呢。那何人在里大乱？杨妖稍一低头，哎呀，岳元帅，请您赶紧派人营救岳霸。岳霸被困了，我以为他能冲出去，看来大殿下太爷厉害，在万马营中光一个大太子，这个可以了。另外有番兵番将甚多，怕的是岳公子逃不出重围。哦，岳雷能不着急吗？岳雷一皱眉头，往四外看了一看，心里的话，谁去营救？至于里头，岳霸站的是太子铁木坤。我侄儿都抵挡不住了，别人谁能打得了他呢？一皱眉头，杨妖当时接过来了。岳元帅，我来派令，您看如何？可以。金花，你也没带将军来呀，只是你一个人，派谁呢？谁能行呢？杨妖伸手拿起将令。现在岳霸被困在重围之中，危在旦夕。本帅传令，只有真正能行的人，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地之人，能够营救岳霸。牛狗，过来听令。爷，哎呀，我说老杨啊，当时你就报复我呀？干嘛？你这是要我这条老命？牛狗啊，你的才华，你的杜撰，别看你粗，你粗中有细。这件事情任何人做不到，你看比你有能耐的多了，都做不到。现在就得你去。老牛大眼珠子愣瞪好几愣瞪啊！本应该我是不去啊，你诚心报复我呢？可但有一样，他妈我孙子被困在那儿了，我何出这条老命？我也得去啊！好，就这么办呀！这牛狗一转身往下就跑，到外边飞身上了马。刚上马，后边牛七年出来：“爹，您等一会儿。九江王有话，要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呀。”啊！哎呀，我的妈呀！你真行啊！你这不成心吗？这不是吗？一个人独自撒马，来到了南城里，吩咐一声，把城门开个缝，海河吊桥放下，别提起来啊！看着点儿，敌人来了可以提起来，等着我们回来。上头时刻再注意，严阵以待，恐怕敌人攻进城来。不提，单捉老牛出来之后，辨辨方向，看看哪个地方乱。那个乱呢，不是说闯连营那种乱法了，只是有一道连营当中那个地方乱。啥呀？别让岳霸跑了啊！啊，在那儿呢。老牛摆枪是往里就闯啊，这营盘营门刚立上又来了，这人们被杀都杀伤了，见老牛进来，哗往两旁就闪呐。闪到两旁，老牛是平安无事，直接冲到当中一看，四面八方这人围着，嗷嗷直喊，都聚精会神的往里头看。里头说叮当兵刃的声音没有，就听见里头吭哧吭哧的较劲呢。老牛往里头一看，这岳霸呀和铁木坤兵刃已经咬到一处。
再那么打不好使了。月霸跑也跑不了了，这回是死活也得战了。双锤锁住了劈天横槊，两只胳膊过顶。他的个儿，就按那个当时身高八尺往外，铁木坤身高一丈三，身大力不亏。马也大，坐在汤和居上，把自己的硕嘴压到肋下，全身惯力往下压，哈！人没有过顶之力，时间长了不好使啊。月霸打算分筋错骨发，把对方的硕给错飞了。想这么做，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人家往下压，压的月霸这阵简直小白脸都没血色了，那牙咬的咯嘣嘣作响，这马昏昏直叫。看意思，再压一会儿，人盯得住，马腰梁骨，要蛇盯不住。这马四蹄就像钉钉一样站到地上，马腰梁骨直颤呢。大殿下一看，你完了，还想活吗？哎，又一叫力往下这一压，老牛看得真真的，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有心公开上去打，就我见面就得死。再说了，这铁木坤恨我，恨得牙根多长，恨我入骨啊！头一回我把他调理了，到山坳里的险些把他用火给烧死，烧了一天一夜，他命大，怎么拱出来的我们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把他调理了，我又回朝搬兵，这回他见到我，他能放过我吗？何况我这两下子我不行，我孙子都不行，我能行吗？哎，哪叫君子，哪叫小人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他妈正在用这力，我随后咔嚓，我给你一枪，我扎你个透心凉，你不就完蛋了？对。想到这儿，从人群当中突然间马往前一窜，大伙一回头。一看南朝人，浑身上下顶盔贯甲，进了个大老黑，照着殿下的后脊背，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非扎你个透心凉不可。铁木坤聚精会神的想把月霸给压死，马腰梁骨压折，要他命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身背后嗡的一声，金风响亮。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朵听见了，回头都不敢趟。再说这兵人咬着兵人呢，如果谁要先撤的话，谁危险呢？但是我要不撤，后头这一枪给我攮上了，我必死无疑啊！没办法，突然间往上一推槊，嗨，往两旁啪就这一分，双锤唰开了，后头枪也到了，反手槊往回就这一扫，他回头都不敢趟。就听烫日没念咒就腾空驾云了，哐驾出去有三丈多远，掉到地下，当时还砸伤了两个番兵。回头一看，谁？牛狗。这个时间，月霸的马已经窜出好远，回头一看，哎呀，爷爷，孩儿，快回去！

0: 爷爷，你别管我，你爷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我自有安排。 岳霸一听，哦，可能是后头安排人马了，哪能让他自己入营呢？撒坐骑头前下来了，我给您开道，你走你奶奶个孙子的吧！岳霸下去不提，单说大殿下马往回一旋，牛皋拦住去路，空手攥空拳，两个大棒子伸的，胳膊伸得溜直，站住，别走了，你还想活吗？嘿！ 牛二饭桶啊！我抓你抓不到，甚至我连觉都睡不着啊！恨死我也呀！第一次差不点用火把我给烧死，第二次你骗了我，你跑了，回京搬兵来了，百万凶士，你好厉害！ 今天如果我要不杀你，牛皋我誓不为人。岳霸早晚是我盘中之餐，他不是我的对手，让他走，早晚我杀他。这下我就要你命！老牛一缕胡须，哈哈哈哈，一阵的狂笑，把殿下都给笑愣了。你笑着何来？笑着何来？ 我笑你摆屁不是，你认为俺牛皋是真正就那样饭桶？见你面撒腿就跑，这兵刃你可就飞？我诚心让他飞的，用不着。怎么？我杀你还需要拿兵刃拿枪啊？肋下配着箭的不用。姓牛的，那你用什么？看见没有？ 啪啪，扔一身，像扑扇一样。黑不溜秋，你是双手怎样？我这功夫他妈大去了。搬山移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别说了，我听够了。你跟我不总吹来的吗？我听说过，你听说你看见过我真正搬山移海吗？ 没有，难道说你真会？那是当然。哎，你瞧，往西南角那一指，那有群山，大小山头，一指那个最大的山头。铁木坤一回头，赶紧转回来了。别借这个机会，他再跑了啊！我别上当。姓牛的，那个山头如何？
1: 大不大？
0: 当然不小啊。哦， 我用我的法术，哎，我双手就这么往上一招，把这山头招过来，然后往你营盘上一压，包括你在内，全营不管你多少人马，把你们压成肉饼。嘿，姓牛的，你可真能吹！哎，咱们君子说话，我也跑不了，你可自外都为之。 我要如果集中精力，我要一念法，你别给我一下子，你不是你爹儿子，你是我孙子。姓牛的，你放心，我居然不能英雄啊！君子眼，快马一鞭。今天我让你任意显示，让大伙看一看你的丑相，行行行行，别说了。再看老牛，三个手指头往一块堆一捏，这嘴咕啷咕啷咕啷咕啷。铁木坤一看这是干嘛？这磕毛豆呢，这不是吗？哎，突然间老牛一张嘴，这舌头呲溜一下就伸出来了，把大伙吓一跳。这舌头怎么这么长啊？ 出来之后，忽扇忽扇忽扇忽扇三忽扇，冲着太子，太子一看干嘛？叫我过去是怎么着？再看舌头，本儿立起来了。 立起来之后一晃脑袋，啪啪啪，直扇自己腮帮子。哎呀，这是有点邪气儿啊！要没有邪气儿，谁能做到这一点呢？那舌头哪能伸出这么长，还扇自己腮帮子呢？再看老牛，用手一指，把舌头吞回来了。不瞅铁木坤，光瞅那个山头，这手开始从下头一点一点往上反，起！所有三军儿郎，特别是北国人，他信神，他迷信厉害，都回头往那边看呢。铁木坤不得不看了，一看这周的也挺费劲呢、啊。回过头看那个山头之际，老牛一看，跑吧！肋下宝剑抽出来，嘁哧咔，嘁哧咔，还是这句话，铁木坤他打不了，这三军儿郎跟他比，他是天下一流英雄，杀出去了。铁木盔可一呀，我又上当，哪里走？马快呀、啊，汤科驹，人高马啪，顺耳鸭子往前掏蹄子，啪一扶腰追上来。老牛一看，妈呀，完了，快起吊桥啊！牛二将军，你没上吊桥，不能起。对对对对，这马蹭上吊桥了，后头汤和驹追到跟前了，嘎吱嘎吱嘎吱，这一脚吊桥，吊桥已经离地约有3尺高了。老牛以为没事了，回头一撇嘴，还没等说话，再看铁木坤一匹丝缰，嘚儿。马前蹄子立起来，藏着一下窜上来了。铁木坤是文武奇才，今天让牛皋把他气晕倒了。败将不可穷追呀、啊，空城不可乱进，忘了。他也上了吊桥了，牛皋一回头，哎呀，我的天老爷！他下吊桥了，他刚下吊桥，人家随着追到跟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78年8月21日，在国家科委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由国家海洋局提交的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的报告。报告建议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商定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的方案，研究中国南极考察船的建造或购买等事宜。1978年的中国，各行业百废待兴，国家能有实力和精力远赴南极执行科考任务吗？然而就是这份报告却得到了邓小平、方毅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5: 南极，地球的最南端，迄今为止地球上尚未开发、未被污染的最后一块洁净之地，这里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着大量未解之谜。南极科考在全球变化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对南极科考都极为重视。但是当时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南极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和100多座下基站，而中国却始终没有踏足过南极。从1980年开始，中国政府派出科学家到澳大利亚南极考察站和考察船上学习工作，他们也留下了中国人在南极的第一个脚印，同时也种下了中国人在南极大陆的一个梦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常年考察站。
4: 1983年，五届全国人大第27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南极条约的决议。随后中国向南极条约保存国美国政府递交了加入书，此后中国正式成为了南极条约缔约国。这一年9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中国政府正式派出代表团出席了第12届南极条约会议。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个人参加，郭坤就是其中之一。在堪培拉的会议室里度过的每分每秒都让郭坤终身难忘。
5: 让郭坤有如此感受的会议开始于1959年，这一年的12月1日，美、英、苏、日等12个国家就在华盛顿签订了南极条约，目的是为了协调各国对南极洲的科学考察计划，并以和平为目的使用南极。
6: 1983年9月份，南极条约第12次宣会，回想起来有点痛心疾首。
5: 1983年，刚刚加入南极条约的中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上却是个尴尬的迟到者。
4: 这次大会上，从座次的安排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比如说，中国代表团的座次并没有按照首字母顺序进行排列，而是在后面随便的位置坐下，甚至连桌子都没有。当大会进行到议程表决时，大会主席举起手中的木锤，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请非协商国退出会场，到会场外喝咖啡。
5: 当时堂堂10亿人口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没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大家只能含着眼泪走到会场外喝咖啡。
4: 这次会议让郭坤深感屈辱，他眼含热泪走出会场。在走下最后一节台阶时，郭坤回过头说出这样一句话：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然而郭坤的愿望能够实现吗？
5: 南极考察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之初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当时中国并没有研究南极问题的专业书籍，委员会的同志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只查到了国外南极考察报告之类的资料。可是就凭这些想去南极是远远不够的。
4: 就是这么一本旧书，在中国科学家眼中如获至宝，这本书也成为了第一批科考队员们了解南极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5: 没有资料，没有经验，中国南极科考事业正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起步了。1984年6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确定中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并且将长城站的建站时间定在1984年末到1985年初。
4: 拿到了建站批文，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的同志们马上开始建站准备。对于没有极地工作经验的中国考察队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国家把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

0: 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建设考察站呢？想要在南极建设科考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进行。南极在一年当中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夏季。这里年平均温度为零下25摄氏度，极端最低温度曾达到零下90摄氏度，是世界上最冷的大陆。 11月中旬到次年的3月中旬是南极的夏季，想要完成建站，只能在这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完成。如果不能在夏季完成施工，那么这片大陆只会剩下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严峻的形势逼迫着考察队必须在1984年11月出发，也就意味着留给考察队筹备物资的时间。 也就只有短短的4个月了。时间紧，任务重，考察队马不停蹄地准备起来。但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物资并不丰富，从羽绒服到皮靴，从防寒手炉到食物，这些针对极地环境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装备，市场上根本买不到，都需要重新设计。 考察队一边参考国外经验进行设计，一边找厂家定制。这些难题在考察队员眼中都是可以克服的。最让他们着急的是，中国没有一艘破冰船可以供考察队驶往南极。那么，什么是破冰船呢？去南极为什么一定要有破冰船呢？
1: 南极洲包括南极大陆及其周围岛屿，总面积约1400万平方千米，其中大陆面积为1239万平方千米。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南极大陆都会被大量浮动的冰层所包围，形成密集的浮冰区域。普通轮船根本无法抵御浮冰带来的巨大冲击。 根据国外南极科考经验，想要突破这片广阔的浮冰层，必须要有一艘破冰船。破冰船用于破碎水面冰层，开辟航道。船身短而宽，长宽比直小，底部首尾上翘，首柱尖削前倾，总体强度高，首尾和水线区。 用厚钢板和密骨架加强。破冰船马力大，在破冰时，船手可以通过压挤冰层，在行进中连续破冰或反复突进破冰。在1984年，世界上的南极科考大国已经拥有了多艘专业破冰船，而中国并不具备。难题又一次摆在了考察队面前。 经过考察队员们反复讨论，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了向阳红10号科考船。向阳红10号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设计用于发射运载火箭、同步通信卫星等重大科研试验任务，并不是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根本不具备破冰能力。但是它的满载排水量是13000吨。
0: 并且可以抵抗12级的风浪，因此经过细致考察和谨慎研究，向阳红10号担任了中国首次南极科考的重要任务。选定了向阳红10号，国家为了配合首次出征的考察队，还专门派出海军J121大型打捞救生船随行。 为科学考察队保驾护航，航行的船只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定航线。经过科考团队反复研究，他们在地图上绘制出了这样一条航线：考察队将从上海出发，直达南美洲阿根廷南端的乌斯怀亚市港口，在这里稍作休整，再横穿德雷克海峡，抵达南极。
1: 做好了迎接生死考验心理准备的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在1984年10月8日正式成立。郭坤任考察队队长。 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2人。除了科考班，还有房屋班、发电班、通讯班、装备运输班等9个班，每个人都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考察队成立一周之后，10月15日，他们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邓小平同志为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13个字极大地鼓舞了首次南极考察队员建成中国南极长城站的信心和决心。

0: 接过鲜艳的五星红旗，接过中国南极长城站的站标，接过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金色匾额，这是伟大祖国的重托。
1: 轰鸣的汽笛声响彻黄浦江。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点整，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J-121 打捞护卫船缓缓驶出码头，中国首次南极考察之旅正式扬帆起航。可是，船队刚刚驶入长江口外宝山锚地，考察队就被迫减员了。
2: 考察队减员了。原来，向阳红十号船上的一名电机员突患轻微脑淤血，不得不下船治疗。就这样，刚刚驶离家门口，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就减员一人，全队共591人。这次减员也似乎预示着考验正式开始了。船队刚刚驶入深海，考察队员们就迎来了第一个挑战，巨大风浪带来的颠簸。大家都知道浪的可怕，有的巨浪甚至可以盖过驾驶台，但是涌带给人生理上的感受更加难以忍耐。这种感觉就好像在坐过山车，要知道在海上有可能要经历10几甚至20几个小时这样连续不断的航行。为了不被颠下床，有的队员在睡觉时甚至把自己绑在床上。
1: 在这种颠簸的环境里，全船60%的队员都出现了晕船症状。考察队下达了关闭甲板，所有队员只能在船舱内活动的命令。非同寻常的晕船让很多人整天趴在床上不敢活动，稍一运动就呕吐不止。队员们的食欲大减，以至于每顿饭到餐厅用餐的人员不到总数的1/3。队长郭坤很着急，因为等待他们的是更为艰巨的极地建设，他担心大家体质下降。后来队里规定，共产党党员必须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锻炼身体。
3: 庆祝过一个什么节啊，或者是反正还做了很多好菜。
4: 船上那个带的对虾呀，一人一只对虾，哎呦，这大家高兴。
3: 刚围着那个桌子刚坐下呀，
4: 哎，谁都不好意思去夹这个对虾吃，先夹花生米。这夹花生米还没夹着呢，
3: 一个大浪过来，一个涌过来以后，那种哗一下，好像是30多度，反正倾斜的非常厉害，大家就气呼噜噜，很多人都摔倒了，在地上滚。
1: 科考队员们还用一句顺口溜总结了航行中他们的经历：
5: 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久卧不起，十分难受。
2: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队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9个昼夜。出航的第10天上午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显示出向阳红十号此时处于纬度为零，这代表着考察队已经穿越赤道。为了庆祝这一时刻，向阳红十号和海军护航船同时拉响了汽笛。

0: 就在大家沉浸在穿越赤道的兴奋当中时，致命的威胁正悄然逼近这群初来乍到的中国人。
1: 这致命的威胁来自于西风带，通过了赤道，就预示着考察队已经驶入了令人胆寒的西风带。西风带指的是位于南纬40度至60度之间的海域，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在这里汇聚交锋，导致这片海域风暴频发。这里终年平均风力8级，浪高达7米以上。这片海域也被人们称为魔鬼海域。在郭坤队长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对魔鬼海域的描述：1984年12月12日，接踵而来的奔腾汹涌的波涛铺天盖地向船只扑过来，欲将万吨级的船只吞噬掉，忽地把船只高高抬起，猛地又将船只抛落浪谷。船只在惊涛骇浪中剧烈的颠簸摇晃，船体倾斜，船壁的扭曲声，怒吼的波涛冲撞船体发出的咣当咣当巨响，

在如此的魔鬼海域航行，面对这样的惊涛骇浪，就连向阳红十号这样的万吨级的远洋科考船都是举步维艰。稍有不慎，一个大浪从船侧面打过来，船就有可能侧翻，船体一旦断裂，结果将会是船毁人亡。为了尽可能迅速安全地穿过这片魔鬼海域，考察队决定24小时不间断地航行。但是即使这样，船队也要航行7到8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所有考察队员的心都一直紧紧地揪着。行走在浪尖上的人们都知道，想要安全地突破这片海域，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在航行中必须始终保持船头对着浪头，

0: 这里是向阳红十号的驾驶台，在魔鬼海域航行的这段期间，船长张志挺日夜站在这里，时刻注视着前方操控着船的航向，他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腿脚都站肿了。就这样，经过六天六夜与暴风骤雨的殊死搏斗，向阳红十号终于闯出了西风带。 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十多处裂缝，多处焊接部位严重受损。回忆起这六天六夜的经历，船员们感叹道：“这就是死里逃生。”狂怒了六天六夜的大海，终于恢复了平静。1984年12月19日。 在海上航行了28天以后，两艘考察船终于抵达了阿根廷乌斯怀亚港口。在港口停靠，除了物资补给和船只检修外，考察队还租赁了直升飞机，并聘请了航海顾问。即便科考队队员们极力表达善意，但是500多个外国人的突然造访，还是让小城的居民们心存芥蒂。 他们甚至会派人跟踪上街的考察队员。这群穿着藏青色西装的中国人，用5天的时间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码头撤销了所有防范措施，小镇的居民也知道了 China， 了解了中国朋友的友好。两艘船继续起航，向南极进发。 科考队将要穿越和西风带一样咆哮的德雷克海峡。1984年12月25日，科考队队员们站在甲板上，惊喜地发现，远方延绵的冰山，冰山就像是一大块晶莹剔透的水晶，散发着迷人的幽蓝，那就是此行的目的地——南极洲乔治王岛。 科考队员们抑制不住地在甲板上欢呼雀跃。然而，就在大家激动不已、相互欢庆的时候，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南极是个无国界的地方，按照国际惯例，实行的是实际存在原则，即谁先占据，谁就在这片区域有优先权。
1: 首闯南极之行，还未踏上南极的土地，就遭遇如此的挫折，一切又只得从头开始。初到南极，考察队就遇到了如此大的打击，已经是12月底了，留给中国考察队的建站时间也只有短短的3个月。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将何去何从？
2: 中国的第一座南极考察站还能够顺利建成吗？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触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来了，亲家呢？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1984年12月25日，正值西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当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员们站在向阳红十号的甲板上，远远望见了南极乔治王岛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原本浮现在考察队员们脸上的兴奋和喜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落寞和忧伤。航行30天，总航程达到了10953.7海里。是什么让这群好不容易才到达梦想之地的铮铮铁汉们情感上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呢？
4: 原来考察队遇到了棘手难题，原本拟定的建站地址却插上了乌拉圭的国旗。刚刚来到南极的中国人显然有些措手不及。南极是个无国界的地方，按照国际惯例实行的是实际存在原则，即谁先占据谁就在这片区域有优先权。这意味着首闯南极的中国考察队必须重新选择建站地点。12月的南极虽说是夏季，但依旧是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也只有-2摄氏度。为了能够在冬季到来之前建起考察站，队长郭坤和副队长董兆前分别带领勘探小组对可能的建站地点实行现场勘测。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科考组为建站选址制定了5个条件。第一，必须建在裸露的基岩上，不能建在冰盖上。第二，为了方便小艇运输货物和抢滩靠岸，考察站必须建在沿岸地带。第三，为了利于建设和科学考察，也有利于未来的发展，战区要平坦开阔。第四，战区要有淡水湖资源。第五，考察站要适宜开展多种

0: 刻的考察研究。
1: 如何才能找到符合这五个建站条件的地址呢？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大家却还在为选址四处奔走。考察队员们心里像被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
0: 到达了郭坤在地图上标记出的位置，勘探小组开始了实地勘测。他们从一片洼地一路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了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地带出现在勘探小组面前。
2: 上去看到这块海滩呢，我们现在检查这个海滩呢还好，地基很稳定，五级台地。
0: 经过实地勘查，考察队员们一致认为，在这块平坦地带建站难度相当大。尽管它非常开阔，但是地上铺满了鹅卵石。经过多方面综合考虑，科学家们认为，将鹅卵石清除以后，这块开阔地非常适合建设考察站。1984年12月30日15时16分，中国南极科学考察迎来了历史性时刻。时任中国南极洲考察队队长郭坤，率领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54名队员，正式登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极洲的大地上。可是，正当考察队员们紧锣密鼓展开工作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危机正悄然逼近。原计划带考察队员们回到向阳红十号船的小艇，因为风雪太大无法靠岸，先期登陆的考察队员不得不全部留在岛上过夜。54个人只能挤在几个小帐篷里面。长城站选址位于南纬62度12分59秒，在南极圈以外，但在夏季夜晚也只有2-3个小时是天黑的。但就是这黑天的几个小时，在考察队员们看来却是格外漫长。饥饿感伴随着狂风暴雪击打帐篷发出的呼啸声，每一名考察队员都仿佛听到了死神的咆哮。

0: 在帐篷里，考察队员围在一口大锅周围，他们用汽油喷灯呼呼地吹着大锅，水开了，将十捆八捆的挂面一股脑地丢下去，倒入一盒罐头，一大锅一搅和，每个人尝上一碗，还没吃完，面条就结冰。就在考察队员们前途未卜之时，幸运女神又一次眷顾了这群来自万里之外的人们。天刚刚黑，天气状况就好了起来，电台那头传来了好消息，向阳红十号放下了小艇，补给物资马上就要到了。电台的这一边，郭坤叮嘱道，千万别忘了带面包和香肠。
1: 刚刚度过危机，考察队员们来不及收拾心情，天刚刚亮，大家又忙碌起来。10时，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的奠基典礼在乔治王岛上隆重举行。庄严的国歌声响起，考察队员们把从祖国带来的奠基石郑重地树立在南极洲的土地上，每一名考察队员脸上都洋溢着激动和喜悦，他们用手中的彩色气球连成了一句话，庆祝中国南极长城站奠基典礼。1985年1月1日，长城站施工建设正式展开。然而新年的第一天，考察队就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大难题。为了建设长城站，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G121 两艘大船带来的各项物资共有500多吨，大到钢筋、墙板、水泥、砂石，小到螺母、螺栓，甚至考察队员们日常的生活用品都要搬运到岛上。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将这些物资成功运上岸，成为了考察队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乔治王岛的周围都是严重的浮冰，大船根本无法靠岸，只能由大船转到小艇，再由小艇靠岸卸货。大船在摇晃不定的海面，要用1吨多重的钩子把船上的物资吊到随波飘动的小艇上，这项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幸好当时选拔的都是作业高手，两艘船的3只小艇不停往返于母船和登陆点之间，每只每次可以运送8到10吨物资。
0: 为了迅速将舰站物资运到岸上，考察队员们不间断地搬运，但是到了落潮的时候，满载物资的小艇根本无法靠岸，只能靠队员们下水搬运，站在冰冷的海水里卸货，冰水灌进衣服里那是常有的事情，这样搬运既不安全又浪费时间。那么如何才能够保证小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顺利停靠呢？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在岸边抢建一座供小艇停靠的码头。很快，抢建码头的计划就制定了出来。考察队迅速组建了一支由38人组成的突击队，按照计划，留给突击队抢建码头的时间只有5天。突击队员们能否抢建码头，顺利完成任务呢？
1: 突击队员们在风暴缝隙里争分夺秒建设，身着防水服的他们跳入海中，混合着浮冰的海水冰冷刺骨，每班人员只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海水渗进队员的衣服里，就像是刀尖刺一样钻心的痛。
2: 海军突击队那个队员叫李秀谦，他护着那个钢管往下砸的时候呢，把这个右手指不见给砸断了。他当时手都有点麻木，冻得麻木了，在海水里面涮涮，继续干。那鲜血周围都是，很多队员看到了，才把他拉上岸，缝了好多针。
3: 码头是建好了有他，建好了有他。他为什么他呢？巨大的海冰冰山似的，风一吹过来，轻轻一撞，我们这码头就好像螳臂挡车那种感觉，马上又得重修，所以得反复修，反复修，全靠人。
1: 在冰冷的海水中，38人的突击小组4班倒，10分钟一个周期，不间断作业，连续5个昼夜奋力拼搏， 耗费将近400吨泥沙。1985年1月5日，突击队终于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了马泽修建。码头顺利建成，也打通了修建长城站的最大难关。1985年1月1日至17日，500吨建站物资终于安全无损地运抵长城站建设工地。随着建站物资的到位，长城站的建设全面展开。考察队提出了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的战斗口号，他们甚至还将长城站落成典礼日期定在了1985年2月20日。
4: 无论你是工程师、讲师、教授、博士、工人、记者，
3: 给你搅水泥、搅水泥，给你们大螺丝钉扛钢梁，
5: 每个人都是修码头这个码头工，搬物资是搬运工，建房子是建筑工人。
1: 建站工程刚刚开始，中国考察队员们马上遇到了具体的困难。南极的永久冻土层阻碍了挖掘地基的进入，队员们只能用风钻一点一点钻开坚硬的冻土。随着地基挖掘工作推进，新的困难又出现了。南极夏天融化的冰雪不断地涌进地基坑中，冲掉了浇筑地基的800号特制塑林水泥。考察队员们不得不采取人工淘水的办法，为水泥的凝固赢得时间。终于，长城站在南极扎下了稳固的基础。
0: 在长城站的建设中，每天工人们都有戴着手套、穿着厚重的冬装工作。长城站在设计上由2栋红色的钢结构房屋组成，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每栋房屋的框架有300多根低合金钢拼接而成。这种钢材在-6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都不会变形，能够保证房屋的坚固。搭建好的钢架需要与地基紧密相连。然而您可能想象不到，连接使用的螺栓竟然是塑料的。考察队为什么要在建设坚固耐用的科考站时选用塑料的螺栓呢？
1: 集装箱式的考察站底部连接需要大量的螺栓加固，如果采用金属材质的螺栓，它们会成为向外导热、向内导冷的介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技术人员就选用了塑料螺栓来解决冷热传导的问题。除此之外，长城站的设计还有另一个特别之处。
0: 长城站建设另一个特点，在它的底部，房屋并不是直接与地面相连，而是被几个钢架撑了起来，就好像中国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在暴风雪经常侵袭的南极，房屋的底部应该低才稳当啊，这样的设计真的安全吗？
6: 原来这种设计可以让房屋四周产生很好的空气对流，在暴风雪中，风可以在房屋的下方通过迅速增大，使雪在风力的作用下快速通过房屋底部，以免造成严重的积雪掩埋房屋。一旦发生了房屋被大雪掩埋，那么后果有可能是长城站彻底报废。可以说，长城站在设计上考虑的相当周全，施工也井然有序地推进着。长城站的建设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1: 安装特殊材料制成的墙板，保温、防火，而且重量轻。装好墙板，2栋房屋的主体结构基本完成。夏季的南极黑夜只有2-3个小时，为了完成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的目标，短暂的黑夜成为了大家唯一的固定休息时间。经过考察队员们的共同努力，长城站的建设还有最后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步骤，那就是出 处理墙板与钢架之间的缝隙。
6: 可不要小看了这样的缝隙，在南极这样寒冷的大陆，暴风雪侵袭，哪怕是一道小缝都会让原本温暖的房间瞬间降温。为了保险起见，考察队在一层层的密封条上又涂上了固体胶，这样的密封处理再大的风也吹不进屋里了。
1: 解决了最后的难题，第一次来到南极的中国人竟然创造出了世界各国在南极建站的最快速度。登陆乔治王岛仅仅45天，考察队就建成了中国首座南极考察站长城站，而这其中真正建设时间只有27天。后来郭坤回忆起登陆南极后的经历时曾说，从我们登陆乔治王岛到长城站建成，暴风雪25天，暴风雨26天，真正的晴天只有8天。
6: 长城站建成以后，迎来了许多参观的外国专家。在他们眼中，这群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工程。有的人还会问，你们这么干一天能挣多少钱？有的队员回答道，要是为了钱，一天给我10000我也不来。经过591名考察队员的共同努力，长城站落成典礼如期举行。
1: 1985年2月20日清晨，中国首个南极考察站的落成。

0: 正式开始。
1: 大会正式开始，中国南京长征战多次年底仪式开始。
0: 这一天正好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长城战的落成使得这个举国欢庆的传统佳节更显得意义非凡。上午十时，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在全体考察队员的注目礼中，在茫茫的雪地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长城站的上空，一切都似乎在按照考察队的计划顺利进行。然而就在平静背后，一次严峻的考验正向着考察队袭来。
2: 就在落成典礼的第二天中午，当大家还沉浸在长城站落成的喜悦当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刚刚建成的长城站。根据天气预报，这场暴风雪的强度极大，最大风力能够达到12级。刚刚落成的长城站能够经受住这次袭击吗？所有人都只能静静地等待着考验的降临。
0: 2月21日中午，从南极半岛吹来的特大暴风雪向着长城站猛扑过来。12级以上的狂风卷起5-6米高的雪浪，漫天急速飞散的大雪冲击着刚刚落成的长城站，整个战区瞬间被冰雪覆盖。所有考察队队员的心此时都和长城站的命运拴在了一起。
2: 站在窗前，看着暴风雪肆意冲击着长城站，考察队队长郭坤一面通知队员们严禁走出房屋，一面为长城站的命运紧紧地揪着心。要知道，美国的维尔克斯考察站就曾经在一夜之间被暴风雪彻底掩埋，从而出现导致考察站无法使用的重大事故。新落成的长城站会不会像维尔克斯考察站那样被大雪掩埋？中国的第一座南极考察站会不会就此夭折呢？
0: 暴风雪整整肆虐了48小时，风雪过后，队员发现长城站安然无恙，他成功经受住了第一次南极风雪的验收。考察队员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完成了长城站的建设。南极的冬季即将到来，考察队即将撤离了。1985年2月28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圆满完成了建站和各项科学考察任务，踏上了回国的航程。其中考察队的5名队员继续留守在长城站。
3: 当时的状态比现在设施设备差很多。那个时候的越冬呢，有一个说法叫做越冬综合症。从我们早期的医学监测上讲，这个越冬综合症是有生理学的反应的，心理上主要是反应慢、记忆力下降等等，在生理上呢就是抵抗力下降。
0: 这5名队员也成为了中国南极考察史上第一批在南极度过漫长冬季的国家考察队员。他们将在南极独立度过近10个月孤独的生活，完成冬季考察站的维护和有关科学观测任务。在长城站落成的10个半月后，1985年10月，郭坤第二次代表中国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会议的第一天，南极条约协商国举行特别会议，一致同意接纳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这意味着从此 中国对南极事务有了发言权和决策权。再次出席南极条约会议时，郭坤已经完成了在南极建设中国自己的考察站的心愿。
2: 如今长城站全年开展气象学、电离层、高层大气物理学、地磁和地震等项目的常规观测，为中国南极研究做了自己的贡献。长城站的建立，为中国日后对南极进行系统的考察，进一步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长城站的建成只是中国探索南极奥秘的开始。为了进一步研究南极，也为了争取在国际南极事务上具有更有力的发言权，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决定要在南极大陆上建设中国的第二座考察站——中山站。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8: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您哪儿的呀？
7: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8: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7: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8: 听着都新鲜呀。
7: 具体的说吧，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二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
8: 这名字合适。
7: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8: 对呀，
7: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8: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7: 怎么了？
8: 哎，不是二啊，
7: 哎，
8: 他答应挺痛快。你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7: 好啊，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8: 是啊，
7: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8: 怎么样，
7: 都没有任何关系。
8: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
7: 哎，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
8: 哎，
7: 常亮
8: 到，
7: 人齐了，出发。
8: 就我一人啊！
7: 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8: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7: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8: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7: 真的？
8: 啊，
7: 有什么感受啊？哎，
8: 坐这个飞机呀，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7: 具体的说说。
8: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7: 怎么样？
8: 都跟蚂蚁似的。哎，
7: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那就是蚂蚁
8: 啊。
7: 飞机还没飞呢。
8: 嗨，咱赶紧起飞呀，
7: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8: 又都有什么呀？
7: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8: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
7: 呀？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9: 顿飞机算一个景点啊。
7: 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8: 哦，咱回来坐飞机。
7: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8: 哎，您这合同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7: 对呀，单。哦，你不懂啊。
8: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7: 嗯，单飞。
8: 怎么个单飞呀？
7: 飞机单飞他的。嗯，咱们单走咱们的。这鼓掌的都旅游过。
8: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7: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8: 就我一人还多呢，
7: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8: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7: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
10: 是自己人，
8: 咱跑这投降来了。
7: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啊
8: 什么呀？
7: 我想找抽。
8: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7: 怎么了？
8: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7: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8: 哎，得，还非走不可。
7: 所以每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
8: 啊？
7: 哎，
8: 你又要钱呢？
7: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8: 动用什么人呢？
7: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这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哇。
8: 我花钱找揍。
7: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8: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7: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8: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7: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8: 我一样也活不了。
7: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8: 那我就踏实了。
7: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
8: 顶多成植物人。不是二啊，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7: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8: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7: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8: 不，这还真没去过。
7: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8: 真的？
7: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
8: 哎呦，
7: 看得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8: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7: 破碗，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0: 什么来历啊？
1: 大家都知道啊，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0: 就是这碗。
1: 哟，这事儿里还有你呢？
0: 没有。
1: 没有你，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0: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1: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0: 还有什么呀？
1: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
0: 嚯！
1: 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儿。
0: 你说我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1: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啊。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
0: 哎呦，这我喜欢，
1: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0: 您说这内容是？
1: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0: 这钱我不花。
1: 为什么呀？
0: 冤呐。
1: 怎么会冤呢？
0: 我把钱给你了
1: 啊！
0: 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呢？
1: 嗨，我们有办法呀！
0: 有什么主意呀、啊？
1: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0: 您说，
1: 您是不是叫常亮？
0: 是我。
1: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0: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我叫常亮。
1: 哦，常亮是野猪。
0: 对，那也不对。
1: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0: 不认领。
1: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
0: 哎呦，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
1: 啊！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0: 哎，好。
1: 哎，我们这个，
0: 你说，咱拍谁？
1: 拍打群架。
0: 你找砖头干嘛呀？
1: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
0: 啊！
1: 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0: 不是您是连椅子都没有啊？
1: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0: 啊？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1: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啊？
0: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1: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0: 啊、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1: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0: 啊、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1: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0: 什么呀？
1: 西北风。
0: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1: 那你要吃什么呀？
0: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
1: 哎呦，这人太较真儿了，不就四菜一汤吗？
0: 啊，
1: 给你四菜一汤。
0: 这怎么四菜啊？
1: 你不识数啊？
0: 啊，
1: 这是什么呀？
0: 菠菜，
1: 这个
0: 芹菜，
1: 这个
0: 油菜，
1: 这个
0: 白菜，
1: 这不四菜吗？
0: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1: 来人，给他倒点水。
0: 嚯，
1: 我就没见过这么不客气的旅客，
0: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儿的人。
1: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0: 什么呀？
1: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0: 哎，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1: 不要钱，
0: 真的。
1: 洗吧。
0: 哎呦，我真得洗个澡。
1: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
0: 哎呀，
1: 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0: 这水真舒服。
1: 是吗？
0: 嗯。啊，洗完了。
1: 哦。
0: 我这，
1: 啊，
0: 哎。衣服呢？
1: 哦，衣服啊！啊，对不起，回炉了，
0: 烧了
1: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
0: 啊，
1: 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0: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1: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0: 你绑票啊你？
1: 便宜的也有啊。
0: 什么呀？
1: 透明雨衣。
0: 我来这贵的。
1: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0: 哦，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1: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0: 哦，对了，
1: 刚好这个时候
0: 啊，
1: 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0: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1: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0: 什么宗旨啊？
1: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
0: 啊，
1: 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0: 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1: 就是啊，哎，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0: 不要。
1: 哎呦，才收500块钱。
0: 要钱我更不要了。
1: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光盘你绝对得要。
0: 我绝对不要。
1: 你肯定得要。
0: 我肯定不要。
1: 哎呦妈呀，你这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 续收听。
3: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4: 爱唱，
3: 爱唱。
4: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3: 我在音协呀。
4: 中国音乐家协会。
3: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4: 知道啊，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呀。
3: 我不在那儿。
4: 那你在？
3: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4: 音乐学院。
3: 斜对门。
4: 斜对门像话吗？
3: 要不怎么叫音协呢？
4: 这么个音协啊。
3: 对门住有好处啊。
4: 什么好处？
3: 更能激发我。
5: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6: 是。
5: 忙极了啊。
6: 您干嘛这么忙啊？
5: 忙极了。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给他们学生们呢。
6: 对不起，对不起啊，侯先生，打断您一下啊。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啊，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啊，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5: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啊，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6: 调令
5: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啊，咱们就得服从啊。
6: 那应该
5: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6: 不是，
5: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6: 不是，我问您，
5: 所以我现在到了北京中央，就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6: 还是听不清啊。没听清，
5: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6: 都不明白啊。
5: 都不明白
6: 啊。不明白。
5: 我调到北京
6: 后边，慢点，
5: 后边啊，
6: 就这后边嘛，慢点。
5: 音乐学院。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的演出呢就
6: 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啊，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5: 为什么呀？
6: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调到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5: 你说那指挥啊，那就 有一个系。
6: 对啊，
5: 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啊，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6: 您
5: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呢都得我负责呀。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6: 这我明白了。
5: 所以
6: 全校啊排练大合唱啊，您呢翻总谱
5: 去。走。
6: 不对，
5: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6: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5: 就是全校啊，我一摇铃啊，他们上课呀。
6: 好，
5: 你知道吧？累着呢，
6: 是
5: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啊。
6: 手腕子还酸呢。
5: 冬天是那样。
6: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啊。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土，当啷当啷，工友。
5: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6: 怎么了啊？
5: 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你就是一工友
6: 传达。
5: 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6: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5: 还是的吗？
6: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5: 讲法怎么了？
6: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5: 我当然了。你提这问题它有道理啊。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啊。
6: 是
5: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6: 不明白。
5: 我给您介绍一下，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6: 干过。
5: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提拔几个教授吧，
6: 是，
5: 就把我一个
6: 摇铃的，
5: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哟，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6: 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5: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6: 是
5: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6: 是
5: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6: 喜欢唱的。
5: 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6: 是啊。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那唱什么呀？
5: 互相问早问候啊。
6: 怎么唱啊？
5: 你比如说你吧，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你得跟人打招呼。
6: 那是啊。
5: 哎呦，老李

0: 走啊，干嘛去啊？我上班去。
1: 对，
0: 哎呦，晚上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1: 都这样。
0: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1: 那怎么办？
0: 张嘴就得唱，
1: 怎么唱啊？
0: 一见面都这样
1: 啊。
0: 啊，老张，你早啊！
1: 哦，这么唱。
0: 小王，你早啊！
1: 对唱。
0: 吃早点了吗？
1: 这也唱。
0: 没吃呢。
1: 哦，
0: 你真没吃吗？
1: 我真没吃呢。
0: 拜拜，
1: 拜拜。你不请客呀？
0: 没钱。
1: 那你问这么清楚？
0: 就为拿它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1: 哦，这么回事。
0: 哎，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1: 哦，您
0: 后来呢？
1: 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0: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1: 鸡？
0: 你才是鸡呢！
1: 熏出来的，
0: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1: 您这少说一个字
0: 啊，
1: 掏。
0: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1: 对了。
0: 后来呢就给送到
1: 改了麻雀了。
0: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1: 熏涛连起来会说吗？
0: 你告诉我的涛分
1: 连起来说，
0: 连起来说，你就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1: 那你得说，
0: 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涛了
1: 啊，
0: 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
1: 哦，
0: 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
1: 嗯，
0: 喜欢唱歌吗？
1: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0: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1: 您是专家，听您讲。
0: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 啊，
0: 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1: 对
0: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1: 是，
0: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
1: 啊，
0: 特别好，
1: 自娱自乐。
0: 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
1: 嗯，
0: 得有两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0: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1: 听讲话就可以，
0: 声音好听啊。
1: 什么样啊？
0: 你问他呀。
1: 啊，
0: 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
1: 啊，
0: 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
1: 啊，
0: 您听这种声音，
1: 哎，
0: 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1: 男中音。
0: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1: 什么样呢？
0: 一说话都这样。
1: 啊，
0: 哎呦，石富宽，
1: 啊，
0: 最近忙什么呢？
1: 是，
0: 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嗨，
1: 这练不出来了，
0: 就这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1: 哦，训练
0: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1: 凭什么？
0: 凭的是气。
1: 哪行？
0: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
1: 哦，
0: 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啊，
1: 啊，
0: 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1: 不行，
0: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
1: 在
0: 在这儿。
1: 哦，下边。
0: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
1: 哦，
0: 有人管这叫中气。
1: 呵，
0: 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1: 哦，丹田气。
0: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
1: 哦，
0: 唱出歌来才好听。
1: 什么样？
0: 唱出天堂声音好听。
1: 哦，
0: 声音必须得通了。
1: 哦，气通。
0: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
1: 哦，
0: 你看我们单位，
1: 啊，
0: 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
1: 嗯，
0: 往那一坐都这样。
1: 对，一群耗子，
0: 蹦蹦蹦蹦蹦，
1: 嗯，
0: 啊啊啊啊啊啊，
1: 都这么练。
0: 一，
1: 嗯，
0: 一，一，嗯，咦咦咦，
1: 怎么了？这是
0: 没气儿了。
1: 怎么没气儿了？
0: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1: 是啊，
0: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1: 哦，
0: 这个气他不往上走啊，
1: 嗯，
0: 都往下走啊。
1: 哦，都练了脚气了。
0: 哎，对了。
1: 哦，
0: 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1: 那得，
0: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
1: 哦，
0: 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1: 那得
0: 蹲着。
1: 对，
0: 蹲着。哎，蹲着，这样蹲好了。
1: 哦，
0: 啊，腰不能塌啊。
1: 是，
0: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
1: 哦， 哦，
0: 蹲好了以后，
1: 嗯，
0: 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
1: 这，哎呦呦呦，
0: 然后呢，
1: 哎哎
0: 哎，你使足啊，
1: 拿起就说呀。
0: 怎么了？
1: 这叫手
0: 手，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1: 前手干什么呀？手不分前后。
0: 哦，你四只手。
1: 对，你才四只手呢。
0: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1: 就一个字，手。
0: 就是它吧。
1: 哎哎，
0: 就这东西吧。
1: 啊，就这玩意儿。嗯，
0: 这个把这手哈
1: 啊手
0: 摁在地上。
1: 嗯，
0: 把这手指头挠到土里都不要紧。
1: 哦，
0: 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1: 是吗？
0: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
1: 嗯，
0: 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1: 怎么了？
0: 噪音污染，
1: 哦，
0: 嗯，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1: 哦，音准不好了。
0: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1: 哦，
0: 嗯，
1: 那您什么时间练？
0: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3点多钟，
1: 对，是凌晨3点，
0: 哎，夜深人静，
1: 哦。
0: 四下无人，
1: 哦，
0: 然后我就出去，
1: 哦，
0: 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
1: 哦，
0: 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1: 哎呦，不，
0: 真的，我教你，
1: 不行，凌晨3点、啊、太黑，不好找您，
0: 好找极了，
1: 啊，
0: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1: 那找什么呀？
0: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
1: 啊，
0: 离地2尺多高的地方
1: 是，
0: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1: 怎么会有绿光啊？
0: 哎，我也奇怪了。
1: 嗯，
0: 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
1: 那甭问呢，
0: 哎，
1: 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到一块儿了。
0: 对，有道理，
1: 有吧？
0: 有道理，你找我去，我教你，哎、我教你。
1: 不行，
0: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啊，
1: 你看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
0: 啊，
1: 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0: 非得在这儿学，
1: 在这儿学。
0: 行，
1: 啊，
0: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1: 好
0: 啊。一共分三个部分，
1: 哦，三部分。
0: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
1: 哦，
0: 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
1: 啊。
0: 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1: 知道，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1: 对，
0: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一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1: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0: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1: 哎，谢谢。
0: 啊，我先喊喊嗓子，
1: 啊啊，
0: 注意啊，
1: 哎，
0: 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
1: 哎，
0: 手啊，
1: 嗯，
0: 一定要挠住了地啊，
1: 哎，
0: 喊个嗓子啊，
1: 哦，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0: 抖。抖，抖，
1: 低了，
0: 啊，
1: 高点，
0: 高抖，
1: 高抖像话吗？唱高着点，
0: 抖，
1: 嗯，
0: 抖，大家注意啊，
1: 哎，
0: 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
1: 哦，
0: 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儿一研究啊，
1: 嗯，
0: 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1: 是啊，
0: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1: 是吗？
0: 嗯，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1: 哦，您来，
0: 抖，
1: 哎，
0: 抖。抖，找着，找着，
1: 那往下找。
0: 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
1: 哎，
0: 抖。

0: 怎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1: 第三部分。
0: 唱点什么呢？啊，唱一段京剧吧。哦，因为是国剧啊，
1: 好，
0: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嗯，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1: 花脸
0: 作战啊，
1: 大花脸，
0: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嗯，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哎，注意挠住了地啊，
1: 哦，这动作要领不能忘，
0: 挠住了啊，嗯，哼，一啊，
1: 这么大毛病啊。
0: 一啊，

0: 又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6: 什么意思？
5: 祖国处处气象新。嗯，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6: 一个人。
5: 没人送你啊？
6: 没有啊。
5: 你喜欢这儿吗？
6: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5: 托儿所。
6: 不来。啊，托儿所呀！啊，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5: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6: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5: 老头班干嘛？
6: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5: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6: 那怎么？
5: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6: 至于吗？
5: 你让大家瞧瞧什么模样，这个。
6: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5: 谁拿你开心呢？
6: 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哪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啊，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5: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6: 好。
5: 可也有人说得不好。
6: 谁说得不好啊？
5: 我。
6: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5: 因为他不爱我。
6: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5: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6: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二班的。
5: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6: 大班的关系。
5: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6: 小班。不，您是
5: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6: 哦，不是外国人。
5: 对，
6: 是中国人啊。
5: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6: 哦，大衣柜的。
5: 对，
6: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5: 什么呀？
6: 我屋里的高低柜，还床头柜呢。哦，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床头柜
5: 什么呀？它是你那口子
6: 水缸。
5: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
6: 水缸见底的。哦，煤气罐。
5: 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6: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
5: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6: 你过日子干嘛？
5: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6: 谁不懂啊？啊！我这就气你，
5: 气谁了？
6: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爱人啊！
5: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6: 怎么变仇人了？
5: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呀。
6: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0: 本职工作
1: 啊，
0: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到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0: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1: 他体谅人家心理
0: 啊，
1: 尤其是现在
0: 啊，
1: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0: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1: 啊？
0: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1: 那有生48摊的吗？
0: 你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1: 什么叫接辈人呢？
0: 我儿子的儿子。
1: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0: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的这个？
1: 啊，
0: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1: 哪一点不平等了？
0: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1: 走，怎么？
0: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是疼啊？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1: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0: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1: 这就不平等了。
0: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1: 受了受不了这个？不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0: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0: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0: 我们孩子没练过气功啊，
1: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
0: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1: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0: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
0: 非得看看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1: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0: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0: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1: 啊，
0: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啊，
0: 黑色儿上火了。
1: 对，
0: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1: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像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1: 啊，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0: 他们拉球这就到，
1: 那叫你得撑着，
0: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1: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啊？
0: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1: 啊！啊，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
1: 啊？
0: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
1: 啊、
0: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哦、
1: 好好好，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啊，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啊？
0: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完不成，完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1: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1: 啊、
0: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1: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1: 啊？
0: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
1: 啊。
0: 日子不能长喽
1: 啊！
0: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1: 啊！
0: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蔫黄瓜像的了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1: 啊、
0: 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1: 他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就哪一点气你了？
0: 有一天呢，你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得上医院呢。
1: 啊，
0: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1: 哦，
0: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1: 哦。
0: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1: 啊，
0: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1: 哦，
0: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 心里净惦着孩子啊。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老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啊，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净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看上啥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啊，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你这小孙子起的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活国，叫白的叫蝈蝈了，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是吧？我是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咱们脸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啊！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又飘过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哎，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嗯，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嗯，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嗯，通红啊，哦，飘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这是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0: 快跟前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见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嗯，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嗯，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嗯，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啊，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啊。早晨馒头啊，中午稀饭，嗯，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我
1: 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这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啊？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1: 不像话啊！
0: 不像话，
1: 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这么说，你呀、啊、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这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1: 嗯，
0: 只是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啊。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子，这人。
1: 什么叫丢份呢？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1: 嗯。
0: 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1: 您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吃的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0: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郝阿姨这人多好啊、
1: 嗯，
0: 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啊？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
1: 哼，
0: 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放心。
1: 嗯，
0: 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
1: 啊，
0: 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你看看，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就这样了。
1: 哼，
0: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0: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走啊，走，坐一听的到你这儿了啊！哎，坐一听的，
0: 哎，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哎，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个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吃得，
1: 真是
0: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听，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嗯，
0: 我才有体会到，咱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啊，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
0: 哎、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园给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1: 嗯
0: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1: 呵
0: 嘿，改了2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第六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说什么？
0: 我抱他们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0: 我不能抱他们腰。
1: 哎，这这，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0: 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1: 嗯，
0: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是不是？
0: 哎，全车间全场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哦，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1: 嗯，
0: 叫五位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伙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身体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叫着说：“哎呦，高什么人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敢问问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了，别甭说了。
0: 啊、
1: 你看看、
0: 啊，
1: 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1: 为什么呢？
0: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1: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对吧？
0: 我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1: 姐姐，我才50多
0: 啊。对，她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1: 对，
0: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1: 不，您是姐，您逗哏。
0: 不不，您逗哏。
1: 您逗哏。
0: 您逗哏。
1: 我逗哏。
0: 你真逗哏吗？
1: 那什么啊，您逗哏。哎，逗哏是不重要吗？啊，
0: 对，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1: 对，
0: 说到这个唱，
1: 那我就最在行。
0: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1: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对，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0: 哎，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1: 那是。
0: 掌声响起来。
1: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Thank you.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问我

0: 般。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姐，你能不能踩在点儿上？真的，那差点闪了我腰了。
1: 哦，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
0: 对，
1: 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我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0: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姐？
1: 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
1: 这也是老戏，鲁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
0: 哦，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哎，老师来，
0: 摇

0: 后会有期，我们两个下台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你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4: 你打游戏的时候别人在熬夜加班赶项目，你上班摸鱼的时候别人在卖命拼酒陪客户，你晚上睡大觉的时候别人在废寝忘食的工作，你跟女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别人在通宵做商业计划书，这就是别人20多岁累趴在工作岗位上而你皮肤好气色好精神好的原因呢。你永远不能控制一个人的饭量，但我能，我是食堂大妈。你永远不能让别人低头，但我能，我是理发师。你永远不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我能，我是快递小哥。你永远不能光明正大的抢别人的手机，但我能，我是班主任。你永远不能激发出一个弱女子体内的能量，但我能，我是即将被拆开的可怜小包裹。你永远不能在你停留的地方肆意地散发出你的芬芳，但我能，我是韭菜馅包子。脱发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你想想看，你在无忧无虑的少年时期脱过发吗？你没有。你脱发很大程度源于你熬夜。你为什么熬夜？因为值得操心的事儿太多了，你得第一时间关注英剧和美剧，以便日后给国产剧提出发展意见。你得时刻刷微博朋友圈，紧跟热点星系天下，还得抓紧时间玩点游戏调整心态，以免第二天在人群中爆炸。哎，成熟后的生活太劳心了，真的，我不脱发谁脱发？一节课45分钟，5分钟缓过神儿来，8分钟调戏同桌，7分钟思考人生，7分钟观察同学，3分钟抠手，10分钟做白日梦，2分钟整理头发，2分钟修指甲，还有1分钟看手表倒计时下课。
5: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哦，不是，感脚。
4: 把孤独两个字拆开看，有小孩，有水果，有走兽，有蚊蝇，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味十足。男人吸引女人，是阳刚附带的温柔和细心；女人迷倒男人，是温柔之外的独立和坚强。
6: 哎，醒醒啦，不要再睡了嘛！
4: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7: 老天爷，你在这

0: 如何恰当的描述和别人说话比较累的状态？你总是不得不表现出自己所不具备的素质。
1: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突破自我的故事。我们远大农机，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设备老旧，人才流失，反正三年，眼看这公司就要倒，哎呀，眼看公司就要倒了，三年前我就借走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公司这么整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踏踏实实，整那些虚头巴脑都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人才，引进设备，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
0: 每次理发的时候，店员要我办会员卡，说充500送200，我就反过来跟对方分析，你看啊，我理一次发70块钱是吧，办了会员卡我每理一次你们要损失20块钱，这区区500块钱一年利息也不够200块啊，是吧，除非你们跑路，不然你们是亏的呀。一天下班时下起了大雨，贴心的老公送来一个快递，包装可漂亮了。老婆心想，如果拆开的话，礼物不就湿了吗？于是，她抱起了包裹，一路狂奔回家。回到家之后，小心翼翼地拆开一看，居然是一把雨伞。爸爸，听说结婚要花不少钱，是这样吗？那当然了，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儿嘛。那你结婚用了多少钱啊？我没具体统计过，不过大体上呢，我把你爷爷结婚时欠的账还清了，我结婚欠的账今年开始还啊，估计到你结婚的时候可以还清。海边风景如画的威严上站着一对夫妻，老婆看着威严下翻涌的海浪问老公，亲爱的，要是我掉下去了你会救我吗？老公回答，亲爱的，如果我说会你会跳下去吗？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2: 上次跟朋友一起去保养车，我发现 4S 店的服务还不错，免费 WiFi， 免费饮品，免费看电影，免费玩电脑。今天和老婆吵架被赶出来，就来 4S 店了。我正在下载游戏时，一个服务员过来问我：先生您好，您是来做保养还是维修？我说保养，请问您是哪辆车呢？后来他们说自行车回家自己保养去，就把我撵出来了。别吹牛了啊！上次我骑摩托车去 4S 店，人家也没敢把我撵走啊。哦，对，忘了告诉大家，我上一份工作是送外卖。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开心碎一地。
4: 夜雨寄北，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5: 夜雨寄北，大约写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当时李商隐正滞留四川，家乡亲友来询问他什么时候能够回去，然而诗人因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感到归期渺茫，他的羁旅之愁和不得归之苦可想而知。当时李商隐正居于巴山蜀水之间，夜雨使池水都上涨，这对想要回去的诗人来说，点点滴滴都让人心碎，实在是不堪言说。在这种情景下，李商隐只能借助想象的翅膀，把心灵飞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和亲友相见，并出神入化地构建了虚拟的意象，呈现出和亲人会晤西窗、促膝叙语的场面。感谢收听《诗与远方》，我是苏印。
6: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7: 前面的羊虫小窍门，有趣的萌生小故事，正在萌萌萌
8: 萌萌萌
9: 萌萌萌
10: 萌萌萌萌
7: 萌宠时间。
11: 还吃还吃，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是吧？我吐你多少遍了，怎么就不长记性呢你？哎呦，别打别打，你们家狗狗是不是缺少维生素啊？你当我二年，什么维生素需要在屎里找啊？
12: 狗狗会吃自己的便便到底是为什么呢？很多宠物主人啊感到不可思议，它怎么能咽得下去呢？下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其中的一些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第一步，看到小狗吃自己的便便，马上呵斥它，让它明白吃这个是不对的，教训几次就会慢慢改正过来了。特别是小狗一定要认真，呵斥不行就打，疼呢他就再也不敢吃便便了。第二步，每次他拉完便便之后就马上处理掉，让他想吃都没机会再吃，这样子就很简单的让他不接触到便便了。而带狗狗到外面玩一定要注意，他到处嗅，看到便便就会疯狂的时候，马上就把他拖回来。第三步，刚才那位同学说的有道理哦，其实狗改不了吃屎，很多专家都是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微量元素通过吃便便来补充，属于正常现象。想要狗狗不爱吃便便，平时可以给狗狗吃一些微量元素片。第四，其他原因也会加剧狗狗吃便便的情况发生哦，例如胰腺炎、肠道内有寄生虫、肠道菌群失衡。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要对症下药才行。例如对狗狗肠道菌群失衡的可以吃一些益生菌，而如果是寄生虫的话可以吃一些驱虫的药， 如果还不好的话，那就要及时送到兽医处去看一看，不要耽误了狗狗的情况哦。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今天去精神病院做义工，路过菜市场买了点菜，最后发现钱不够，我对小贩说：“师傅，我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急，钱没带够，你看能不能？”小贩一听就傻眼了：“没事儿，不就差两块钱吗？不要了。我说大兄弟，你恢复的不错，可不能再受刺激啊。”最近手头比较紧，给哥们儿说借点钱周转周转。哥们儿问：“借多少？”“借500，先交200押金。”今天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标记为诈骗。接通之后，我第一句话就是：“喂，你好，我是撒贝宁，你是哪位？”没想到对方沉默了几秒：“啊，对不起，我打错了啊。”和前女友是在雨中相遇相恋的，她是一个怀旧的人，虽然分手3年了，但每到雨天她都会准时打电话过来诉说以前相恋的种种小事，并坚持让我冒雨到露台上把一起种的花花草草搬进屋。我非常感动，

0: 那次雨特别大，我再次用肩膀和脸夹着手机，边聊天边掰着花草。一个炸雷响起，我惊得坐在地上不能说话。前女友大声的惊问：“你没事吧？”见我不说话，她嚎啕大哭：“3年了，3年啊！我给你打了3年雨天的电话。”终于让雷把你这个人渣给劈死了！到医院问专家有没有不节食、不锻炼就减肥的东西，专家说有。我急忙问是什么，他说是大蒜。我刚开始觉得不对，后来想想，有道理，大蒜有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啊。专家接着说，大蒜能让别人远离你，离得越远，看你越小。中秋混得好的是花前月下，混得一般的是月下花钱，混得最差的是花下月的钱。美女，我真的好喜欢你啊。
1: 哦，我有喜欢的人了。
0: 啊，好吧，我懂了，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1: 傻瓜，你干嘛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0: 啊，那你喜欢的人是我吗？
1: 当然不是啊。
0: 其实人就像车，好车不需要备胎，只有破车才需要备胎。你见过兰博基尼有备胎吗？很多事放在心里就好，千万不要问出来，问清楚了就完了。你喜欢的往往留不住，你不喜欢的偏偏赶不走。鲜为人知的小秘密，小脚趾的存在就是为了在夜里寻找家具腿和墙角的。哎呦，网上的女人分三类：一，照片不好看，真人好看的；二，照片好看，真人也好看的；三，你。五日三省吾身，矫什么情，抱什么怨，快点去赚钱吧。如果有人兴趣爱好一栏写着音乐、旅游、美食，请注意，这个人没有任何爱好。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
2: 赶脚。
0: 知乎网友如此评价很多人辞职去环球旅行：在人生没有充分积累的情况下去环球旅行，即使行了万里路，也不过是邮差而已。
4: 有多远就走多远。
0: 自拍像一个剧本，描绘了演绎和真实之间的矛盾。

0: 约尔·赫拉利告诫道，不要太相信大人，不要太相信科技。
1: 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2: 我不用。
1: 怕勒脸吧？

0: 结果把蔬菜烤焦，就像军队里损失了军犬一样，那苦涩的味道就是失败的味道。2017年4月20号，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的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用户沉迷游戏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将它推上了道德的对立面，有人戏称其为《王者农药》。一入手机深似海，从此闲暇是路人。
1: 身体里沉睡的野兽觉醒了。
0: 冯内古特说，我们就像我们所假装的那样，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在假装什么。
2: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3: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2: 那就让我死。
3: 对不起，我是警察。
2: 谁知道？
0: 费尔南多·佩索阿说，我们活过刹那，前后皆是黑夜。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4: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地个样子。
15: 只要有快递还在路上，就感觉这生活还有希望。只要有外卖在路上，干什么都有劲儿。当一个姑娘既不特别好看，又没有傲人身材，更没有气场气质的时候，她就成了朋友嘴里那个挺适合过日子的人。有首歌唱的是明天会更好，是为了给人信心与鼓励。其实现实生活里明天会不会更好不知道，但明天一定会更老。

0: 当十一长假遇上中秋节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女朋友农历生日和阳历生日放在同一天，没得说，必须送两份礼。当十一和中秋合并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像是老公的农历生日和阳历生日撞在同一天了。要什么礼物？要什么礼物？吃顿饺子得了。2017年最暖心的保险广告语：年轻时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时不拖累你生的人。
1: 关于保险，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杨璐老师说，
2: 买保险最主要的是看重的是它的保障的功能，因为它叫保险，它主要提供的就是一种保障。如果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去关注它的这种收益，那么其实就是买椟还珠了。
0: 晚上10点多，从楼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咆哮声。
3: 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说到底什么关系？
0: 我那颗八卦的心疯狂地跳跃起来，我扒在窗台上支起耳朵认真地听着下文。女人继续气愤地喊道：互为相反数啊！如果你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价值，请想一想奥运会游泳比赛现场的救生员们。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吃是为了活着，一种人活着是为了吃。
4: 大肘子啊，它透软，拿不起来。
0: 调查显示，现在80%的中国女孩是异地恋，因为喜欢的明星到处换地方拍戏。假期没了，上班了，你今天迟到了没有？你现在是不是没有精神？是没精神呢，还是没精神呢？假如给你三种超级快速提神的方法，你会选择哪一种 ？A， 嚼口味王，提神快。B， 风油精洗脸，芥末漱口。C， 和身边一样没精神的男女同事互掐大腿内侧。今天和出租车师傅聊天，他教育我说，这个做人啊要知足常乐，不能攀比啊，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行了，对吧？这个不能被别人绑架着生活，别人爱咋咋地，自己要按自己的想法活。到了我这个年龄啊，都能想得开了。我说，师傅你心态真好，我真羡慕你。哎，不行，我以前也不行，执拗，想不开。哎呀，这不拆迁了吗？分了3套房，才想开了。
5: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6: 哦，不是，
5: 感觉。
0: 央视主播顾振宁体验送餐员生活之后如是说：一天下来，我没有变成风一般的男子，变成了风干的男子。汽车挡风玻璃是如此之大，而后视镜却如此之小，因为过去没有未来那么重要，时时向前看，得空往后瞅。
7: 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或去或留。我选择了留在属于我的年月， 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0: 著名作家评论家杨照说，人类进化的意义在于把不得不做的事情变成享受的事情。

0: 有时候，一个女孩所能发的最大脾气，就是对你保持客客气气。
1: 挺好的，你们继续聊啊。
0: 熬夜，是把第二天的生活难度提高一档。奥黛丽·赫本说：“物质越丰裕，我想要的却越少。”许多人想登上月球，我却想多看看树。
2: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2: 说笑话。
4: 我觉得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我觉得是有的哈，我跟我老公就是。真心话啊，就是我觉得你想找一个异性当你的纯朋友，你知道吗？你就想一个办法，就跟他结婚。哇，就几年之后，你发现太纯洁了，简直一点邪念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纯洁的最高境界就是透明，就是两个人在一块时间长，可以透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穿成透明站到他面前，他都可以当你是透明，然后他会跟你说：“都是好朋友，你这干啥呢？”你。各位过来人啊，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啊，就是两个人在一块时间长了哈，就连我爱你都懒得说。就有一天我问我老公哈，我说你爱我吗？哎呀，不要说这么伤感情的话。
5: 前面的洋葱小窍门，有趣的萌生小故事，正在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宠时间。
6: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一只优秀的导盲犬是如何练成的。我们都知道，想要成为一只合格的导盲犬，需要去正规的导盲犬学校培训学习，而且要从娃娃抓起。他们除了要学习一些服务主人的技能，还要对主人完全忠心，定力和抗干扰能力那都足够强啊，不能轻易的被外界环境打扰。但是你知道他们的定力考官是谁吗？英国所有的导盲犬。

0: 训中心定力考官居然是喵星人。被选作导盲犬的狗狗天生就是那种性格安静、定力强、学习能力强，而且记忆持久的。但是在他们整个的学习生涯当中，依然要经历各种惨无人道的考验。其实也不是真的想对他们那么严格，但是不严格没办法。他们以后进入每个家庭后，是要终身陪伴看不见的主人的。在陪伴过程当中，他们要杜绝一切外界的干扰，专心致志地陪伴主人。喵考官主要就是考验导盲犬的定力，会不断地用它的小爪子去挑逗接受考验的导盲犬们，不停地试探、触碰，想尽一切办法地舒展身体，撒娇打滚，鸣送秋波，卖萌求陪玩。终于扛过了这一关，你以为就结束了吗 ？No， 除了喵君以外，还有其他的小动物来吸引导盲犬的注意力，比如小奶猫、狗狗喜欢的玩具、小鸟以及吃的。这些导盲犬真的很不容易啊，为了我们他们摒弃了天性，为了我们他们不能像普通的狗狗一样在家里肆意拆家，在主人的怀里撒娇，在草地上奔跑，他们真的很辛苦。所以如果你遇见了导盲犬，就让他们安静地陪伴主人就好。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1: 最理想的人际关系几乎就像是人跟猫的关系。我以前一开始养猫的时候，那个猫跟我的关系啊，它很亲我，但它大了一点之后呢，它就总是隔一段，比如说我坐在那看书做功课，它就坐在一边瞧，它不会老上来搞，除非它觉得有东西好玩。就它跟你作伴，但是又不干扰你，你又要尊重它的空间，尊重它的独立性，又不要过分骚扰它，大家的界限还是存在的。它跟你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人际关系。
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儿子不肯吃饭，妈妈问了半天，他才支支吾吾地说：“我不饿，中午在幼儿园帮小贝把饭吃了，他答应让我亲他一口。”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以后不准再帮别人吃饭了啊！”谁料儿子无奈地说：“可我这个月都得帮他吃，因为今天我忍不住亲多了。”儿子，最近在学校里边表现怎么样啊？
2: 表现很好，学校里边最近盲目跟风，我就不跟风。
1: 很好。你们学校最近流行什么风啊？
2: 学习。
1: 今天我给儿子买了一只猫，儿子问我媳妇儿：“
2: 妈妈，你看它是男猫还是女猫啊？”
1: 媳妇儿没好气的使劲拧了我一把，对儿子说：“
2: 我不知道，问你爸去。”
1: 不用问了，它是一只男猫。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刚才我掐了它一下，它没吱声儿。儿子特别淘气，玩闹的时候不慎把膝盖给磕破了，送他去医院包扎。医生出来对我说：“你儿子现在是重伤，要有心理准备啊。”
2: 不是，大夫，磕破膝盖怎么成重伤了？
1: 啊，这孩子太废了，我给揍的。动物学校开课，大象迟到了，老师生气地说：“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干脆别来了。”大象说：“真相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3: 老公，换季了，我想买件新衣服。
1: 那你听话吗？
3: 不听话。
1: 不听话就不给你买咯。
3: 那我听话。
1: 乖，听话，咱不买啊。

0: 下雨天就适合在家睡觉，晴天就适合出门走走。漫长岁月，居然没有一天适合上班儿。很多年轻人因为没有猫，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谈恋爱。高中班主任婚礼上，新娘深情款款地朗读着班主任给她写的第一封情书。正是因为这封情书，让新娘爱上了他。我感动得都哭了，这分明是当年班主任没收我的那封啊。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
1: 感觉。
0: 爸妈真是一种神奇的生物，朋友圈里什么谣言都信，但你编的瞎话他们一眼就能看穿。
3: 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0: 专业人士是那些干得了自己工作但不喜欢干的人，业余人员是那些干不了自己工作却很喜欢干的人。
4: 宝贝，加班吧。
0: 减肥真的好暴力，不吃饭饿得想打别人，吃完饭又想打自己。
5: 你别跟我说你多瘦啊，你给我不稀罕你那瘦骨来柴的样儿啊。
0: 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
6: Yesterday.
0: 俄罗斯方块教给我最重要的道理是，假如你合群，你的自我就会消失。别人稍一注意你，你就敞开心扉，你以为这是坦率，其实这可能只是孤独。
7: 你回来啦。
8: 朋友，你很孤独啊。
0: 作家张德芬说，如果有人以你不喜欢的方式持续地对待你，那一定是你允许的，否则他只能得逞一次。
9: 哎，怎么样？我又跳出来了，打我，笨蛋！
10: 你打你！哎呦！
11: 大家都听到了，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
12: 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0: 自行车的两个轮子相邻而不相依，却可以走向同一个目标。人的两只眼睛也是相邻而不相依，却看得清同一个东西。

0: 如果内心贫瘠，换一万个地方，生活都是雷同。
1: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0: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吹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会让蛋糕上的细菌增加14倍。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英国作家、历史学者威廉·达尔林普说，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停笔前要滴酒不沾。喝点酒确实能写出很多东西，但你次日重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写的都是垃圾。
2: 我喝多了，小雨，小雨，我喝多了，喝的有点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你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旧铁窗，夏是梦长，秋是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欲望，世景冷眼眉间长，难与孰谈，难在得失，难是求。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曾国藩呢，在安庆郊外一座小庙里巧遇谋士赵烈文。赵烈文一报名，曾国藩马上想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儿。曾国华向大哥说过，说我遇上一个小年轻的，是江苏人，姓赵，叫赵烈文，曾经啊在金牛镇闯联营，见我和李旭斌，人家提出建议叫不要攻打三河镇，说攻打三河镇肯定得吃亏上当，肯定得钻进口袋里头，结果我没听，导致全军覆没呀！看来这个赵烈文很了不起，就匆匆忙忙见了一面，还叫我给撵走了。我也不识人，我犯了一条大错。你看他那么说，曾国藩记到脑子里，怕忘了，拿笔记本把名什么都写上。心里就想着，将来有一天要遇上这个人，我一定给寄予重用，肯定是个高人。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怎么那么巧？曾国藩大喜呀，站起身来，一躬扫地：“先生，哎呀，咱们神交已久啊，我早就想着您。您是？”康福一看，事到现在公开身份了，赵先生你不认得，这就是两江总督曾大人曾国藩呢。哎呀呀！赵烈文跪下：“大人在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多有得罪，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没想到在这相遇。”真是老天赐福于我呀。赵先生你怎么在庙里？别提了，战乱年代家乡受兵灾被毁了，我走投无路了，我上哪儿去？我选择这地方倒也肃静，花了20两银子我买下的这座破庙，经过简单的修缮，借以安身吧，我就在这素素静静一待，比什么都强。另外呢，大帅，我这跟您说，我不甘心，我就等着人来请我。当初呢，我现在觉着脸还红，我主动的见曾国华，您别生气啊，主动的找统领李旭斌，我建议他们不要打三河，因为我了解情况。结果他们忠言逆耳，把我撵出来了。回来我自己自私，恐怕带兵的统帅都不愿意毛遂自荐的人物，都不愿意，宁愿三顾茅庐费劲去请，不 不愿意人自己主动登门，我也效仿古人，我就在这一忍，我看看迟早有人找我，没人找我。哎，真巧，大帅来了，莫非天意乎？曾国藩点点头，可能是天意吧。赵先生，别在这住了，别在这住了，你是个人才，我不说我思贤若渴也差不多少，我把你接到军营之中，康活回去，准备轿子，准备马匹，

迎接贤士。曾国藩得这么个人，如获至宝，人才难得呀。你看这两条腿的人，大街上有的是，市场里都挤不动，未必是人才，真正的人才太难得了。哎呀，赵烈文感动得不得了，到了安庆外围老营之中，曾国荃、曾国宝一听大哥领了个闲人，不敢怠慢，后来一了解啊，真是个高人。当初我哥要听人家话，何至于全军覆没，何至于现在他出了家了、哎、不自己找的吗？闹了半天，这个人岁数不大呀，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他小啊，有志向不在岁数大呀，没志向活180岁没用，也是个吃货。所以呢，来了之后备受欢迎，赵烈文感激的不得了，白天无话，到了晚上曾国藩向他请教，赵先生，现在我大军围困安庆一年挂零，寸功未立啊，请问先生何以教我，我怎么样能尽快的拿下安庆？哈哈哈哈，谢大人不耻下问呐、啊！既然咱们坦诚相见，我就有什么说什么。我跟长毛子也没短打交道，虽然没共过什么事儿，对他们分兵派将的事儿，我料之一二。这个长毛子一贯守城的方法是守简不守皮。曾国荃一听，什么叫守险不守皮，不明白这句话。先生，何谓守险不守皮？皮乃城也，他们守险不注重守城。咱举个例子说，安庆城池又高又厚，其实城里的兵力并不多，据我所知城里的人也就是5-6千人，而且大多数老弱病残呐、啊，全靠着城墙的高大坚厚和城壕来守卫。他们重守险，安庆险一共有两处，一处在蓟县关，一处在灵湖啊。他把精兵和重兵全搁在城外了，这叫形成犄角之势。你一攻打城市，他两面发兵来了。你腹背受敌，前有坚城，后有援兵，你肯定非吃亏不可。你不打城，他仍然撤回去守险，要把这险处先夺下来，先不动他的安庆。那时候安庆城孤立无援，不战自灭，你们应当派重兵攻打蓟县关，第二步攻打灵湖。曾国藩点了点头，说的有理。曾国荃不以为然呢、啊，先生，实不相瞒，我呢多少也想到这一层了。蓟县关我也派兵打过，不过这骨头啃不动啊，都是长毛子的精锐，火力也足，我军吃了不少的亏呀、啊，很难打，很难打的，哈哈。外边难打，里边不难打呀，怎么不从内部入手啊？曾国藩听完就一动，先生，此话怎么解释？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你不了解敌情怎么能行？据我所知，守蓟县关的主将姓叶，叫叶云来。叶云来是广西的老弟兄，早年加入拜上帝会，此人骁勇善战，对洪秀全忠心耿耿，不可动也。此人只可强攻，不能收买。但是他有一个副手，身为长毛子的监军，此人姓王，叫王全来。二来吗？这个王全来则不然。据我所知，王全来就是安徽桐城。

0: 人原来是本地的一霸呀。咸丰五年的时候他摊了事儿了，他迫不得已才投靠了长毛子，尽管在长毛子馆英勇奋战，但受不到提拔呀。广西的老弟兄经常排挤他，此人心里头有怨言呐，早想发作没有机会。我们要想打晋襄关，就从王全来伸手入手，能把此人给拉过来，叫他中间内部开花，不战自成啊！这个办法你们为什么不想？曾国藩站起来，先生，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茅塞顿开。对，但是这个王全来我们没法跟他接触，怎么能收买得了他？有办法。要说起王全来，我了解得很清楚，方才我说了，他是同城的一霸呀。此人自幼父母双亡，孤身一个人浪迹街头，沾染上一身恶习，后来学会了使枪弄棒，结交了一帮死哥们，形成了一党，就在桐城县抢男霸女，任意胡行，连知县都惧怕他三分呢，他是个滚刀肉啊。后来知县大人一看这本地的遗害，不得不除，怎么办呢？买出几个人来，这几个人假意跟这王全来两个人非常好，请他吃酒，用酒把王全来灌醉，灌醉之后用绳子把他捆结实了，抬在江边，照着前胸上捅了六刀，鲜血满地，以为他死了，那帮人走了，哪知道这小子命大没死。正好赶到天亮之时，有一农村的老妇人姓穆，穆老太太到江边洗衣裳，发现江边躺着一大汉，绳子捆着，满地是血，深渊不止。老太太吓得把东西掉到地上，莫回身往村子里跑，把他儿子穆三给找来了。穆三到这一看，娘儿两个就把王全来抬到家里头，绳子解开给他医治伤症。说来也巧，他们家对医道还挺精通，就这样把这个王全来愣是给救过来了，捡了一条命。后来王全来伤势好了，对穆家母子感恩不尽，认老太太为干娘，认穆三为干兄弟，亲如一家。王全来觉着没有立足之地了，这才投靠了长毛子。由于他有满身的武艺，他作战也勇敢不怕死，驻年提拔升为监军之职，也是较高层的军官呢。这些年来他又结成了新的死党，原来在桐城那些死党全去投靠他，他大大小小都给安排了职务。现在这个王全来仍然在长毛子之中手把晋襄关，身为二把，仅次于叶云来，但这个人身上全是恶习啊，好吃喝玩乐。他在太平军无非是混吃喝而已，这个人极其动摇，极其容易攻破。我们给他封官许愿，给他好处，把他拉过来，叫他从中起事，我们里应外合，何愁晋襄关不破？先生，我太谢谢你。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入得了手？有办法，咱们只需如此这般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曾国荃、曾国宝、曾国藩一听大喜过望，就按先生的主意办，就这么办。要不怎么叫高人呢？高人说话说到点子上，说到刀刃上，没用的人说了一天话一点用也没有，净废话。人家叭叭叭叭一套词儿说出来，曾国藩都心服。用兵之道，变化莫测，那是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是一种方式，离间计、收买又是一种方式。往往这种方式运用得当，比那千军万马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第二天 按着赵烈文所说，赵烈文带着曾国宝，又带着几个人，拿着钱，拿着应用之物，起身去找这木三儿。到了同城，就把木三儿找上了。木三儿一看来了帮人，骑着高头大马，不知道是干什么，都挺客气，还拿着礼物，娘儿两个盛情款待。木三儿就问：“各位，我不认得你们，找我有事儿？”“有事儿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回事？”软硬兼施，把底告诉他们。木三儿这才明白啊、哦，让我帮忙找着我磕头的把兄弟，把王全来拉过来投靠朝廷，出卖济贤官呢。立了功之后也能叫我当官，我干啥不干呢？看这意思不干也不行，来的这伙人神仙一样，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最后一想，干！几位你们等等啊，我马上就起身，我找我这个磕头的大哥，无论如何把他拉来，记住，就叫他一个人就到你家来，我们在这等着，听没有？恐怕他要不干，不干和干跟你都没关系，看我们的。哎，木三骑匹快马，带了几瓶好酒，都是古井贡的好酒，到了济贤官石宝，那家伙戒备森严的，一层挨着一层，谁都认识他。木三儿跟二把手那好朋友啊，二把手的救命恩人，他经常来，所以对他一点也不刁难，寨门大开让他进去。他到了第四号石宝，一共四个大石宝，他到了第四号。王全来正召集军事会议呢，怎么练兵，怎么守卫济贤关。正这时候一看兄弟来了，他每一次见着兄弟都特热诚。老三来了，来了，哥来了，我找你有点事儿。到没人的地方了，王全来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就是王全来这小子天生的就是胆大，不怕死的货，一点情义也不讲，但是对木三儿特殊，觉着这娘俩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到今天不忘啊，拿木三当亲兄弟。有事儿啊，哥，咱娘要不行了啊啊！前一日子不挺好，老人了，风烛残年呐，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突然病倒了，要不行了，别难过。没找郎中看看，看郎中说也够呛。娘就想你，想叫你去一趟。哥，你再忙也得去看看咱娘去。我娘就是想你。哎呀，难呐！现在你可知道，曾妖头领着无数的人马围困了安庆。战争一触即发，我们这大仗小仗不断呢、啊，我哪离得开呀、啊？哥，那你不去哪行？咱娘想你呀、啊。反正你不去拉倒，我把话捎到了。哎呀，王全来一琢磨，老太太对我真够意思，真疼我。你说老人家病危想我，我不去也说不下去啊。好吧，你等等，我安排安排。马上跟你去，对，你跟我去吧，不太远，到那瞅一眼你再回来。行，王全来回来了，做了安排。我呀先告两天假啊，我有点急事，大伙都知道怎么回事，点头答应了，准备了一匹快马，跟着木三一溜风一样离开济贤关，到了桐城250里，那马够真快，点灯的时候到的，在外头甩灯下马，牵马进院拴了好了，又困又渴又饿呀，推门进屋，王全来就说：“娘啊，娘在哪屋呢？娘，您怎么样？娘，哪有娘啊？屋里空荡荡，没人。”他回头问木三儿：“咱娘在哪屋呢？” 眼环未进，咵，门开了，从外头闯进四条大汉，每人掌中各擎刀剑，把门窗就给堵了。别动，别动，
1: 耶！
0: 王全来做梦也没想到会出这种变化，脑筋嗡了一声，刚要拔宝剑，康福在他后头呢。康福伸出俩手指头，照到手腕子上一弹，别动！哎，像触电一样，正打到穴位上。康福伸手把他宝剑接下来，归我，我先给你保存。这一番脸可变了，一看木三在那站着呢。老三，这搞的什么名堂？正在这时，门一开，曾国荃进来了。曾国荃后赶来的，四品朝服，顶戴花翎，挎着弯刀。曾国荃进来一乐：“王将军，听好吗？下官。”等候多时了，青妖，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求将军给办点事儿，坐下谈好吗？喂，木三过来，哥，我没有办法呀，我故意说咱娘有病，其实咱娘没病，我把你骗来的，骗来的可是为你好啊。哥，人家没有心伤害你，你坐下，你听听，你就明白了。王全来心里咚咚咚直跳，勉强就坐下了。谁遇上这事不害怕？曾国荃稳稳当当坐在对面。咱们说过，曾国荃举止动作酷似他大哥曾国藩，也是戏演。那个头，那个派头，举手投足太像，稳当。王将军，我久闻你的大名啊，知道你过去有苦难言，食身为贼，你是迫于无奈，但是大丈夫又有满身武艺，做贼能有多长久？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顶方都臭着八百里呀、啊！你心甘情愿吗？我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人，知道你是个人才，我想给你个立功的机会。如果你能答应跟朝廷合作，出卖晋襄官，你立下首功一件，我跟。曾大帅曾国藩我们是弟兄，另外我们也是上下级，通过我大哥已经点头答应了，任命你为二品的副将。拿来。
1: 是。
0: 新兵把包拿来。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1: 木三儿按着计划把王全来调出石堡。王全来往桌上一看，二品副将的帽子衣服，心里一琢磨，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怎么搞的？这曾国藩了解情况这么清楚，摸到我家来了。哎呀，这真的，朝廷不怪我，据说做了长毛子逮的就得剐呀，那给我个官二品副将，那比我现在的强的多的多了，名正言顺呢、这可也是个好事儿。但思想上没有准备，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这怎么样？王将军怎么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机会可难得呀。起码你是个副将，朝廷的命官，那么战争年月，凭着你的武功，今后你立了功，何愁不发达？何愁不居显官？乱世出英雄，你想一想吧，可以不可以？王全来这么一看，我要不答应，今儿我也走不了，肯定他们把我给收拾了。特别那小子，那手指头一拨了，我这身上就不得劲儿，肯定武艺非常高强，我出不了这个门啊。干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就假装答应，干与不干我回去再琢磨。恕个罪说您了，是曾国荃呢？康夫说不认呢，围困安庆的最高统帅曾大人。曾大人，我知道是他。曾大人，难得您还想到我头上，您说的话不多，句句字字说到我心坎里了，可不是吗？当初我就为了吃口饱饭，我得罪了不少仇人，官府也抓我，有人也逮我，我没办法了，我这才投靠了长毛。我在长毛呢，无非也就是混口饭吃而已，说实话我在那挺憋气呀、功劳比他们立的都多，功劳比他们立的都大，但我升不了官，就升官也是非常迟缓。人家从两广来的老弟兄都不如我的，都升了将军、总制，我现在还是小小的监军，我心里能服气吗？是不是呢？既然曾大人瞧得起我，希望我立功，我求之不得，咱就一言为定，定下了。回去跟我手下的几个弟兄商议商议，哎，我们倒反蓟县官，您看怎么样？好，目的算达到了。君子说话可要说话算数，那当然，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这么些人呢，我敢信口胡说？我相信你不会反悔，我们听你的喜气，往来联络的事情交给木三，你看好吗？什么时候举事由木三见你联系。妥了，一言为定。不过这衣裳我不能拿，我拿一旦被人发现还了得吗？暂时先搁到我兄弟家里保管。木三说行，先搁到我家，我给保管的。哥呀，君无戏言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当然了，我敢胡说吗？我胡说也对不起娘，也对不起你呀。曾国荃说好，不耽误你的时间，时间长了恐怕你手下人对你起疑心，记住千万别叫叶云来知道你怎么回事。他怎么能知道？他得一号石堡，我得四号石堡，虽然我们俩上下机，他很少上我那儿去。那行了，请回吧。再见再见。宝剑给了他，他挎上，上了马一溜烟儿回到蓟县官。

0: 回去他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的妈，做梦吧，在丰都城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妈的嘞，木三这小子他骗我，怎么办这事？
1: 睡不着觉了，
0: 大事儿，饭也吃不下去了，他也睡不着觉，心乱如麻。还有几个铁哥们儿，都是猫三狗四，杂七杂八，在同生巷跟他一块来的。一看他这样，就问他：“哥，怎么了？兄弟，怎么了？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千万不能走嘴呀、啊！这要传出去，我可保不住命了，你们也好不了。这等事儿，真的啊！我刚回来，你猜我见着谁了？见着那姓曾的，曾国权呢、啊，曾国藩的亲兄弟。他当面向我许诺了，把衣服都给我拿来了。你说我是干是不干？这帮小子就是为吃喝玩乐。你别看穿着太平军的衣服，也没有远大的理想。听完之后都乐了。我说你们就应当干，应当干，值得。到时候把我们也带去，咱也官一下子。你吃肉，我们喝汤，那在这干有什么好处？听说安庆被大军包围了，粮草弹药都不多了，也保不住多少日子了。成吉弹将人攻破，你我全活不了。据说叫朝廷给逮住，都得扒皮草卷，万剐凌迟啊！哎呀，行，容我再考虑考虑。保密啊，千万别说。值得，值得，值得。我们看值得干。哎，我考虑考虑。他这块这么想那么想，迟迟下不了决心。曾国权回去见了曾国藩、赵烈文，把经过一说，曾国藩多有经验，免着虚然思索多时。我怎么发现这个王全来这个人不太可靠呢？这种人善于反复，如果他不实际办怎么办？赵烈文说话，大人放心，我还有第二种方案，不愁他不干。
2: 哦，
0: 先生，你这第二种方案是怎么回事？如此这么走走走走的，这么走走的，好，就按你的主意办。两天之后出了点事儿，单说这天木三儿正在家呢，娘吃完饭了，睡个觉，还在屋里琢磨。哎呀，我哥哥什么时候行动呢？我还得担任联络员，官方也没来人跟我联系，可有风险呢。他正盘算着，门外来了几匹马，马鞍桥上跳下几个人来，穿的衣服也看不出是哪的来，都带着家伙，推开门进屋了。谁叫木三儿？
2: 木三儿，
0: 哪儿来的人啊？啊，我就叫木三儿。一叫木三儿，呱就一个嘴巴子，把木三儿揍的顺着嘴角淌血。你大人，我犯什么法了？犯什么法了？木三儿，说实话，听说两天前你在家鼓鼓叨叨的，你干什么来着？通过你跟官方联系，要叫王全来投降老曾家，有没有这事？
2: 我的妈！
0: 穆三儿心说：他们什么人？他们怎么知道的？没有的事儿啊，冤枉啊！你们这话从何说起？没有，
2: 没有。
0: 据说曾国权还来过，把什么副将的服装搁到你家了，烧，烧出来！哎呦我的妈！穆三儿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这要搜出来，这要太平军的人我准死无疑了。怎么跑的方案他们怎么知道的？天哪，五字搜了个乌烟瘴气，没搜出来。木三儿挺尖，把那衣服藏在地窖里头去了。
1: 回来问他到底有这事吗？
0: 没有啊，你们说的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谁给我栽赃陷害？
1: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安庆城里来的，我们是罗将军罗德刚派来的人，罗将军掌握这情况，不管真还是假，你跟我们走一趟。把木三一顿拳打脚踢，拉着往外就走，走到安庆。你小子多大的胆子，敢勾结青妖要背叛安庆府，这还了得了？木三吓都尿裤子里，这事儿要叫上边知道了，万剐凌迟啊，就得把我剐了，完了完了完了，让人家薅着领子拽出去了，拿根绳拴在脖子上了，绳子那头拴到马鞍子上了，人家都骑着马，你跟着走啊，你小子耍花活，把你大卸八块，走。人家骑着马走，他在后头拽着个绳，跟着小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跑出了二三十里地啊，把他累的是精疲力尽。前面有个小庄子，好几条道分到东西南北，有一个小酒馆，这几个骑马的一看，我各位兄弟啊，在这儿歇一腿怎么样，让马也歇下，咱们也喝两盅。行行行行，他们从马上下来了，把马拴到树上，然后进了酒馆了。木三呢这拴着呢，木三就蹲到马屁股后头了，就听这几人进去跟掌柜的说，我们吃完了还赶路啊，越快越好。哎，好嘞。其中有个胖子出来了，看了看，你听啊，就在这蹲着，他妈得敢动一动，把你腿给你卸下来。木三没敢言语，这几位进去了大概是大吃八喝呀，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木三在这蹲着一琢磨，我还等着挨雷我呀，幸好我这手没捆着，哎，我不跑我还等什么，我不跑我也好不了。他变了变方向，啊，知道吧，这个地方叫插树岗，东北这条道奔吉祥关，我经常走，怎么吓蒙了呢？我哥在吉祥关呢，我快点送信儿去。他慢慢的把这个绳子扣他解开了，把绳子轻轻的放下，听了听里边喝516那正喝着，撂蹶子他就跑开了。跑出不远，好像听后边说，哎，跑了。站住！站住！我才不站住！人来了，机劲儿跑得真快，也不懂得累了，一口气儿跑出二十来里地来。眼瞅着吉祥关也到了，他也动不了地方了，哭羞趴地上了，大口大口喘粗气，被这儿的太平军巡逻的发现了。巡逻队，那谁那是？过来几个人，别动，干什么呢？哎，各位，我是木三儿啊。啊，你呀，咱没说他常来，这站岗放哨的都认识他。又来找我们王头来了，找我哥呀。那快进，快进来吧。两人搀着他，把搀起来了。木三儿进了太平军的营地。径直赶奔第四号营堡，打石堡，上主天下主地的，外头是围墙，里头是火炮，这是工事前沿阵地。等他进了四号石堡了，王全来正在屋里头跟他这个哥们儿，猫三狗四牛七马八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跟这帮家伙正商量事儿呢，都是他的铁哥们，商量什么呢？如何投靠曾国藩？这个事儿使得使不得？ 这帮人也正在商讨呢，只要不上当受骗，咱就值得一试。正这时候，木三儿进来了，哥，把王全来吓了一跳。
0: 呀，你怎么了？这是
1: 怎么满脸是伤？哥呀，你出来一趟来。王全来吓得心里噔噔噔直跳，跟他出来到没人的地儿就问他怎么了。哥呀，坏了，赶快采取行动啊，咱的事儿让安庆的里边人知道了，可能是罗大刚知道了。
0: 真的？
1: 怎么这么快？那谁知道啊，是这么回事。刚才有伙人把我逮起来，把我带到安庆打算审问，幸亏我半道我跑了，这几个小子要不喝酒不歇腿我就完了。哥呀，赶紧采取行动，不见你我全得完。好吧，你等会儿啊。王全来进去了，见着这几个哥们儿，跟大伙儿这一说全害怕了。那我头你说怎么办吧，咱们得快点，夜长梦多迟则生变。
0: 是啊，
1: 既然同意咱就定为明天上，咱就举旗起誓，就这么定了。王全来又出来告诉木三儿，兄弟，我借给你一匹马，你想什么办法赶紧到曾大帅的大营，见着那个曾国荃曾九爷，告诉他明天上午我们举旗起誓，里营外合攻打鸡仙关，千万别忘了，听清了，
0: 听清了，明天。好嘞，我走了。
1: 木三送信儿去。曾国荃得了信儿之后真是喜出望外呀、啊，心里说话，赵烈文真有主意，这都是赵烈文安排的，演了一出戏。那几个也不是太平军，都是这边化妆的，为什么呢？让他快点起事，怕变了，因为怕王全兰这个人长得不可靠，这一加速一推动他，促使事情早日实现。曾国荃禀报了曾国藩，曾国藩是非常高兴，让老九你看着办。这曾国荃呢，马上连夜调集精兵良将10000，架着火炮80门呢，火枪、台杆、弓箭，攻城所有应用之物，半夜前就起了身了。部队开始往吉祥关集结，天四亮四不亮就排摆好阵势，80门炮全架好。咱还得交代清楚，他这炮都是从广州买来的，都是洋炮，射程也远，杀伤力也大，那台杆火枪都是冒烟的家伙，比弓箭要强得多，敢死队全准备了。天似亮似不亮，曾国荃就来到前沿阵地，跨着千里眼照了照，鸡仙关山坡上4个大石堡，上主天下主地，前头密排鹿角，一层战沟挨着一层战沟。他知道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尽管里边有人起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看可快到了时候了，军政司问他，将军什么时候开始进攻？
0: 现在开始。打咚，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刹那之间，80门大炮喷吐着火舌，火鸽子火弹一直投掷啊，在火炮的掩护下，这些乡勇各掷刀枪平地而起，冲啊冲啊，铺天盖地是摇旗呐喊。现在曾国藩和曾国荃所领导的湘勇打了多少仗了，经验丰富，而且斗志昂扬，就像凶神恶煞一般扑奔吉仙关。 集贤关的主将姓叶，叫叶云来，咱说过了，广西的老弟兄，忠于天王，忠于天国呀，是一员大将。叶云来那眼睛熬的都红了都，昨儿晚上没睡好觉。哎，不过这个人呢，心比较粗，作战倒挺勇敢。他认为在这是万无一失，而且老打仗，家常便饭了。但今儿个这么大规模的进攻还是第一次。他在护墙之后站起来往外看看，哎呀，今儿怎么回事？怎么来了这么多青妖啊？啊，把手中红旗一举。弟兄们，坚守阵地，不到近前不要开炮，准备好。然后他就往下看着，眼看湘勇扑在近前，在射程之内了，他换了一杆黑旗，往左右一摇，开炮！咚咚咚咚咚啊！咚咚！打仗有不死人的，成排的湘勇倒在地上。这阵儿太平军的火力是相当猛烈，大把轰轰轰轰，离近了用箭射，用石头砸，远了用炮轰，就这么的，曾国荃的人死伤了有200多，哇撤下来了。曾国荃气的五官都挪移了，骂王八羔子。穆三儿说的清清楚楚，王权来在里头里应外合，他怎么不动弹呢？哎，这怎么回事？准备展开第二次进攻。有人就说，将军，咱撤的太远了，咱的炮射程远，再往前推进20-30丈没有关系，推的太远了，火力威力不够，前进30丈，把这大炮往前挪了30丈，又发起第二次猛攻，双方打的是硝烟弥漫。单说这是这王权来，王权来干嘛呢？做准备呢，跟这些弟兄们先商量好了，咱们怎么起事。他也害怕呀，集贤关一共是5000太平军，他直接管的1000人，占着1/5，所以他心里觉着没底。这些人就说，我大哥你还不快采取行动，你听外的山摇地动，都在展开进攻了，你再不配合，黄瓜菜都凉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光靠咱哥几个不行，率部起义，咱就开始造反。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

0: 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长江深处82米，16米盾构机突遭10000吨粘土阻拦。
5: 现在速度很慢，它整个速度走不起来。
4: 看中国工程师利用超高压纳米射流，最坚硬的金刚石如何助力钢铁蚯蚓洞穿江底？穿江铁盾。深夜10点，长江江面以下几10米深处，一条隧道正在建设。
6: 右转舵盘是吧？玩家，启动舵盘，右转。
4: 吴军才，隧道施工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正在用盾构机开挖隧道。然而此时，盾构机的启动速度极慢，不仔细看，几乎察觉不到。
6: 好嘞，停吧，把刀盘停下。
4: 盾构机启动失败。盾构机挖掘隧道的利器，通过它前方刀盘的研磨转动，带动刀盘上类似牙齿的刀具，将岩土磨碎，在不断向前掘进中形成隧道，被称为地下钢铁蚯蚓。可现在为什么盾构机启动不了呢？
6: 好，你们下去准备接管吧，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啊。
4: 原来盾构机管路正被碎石堵塞，吴军才他们随时面临停机的危险。
7: 盾构机在地底以下呢，它是向前的每一米每一厘米甚至说都是未知的，危险也更大。
4: 在江底几10米深处停工，隧道涌水涌沙，试问坍塌的风险剧增。那为什么要在江底修隧道呢？原来他们正在修建的是江苏省内一条过江隧道。长江两岸的江阴、靖江两座城市之间仅有一座过江大桥。江阴大桥是我国第一座跨度超1000米的特大桥，全长3071米，1999年投入使用，两城之间通行时间也因此缩短至5分钟。但是20余年过去，这座双向6车道的大桥已经满足不了南来北往的通行需求。
8: 礼拜五晚上就堵得很，礼拜天往南就也堵得，逢到机甲日那有时候堵得厉害得不得了。
9: 堵的时间最久的，你要过一个桥3-4个小时要。
10: 方圆几10公里就这一座桥吗？如果要去别的桥几10公里，那太远了。有点
4: 作为江阴、靖江之间唯一的过江通道，每天早晚高峰以及节假日的严重拥堵，给两岸人们的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缓解交通拥堵，同时降低对长江主航道的影响。城市规划者决定巧用地下空间，在江阴大桥上游5000米处修建一条江底隧道，建成后将大大缓解靖江江阴之间过江拥堵的局面。在长江下修隧道，对吴军才所属的团队来说也并非第一次。早在2009年，他们就利用盾构机修筑了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隧的南京长江隧道。
7: 其实我们心里并没有太大负担，因为我们公司已经穿越过好多次这种长江了，所以说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4: 然而江阴靖江这条长江上第二长的隧道修建难度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
5: 现在速度很慢，它整个速度走不起来，
6: 而且道光温度现在根据外头天气温度它也不正常啊，这温度也不对，挤压力也不对。
4: 盾构机刚掘进了700多米，吴军才他们就发现了问题。正常来说，只需要15万千牛的推力，平均每90分钟，盾构机就能前进2米。
5: 现在5、6个推多久了？这一环推了1个多小时了，推了30多秒，7个3。
7: 但我调取了15环的掘进参数，然后我就发现了掘进参数这每一环都会比上一环稍大了一些，一环比一环大一点，然后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4: 推力在持续增大，速度却起不来。为什么盾构机推不动呢？因为此次开挖的隧道最深处在江面以下82米，接近30层楼的高度。埋得越深，盾构机承受的水压就越大。以最深处82米的水压为例，相当于一个指甲盖上要承受8.2千克的重量。如此大的压力，一旦盾构机被挤压变形，就可能造成涌水涌沙、隧道垮塌的危险。不仅如此，这还是长江下直径最大的一条盾构隧道。为有效缓解交通拥堵，这条过江隧道将建成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也就意味着盾构机开挖直径将高达16.09米，比5层居民楼还高，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巨无霸。埋得深，直径还大，这无疑加重了盾构机在江底的危险。
7: 你开挖的这个断面它越大，那么水压也越大，那整个的这个圆的支撑力也就不一样，在地层当中的这种受压的程度啊，都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危险也增大。
4: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原因，让盾构机恢复正常推进速度。
5: 我们设几个这几个位置的。
4: 吴军才他们进入盾构机前段，因为前方刀盘直接接触土壤，与开挖的掌子面形成了一个气压极大的封闭空间，所以他们只能走到刀盘背面的位置，靠检测设备的状态来推断前方的情况。
5: 5号辅壁啊，46、45、48。
4: 刀盘背面的设备温度已逼近50摄氏度，比正常温度高出将近1倍。
5: 我再往里量一个，
11: 温度持续在增高，就是不下来。正常情况下，因为在循环嘛，温度肯定会降下来，但是它降不下来，降不下来，但是我们就怀疑这个地方可能糊住了。
4: 为了验证心中猜想，他们打开了前舱摄像头。
5: 你看，这是中间是有泥的，这是边缘的地方。边缘的它整个是。
4: 果然，刀盘上被糊住了厚厚的泥团，这就是俗称结泥饼的隧道工程难题。当粘土地层遇水，会变成粘稠的胶泥块。胶泥紧紧糊住刀具，盾构机就像失去了牙齿， 变成一整块面饼。
11: 本来这个刀盘呢、啊，它是高低不平的，带刀具的，只有尺的，给你切削切削。你糊涂之后呢，就跟一个面饼糊上似的。你再转，就跟这个饼在挖东西，它挖不动。
4: 更要命的是，杰尼饼的情况会持续扩散，直到糊满整个刀盘。不仅造价以亿为单位的盾构机可能报废，甚至可能造成涌水涌沙、隧道失稳、坍塌的危险。
7: 如果真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了，那么刀盘开挖的那个掌子面，那就有可能会失稳坍塌，那么江水就会回灌到盾构机内部。隧道里边这个上百号的人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呢，后果不敢想象。
4: 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启用高压水枪冲洗。利用高压水枪冲洗刀盘，就像洗车一样，但水压是日常洗车的五倍。它能将坚硬的泥饼冲刷掉吗？今天是冲洗刀盘的第三天，吴军才一早就下隧道了。冲洗结束后，他们将迎来盾构机重启。
11: 基本上从311吧，它这个温度开始有点波动。
12: 对，刀盘的面温度，和当时的室外泥浆温度高个一两度，这才正常。
11: 317。
4: 他们仔细检查着重启前机器的状态，核对历史数据，

0: 温度明显的高。
1: 盾构机能顺利重启吗？
2: 珠江手，珠江手，开始推进，开始推进。
3: 下面
1: 早上6:30，他们决定重新启动盾构机。
3: 现在速度比较小，还能加上力吗？现在速度还是起不来。
2: 现在这流量有点不对劲啊。
4: 是。
1: 但是经过6小时的浸泡，再用高压水枪冲洗，并没能化开坚硬的泥饼。
5: 高压水枪这个压力高到一定程度，其实它就跟一个针似的，就在中间扎个孔，但周围没有，其他的泥还是在那儿，还是在那儿固结着，只有这一小口是通的，所以说就起不到作用。
1: 盾构机再次陷入停滞的状态。
6: 出现
1: 到底要怎么破解难题呢？
3: 大家看到的这个中间区域的深色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泥饼区域。
1: 他们决定冒险一试，派人进入前舱刀盘位置清理泥饼，但此项工作危险性极高。
3: 我们人进去之后，首先呢就是要观察我们前面的土面是否完整，在这个地方人踏到这个主壁上之后，一定要挂好安全带。这么高，接近有8米多高的高度，这时候前面就是我们
5: 带压进舱这项工作作业，它本身的风险就是极高的。我只讲最恶劣的啊，就是它一旦出现最恶劣的后果，就是人的生命就没了。
1: 人进去清理刀盘之所以如此危险，正是因为刀盘与开挖的掌子面之间形成了一个高气压的封闭空间，是日常气压的5倍。高压环境下，空气中的氮会逐渐溶解进入血液，一旦血液中的氮含量过高，人体就可能出现近似于麻醉的生理状态，甚至晕厥。
7: 出去。
1: 所以每工作1个小时，人员就要撤回到减压舱减压3个小时，才能回到常压环境，否则就容易发生危险。这也让吴军才他们如履薄冰。
8: 可以了吧？你看，现在门已经打开了，然后这是在门开之后的位置。
9: 我是下方一位情况，
10: 现在是从土壁到25公分长度，然后宽度。
1: 清理团队进入前舱，能看见大块成团的泥附着在刀盘上。
8: 越到底下越难清。现在是开始录像，因为这个泥太厚了，拿了半年的节点，这个打不穿。
1: 强大的水压喷到胶泥上，作用微乎其微。但更让人担心的情况出现了。
11: 喂。
1: 不知道什么原因，通信信号突然中断了。吴军才提心吊胆。
11: 喂。
5: 一旦我叫不到舱里边的人的时候，当时就非常激动，内心就很害怕，就要一直的呼叫，直到有回应为止。
11: 喂。
1: 信号终于恢复，清理现场的视频也传回来了。
8: 1米左右，从这个4.5这里啊，往里边清了有50多公分吧。下面已清出2个刮刀，第3个刮刀都清出来了。这个被已经清理完毕。
1: 经过3天清理工作，顺利完成。险情解除，盾构机重新启动。但是没有多久，盾构机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盾构机重新启动，继续以每天16米的速度向前掘进。但没过多久，新的意外又出现了。 刀盘上的牙齿都被磨平了。
0: 你看这两侧都没了，
4: 中间高，
0: 对，中间
4: 两边低。你看看这个，你量这个多高？
6: 这个应该在10公分多吧。
1: 眼前，十几个近100千克重的大铁块，是从盾构机上换下来的旧刀具。
3: 没想到，就是说我们抽一次，
0: 对，
3: 第一次抽出来，我们这么多需要换的。
6: 对，
3: 你看这些。
4: 这些都这整个就磨平了，
0: 对，
4: 这个地方台子看能不能换。
1: 眼前这些刀具是由硬度极高的合金制成，可以将钢筋混凝土磨穿，而如今仅仅掘进了不到1000米、啊、这些刀具顶部磨损严重，有的地方甚至已经磨平了。
3: 也这才刚开始，才是800多米，
0: 对，
3: 是吧？后面还有这么多主要的沙层还没有走。
1: 盾构机上的刀具相当于人的牙齿，专门用来咀嚼研磨前方的土壤。一旦刀具被磨平磨秃了，就像人没了牙齿，盾构机也就成了纸老虎，自然无法继续掘进。牙齿磨没了，那换新的不就行了？换刀是一项费时耗力的工作，每个刀具重达近100千克，换一个就得耗费2个多小时，而且必须停工更换。更为紧迫的是，盾构机马上要通过最低点，江面之下82米的深处，那里是整个工程承受水压最大的地方，相当于一个指甲盖的面积上，要承受8.2千克的重量。所以，吴军才他们要尽可能的快速通过。减少停留时间，
3: 把那个车开稳，往那挪一挪。
1: 事不宜迟，他们迅速派出10余名工程人员，把刀具送往盾构机前端。两支队伍日夜交替作业，在3天之内，换上了全新的合金刀具。
2: 1100转，
1: 盾构机继续向前。但没过多久，意外再次出现。
7: 我的眼睛。
0: 哎呀，看吧。
3: 这两个磨得差不多了，看。
1: 近12天。刀具又被磨坏了，这次磨得更厉害。
4: 你看这两个脚部都
3: 坑掉了，不能让它再磨损了。
1: 为什么刀具会被磨损得这么厉害呢？
4: 41在上面，
3: 38。
1: 他们把换下来的刀具按刀盘上的位置摆放，希望找出磨损的规律。
11: 15到20毫米，
4: 中间那个齿基本上没怎么磨。
12: 你像这种有那个什么保护的，它就磨得这种有保护，这种没有的就磨得多一点。
13: 对，所以说你就要改进材质嘛。
1: 他们发现，磨的大多是刀盘边缘的刀具，且刀尖位置磨损最为严重。但是上次换上的刀具已经是合金材质，硬度是普通钢铁的10倍，这才过了10来天。掘进了200米，就又被磨平了，实在有点蹊跷。
4: 这是那就别的。
1: 他们赶紧拿出地层勘测报告，对照查看。
14: 粉细沙、棕肤沙，还有个棕沙，这个能不能看看粘性颗粒多少？
1: 可是，地勘报告上除了显示沙质地层，并无异常。这让吴军才他们很是困惑，到底是什么能把刀具磨成这样呢？
3: 走，
0: 去现场看看。
1: 这里是盾构机挖出砂石的出渣厂。
0: 你看它，它还真有这种石头是吧？真有这种那个，这个是不是也有石头？
15: 对，
0: 这边是吗？还真有这种石头。这两天就是突然间发现这个管子里边管道
15: 咔咔的，
0: 对，声音也很大。
1: 最近挖出的砂石里居然藏着不少大块的石头，有的 甚至比手掌还大。
11: 全是沙，一点粘土没有。
1: 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这段地层挖出来的几乎全是沙。更令人恼火的是，沙中石英含量高。
11: 这种因为磨刀磨得比较狠，这种闪闪的肯定就是石英，哎，反光的石英。
1: 石英，沙的一种，但硬度更高。正是因为这段地层中几乎都是密实度高的沙，再加上石英含量高，所以就像挡在盾构机前方的一块铁板，导致刀具磨损严重。更为急迫的是，此时已经接近长江下埋深最深的地段，如果刀具继续以这样的速度被磨坏，频繁更换，无疑会增加在江底停留的时间，势必增大隧道被挤压变形出事故的风险。到底怎么才能让刀具硬度更高更耐磨呢？这是江阴靖江长江隧道的办公现场，工程师们正在想办法提高盾构机刀具的耐磨性。他们发现人造金刚石曾被运用在地层勘探、油气开采中。
15: 我们能不能说在这个上面，在这个刀尖上，把这个一块一块的这个放到我们那个刀上面看？
16: 没在盾构刀具上用过这种。
1: 这个黑色的小圆块就是金刚石，它和闪耀的钻石有着相同的化学成分。金刚石十分耐磨，是自然界中最坚硬的物质之一。那么如何让刀具的性能像金刚石一样坚硬耐磨呢？
11: 我给厂家找了个这个东西。
13: 哦，
11: 这是之前我们收的那个贴片的。
13: 哦，金刚石那个贴片。
11: 嗯，这地方哈，能不能镶上那样一排，我们就把这一段给它做成金刚石的
13: 啊，着重加强一下。这个造价也得高啊，但咱们可以先试验、
15: 我们把这个母体提高。
1: 他们决定用金刚石试试。
15: 我们能不能先做这些，做一个边上的看一看，换上几把，或者是说每一个臂上换一把，跟我们原来这个刀做下对比，
16: 做个对比
15: 啊，看到这磨损量有多大。
1: 换下来的合金刀具磨损得很厉害。
11: 我们现在就做那一把刀，使用一下，做一下对比。
1: 刀具换上，盾构机重启。
2: 那个准备推进了没有？
11: 就是
2: 做压手，开始推进，开始推进，
11: 对。
1: 工程师们与刀具生产商联合攻关，在刀头上镶嵌金刚石，打造最硬刀具。之后他们又将刀盘外围一圈都换成了金刚石贴片的刀具。这一次盾构机顺利通过了坚硬铁板沙地层的考验，并实现了长江下盾构机掘进3000米不换刀的创举。上金刚石刀具的281天后，他们迎来隧道贯通的日子。

0: 能够击在泥潭中露出真容。
1: 说我们内心都是无比骄傲和自豪，而且特别激动，是不是大家兄弟们？
2: 是。
3: 任务完成，
1: 任务完成，
3: 任务完成了。
0: 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右洞顺利贯通，
4: 道旁温度比上一环又增加了，机组油缸给的均匀一点。
5: 所以说你就要改进材质吗？
6: 小石子、小颗粒，
7: 保证着我们都有油脂的存量。
0: 502天，300多人在长江下挖掘出了4952米长的江底隧道。2008年，中国首台国产复合式土压盾构机下线。如今，世界近70%的盾构机产自中国。中国的盾构隧道工程，成功穿越了山、海、城市等各种地形。近期，开挖直径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成功实现世界最大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双层贯通。未来中国的盾构工程团队仍将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挑战。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挑选椰子有奇招，
6: 教你一招。
5: 开椰子，原来一根筷子就能搞定。
7: 一个筷子就能开椰子？
5: 椰子树变矮，又会孕育哪些口感奇特的椰子新品种？椰岛新香。海南作为我国热带岛屿省份，有着独特的气候环境和物产资源，当地种植椰树的历史有2000多年，位于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三面临海，是椰。

0: 对美食的多种想象。在海南，人们普遍认为十二月和一月的椰子水最为甘甜可口，椰子的口感达到了最佳状态。然而面对椰子那坚硬的外壳，消费者往往感到无从下手，难以准确判断其新鲜度和口感。那么究竟如何正确挑选出既新鲜又口感上佳的椰子呢？为此，我们来到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寻找专业的解答。
1: 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你们这个是在摘椰子吗？
2: 对，我们这采摘一些椰子到实验室去用。
1: 哦，
2: 因为这个树很高，我们平常人是爬不上去的，
1: 他们
2: 要靠我们的基地工人，他有专门的工具，他可以这样爬上去采摘。
1: 那杨老师，您对椰子了解这么多，有没有好的方法去挑选椰子呢？
2: 有的，它这个椰子新不新鲜呢，还有说好不好，我们是有一些标准可以去参考。那么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1: 好。
2: 我们现在在市场上主要这么几种形态的椰子。
1: 嗯。
2: 那么首先在海南这边的话，主要是在全果，因为它产地嘛，它的这个新不新鲜的话主要看这个发芽孔的位置，因为这发芽孔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它从这个挂在树上的话，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一般是这个地的周边的颜色比较浅，浅黄色或浅绿色。那么当放久以后，它慢慢就变黑，那最后这个可能就掉甚至流水，那么这时候就很不新鲜了，就建议不要再饮用。那么这一个椰青的话，是我们超市里常见的一个这个椰子，它为了运输方便，它把这个外果皮去掉，中果皮去掉，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切了一层的保护层，那么它更容易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还是看这个发芽孔。那么你看这个发芽孔的位置，这已经有点黑了，是吧？那么已经可能不同程度已经有点感染。那么这个时候饮用椰子水就得小心了，因为这个毕竟把那个皮去掉以后，那么它就是更容易感染。所以我们在挑选椰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个发芽孔位置的这个颜色。那么另外一种形态就是长期运输的这个，它把整个外果皮去掉，那么就重量比较轻，是吧？那么这种也是同样道理，它的发芽孔是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有斑点黑点，那么它有可能也是不新鲜的，就是道理是一样。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从外观来看看它的新鲜度以外，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椰子开了以后，水倒出来看看，就是说这个水的清澈度，还有闻一下有没有怪味，这个也可以判断它的新鲜度。一般情况下面，如果是水浑浊，那么或者是变颜色，有其他的一些闻起来有那种酸味啊、花酸啊，那么这个水可能是不新鲜的，就不建议再使用啊。
1: 那老师，像这种预开口的椰子，是不是更容易变质啊？
2: 是的，就是说这个一开口，因为我们把这个外果皮、中果皮都去掉一部分，就相当于我们去掉一个保护层。
1: 对。
2: 那么这时候，它就更容易被侵染。
1: 那如果我们喝到变质的椰子水，会有什么影响吗？
2: 这个话，因为变质的话，也有可能它只是一个轻微的话，一般你喝了也不一定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就说如果你有感觉身体不适啊，一定要去看医生。比如说觉得肚子不舒服啊或什么，是吧？因为以前曾经有那种被感染的这个椰子水，它大量繁殖那金色葡萄球菌，那个是有毒的，就是说你喝了有可能会上吐下泻啊，那可能就比较严重了。那个情况下面你就一定要赶紧看医生。
0: 椰子的发芽孔在椰子生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胚芽萌发的地方，而且极易受到感染。通过观察发芽孔的位置和状态，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椰子的品质好坏。其实我们吃的椰子里的食物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果肉，而是椰子果核里的

0: 和椰水。与一般的水果如苹果、桃子不同，这些水果我们主要吃的是它们的果皮部分及果肉，而果核通常不食用，但椰子是个例外。它的外层是厚厚的纤维状果皮，这部分是无法食用的。我们真正享用的是包裹在椰子果核里的椰水和椰肉。那么，如何进一步判断椰子里的椰水是否好喝呢？
1: 那个杨老师，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椰子好不好喝呢？
2: 这个的话，其实你先摇一下这个，看看。
1: 这个有水声。
2: 对。馒头呢，你再看看这个。
1: 这个就没有。
2: 对，因为椰子的话，它跟它成熟度表现出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刚才你摇这个会响。
1: 对。
2: 我们叫响水。响水是一个老椰的一个特征，就是椰子已经很老了，成熟了。那么不响的话，它就是比较嫩的椰子，就是说它在这个还没成熟，但是它的水就比较好喝。那么正常情况下面，就是说这个椰子如果是成熟了，老椰它会响，那么这个是水就不太好喝。那包括这个也是，你可以再试看看。
1: 嗯，这个也有声。
2: 这个也是成熟椰子。那么这种情况下面，这种水是比较不好喝的。那么这两个，它这个也不响是吧？
1: 是。
2: 那么这些对这个就比较嫩的椰子，它那个水就比较好喝。这边有两杯这个椰子水，一杯是老椰，一杯是那个嫩椰的，你试试看。
1: 这个应该是新椰吧，因为它喝的更甜一点，更那味道。
2: 清甜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就没什么味道。
2: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新鲜的椰子，这个是老椰子，那么你从这个透明度也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这个比较清澈，
1: 对，
2: 是不是有点浑浊是吧？
1: 对对。
2: 那么因为它老椰的话，因为它这个糖度已经降低了，就是我们平时到这个新鲜椰子可能大概八九个月其实是最好喝，那时候甜度最高的。那么老椰的话，因为它已经成熟了，它的把一些营养成分都转移到固体配种里面去了。
1: 明白。
0: 椰子这一热带风情满满的果实，不仅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广泛的应用领域深受人们的喜爱，从清甜的椰子水到富含纤维的椰肉，椰子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必需的营养素，包括矿物质、维生素等。那么椰子究竟拥有哪些具体的营养价值，为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哪些益处呢？
3: 其实这个椰子呢，它是全身是宝，这个椰子肉是椰子利用价值最高的一部分了。首先这个椰子肉里面含有这个油我们把它榨出来就是这个椰子油这个椰子油就是平常我们是生活上我们也可以拿来吃，比如平常我们煮饭的时候放一点特别的香，然后我们也可以拿来煎鱼，都有特殊的风味。这个椰子果最里面的就是这个椰子水，这个椰子水现在非常受欢迎，然后这个椰子水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它含有很多那个氨基酸、蛋白质，还有微量元素等等。椰子水喝起来很甜但是它的热量很低比较适合健身的人士来喝。一些怀孕的人如果他的羊水不干净或者不足，医生都会建议他每天喝一个椰子水，连续喝一两个月后这个羊水会得到明显的好转。然后这个椰子水它比较利尿。对一些痛风的人，他是可以喝椰子水的它有利于加速这个排泄然后缓解这个痛风的这个现象。
0: 椰子的应用广泛，椰肉不仅可以压榨出油脂供烹饪或制作椰蓉使用，还能成为化妆品的原料。椰子壳更是神奇，经过处理能转化为活性炭物质，广泛应用于空气和水的净化，甚至在航空航天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真正体现了椰子全身是宝的美誉。而椰子水和椰肉那令人垂涎的风味，仿佛是大自然精心为我们准备的珍馐美味，不禁让人惊叹椰子这一生物的神奇。
2: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片这个椰林。
1: 我看这个椰子树 它得有多高啊？
2: 这个树大概有十几米，你看那个上面呢还结了好多果，是吧？
1: 那为什么椰子树它能长这么高？
2: 它这个椰子树，它这个跟其他植物不太一样，因为它只有一个生长点，所以它的生长就是一直往上生长。不像有的树它有侧枝嘛，它可以分支。那么这种情况下面，随着年龄增长，它一直往上长。那么因为这个椰子树，它的自然寿命可以达到120年。
1: 120年。
2: 对，你像这棵树的话，大概已经有40年。因为椰子树它可能是从这个几百万年前就从分化出来了，形成一个物种，新的物种。那么它跟其他物种比，它有自己特殊性，比如说它还保留这个液体配乳，其他作物已经没有液体配乳，椰子除了液体配乳它还固体配乳，那么其他作物一般只有固体配乳。那么它这个可能跟它本身的这个传播习性有关系，因为椰子的话它是靠海流传播，就是说自然界它椰子在海上飘，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它就可以生根发芽。因为这个椰子果它本身就是这个椰子的种子，那么它可以生根发芽，因为它里面有胚乳，有足够的营养可以提供它的生长发育。那么为了适应这种环境的话，它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浮在海面上。那么海南这个椰子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飘过来的，最后就慢慢的变成这么一片椰林，比较有名的东郊椰林。
1: 那杨老师，为什么椰子都是分布在沿海地区呢？
2: 因为它这个椰子嘛，刚才我们说它随海在海上飘，
1: 对，
2: 飘到海岸带，那么它就生根发芽，那么它长期适应这种环境，这种环境是一个高温高湿高盐，而且还是土地比较贫瘠的环境，它也能生长得好。所以呢一般的话就是这个椰子它是生长在沿海地区，那么就是说已经适应这种环境了，那么就长期的它就选择一个结果。
0: 每年台风频繁登陆海南的时候，椰子厚厚的果皮可以降低椰子下落时果肉因震荡带来的损伤，而且也为它航海旅行披上层层盔甲。椰肉和椰子水是种子储藏营养的胚乳，在椰子漫长的海流旅行中将为种子的生长发育提供营养。几万年前，椰子就是以这样漂浮的方式到了中国，扎根椰子之乡海南文昌。之后椰子上的三个发芽孔将成为它们的生命通道，椰子胚芽会从其中一孔长出芽，然后慢慢长大。发了芽的椰子里面究竟长什么样，还能否食用呢？
2: 这个椰子果要在树上11个月以上它才成熟，那么成熟以后你如果没有人去摘它，它也会自己掉下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有没有掉下来这个椰子果。
1: 好的。
2: 这边有一个，这个就是树上掉下来一个成熟的椰子。那么这个话你看它那个果皮的颜色变成这种褐色。那么这个椰子的话一般可能要掉下来13个月以上。那么这个可能已经也快发芽了，你看这边有一个快冒出来了。那么这个我们在专业里面叫种果，椰子种果，就是可以用来疫苗繁殖后代。那这个是已经快发芽，我们再看看有没有那种已经发芽这个真椰子。
1: 好的。
2: 哦，这边有一个啊，你看这个就是已经长出来的发芽。发芽以后它这个靠这个里面的胚乳提供营养，你看这个就没有声音了，你可以摇摇看，因为它那个水被吸收了，吸收它会膨大。那么这个话一般的话就是在海上飘的时候它主要是以那种种果形式，那么当飘到这个海岸带，它在这个沙滩它就可以发芽，那么以后还会长出根。
1: 那在飘的时候不会发芽吗？
2: 那不会，它飘的时候发芽可能就死掉了，因为周边海水的盐分很高，是吧？
1: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打开看看？
2: 可以啊，我们现在就来打开哈。
1: 好的，
3: 那我现在打开这个叶子给你看看。 这个要慢慢的把这个外壳把它剥开。

0: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壳果了，你看这里有三个孔，这两个是那个假孔，然后这个是它的发芽孔，现在已经长出一颗叶子苗了。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看，这里面有宝贝哦。
1: 好，
0: 哎，这个你看，哎，这个就是椰宝了，椰宝专业上叫吸气，它可以吸收营养，然后它从小慢慢的它会长大啊，长满这个果腔，它会吸收里面的椰子水和这个椰子肉，作为它的营养，供应这棵苗而生长。
2: 那这也可以吃吗？
0: 这个可以吃，你尝一下。
2: 好的。
0: 味道怎么样？
2: 甜甜的，香香的。
0: 啊，是啊，
2: 挺好吃的。
0: 对。
1: 这个椰宝好吃吗？
2: 好吃。
1: 对，我们不是有椰宝，我们很多这个椰子新品种，到时候你们可以体验一下，自己采摘。
2: 自己采摘？这么高的椰子树，我怎么爬上去？
1: 不用担心，很轻松的。
3: 一般来说，普通的椰子树高度在15米左右，但也有一些品种的椰子树可以生长得更高，高度可以达到20米甚至30米。要想上去摘椰子，必须要通过人工的方式爬到十几米高的地方进行采摘。这一过程中不仅人力成本高，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面对这样的情况，科研人员为何还会说采椰子轻松呢？

0: 的树为什么这么矮呀，老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培育一个新品种，品种名叫文耶三号。它这个你看，它开花结果就这么矮，你就可以伸手就可以采摘了。哦，我们可以再往前看看。
0: 这些全都是矮种的吗？
1: 对，这是文耶三号，它你看它果皮颜色是橘红色的。嗯。然后呢，矮化，矮化的话就我们不用找人爬上去，这个去摘椰子果。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很多人力成本。这边有一个，你可以试着自己摘摘看，这个椰子果，你过去来看。是不是很容易就摘下来了？
0: 确实是。
1: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新品种。嗯。你看这个果皮颜色是橘红色，在市场上比较受这个种植户喜欢的。
0: 它这个在外观上跟那个青椰有不同，那口感上呢？
1: 这个吧，等一下你品尝一下就知道了。
0: 好。
1: 啊，嗯，那你品尝一下那、这个。嗯，
0: 它更好喝。
1: 对。
0: 更甜一点。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之前那种酸涩感。哦，
1: 因为这个新品种嘛，它除了这个果皮颜色比较好看，嗯，那么从你刚才体验就是说它的甜度，还包括这个椰子水口感，都是比较受欢迎，
0: 对，
1: 所以这个目前种植户都比较喜欢种这个品种，嗯，
0: 这个味道确实好，
1: 对，
0: 口感也好，嗯，
1: 这个矮化品种其实是一个自然变异跟长期的这个选择的一个结果，因为它。特性好，就比如说产量高，然后呢矮化采摘比较容易，所以呢大家喜欢种，那么经过长时间的选择，那么就形成这样一个品系。
2: 通过筛选和鉴定调控矮化特性的基因，科学家们能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加速矮化椰子新品种的培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技术提高矮化椰子选育的效率和准确性。矮化椰子植株较矮，便于修剪采摘。

0: AI 和管理，降低了劳动强度。除了文椰三号外，还有哪些不一样的矮化椰子新品种呢？
1: 除了这个品种以外，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各有特色的新品种，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2: 好。
1: 这是我们培育的一些部分的这个新品种，你可以品尝一下这个。
2: 我看这个跟我们之前那个青色的椰子外形是一样的。
1: 对，它这个颜色是绿色的，但是呢，你喝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的。
2: 它的味道夹着一股奶香味儿。
1: 对，它其实这个是我们培育一个香水椰子的这个新品种。那么它最主要的这个的特性就是说，它含有一个芋头香味，就主要是这个2AP。那么这个香味就从这个来的。这个你刚才试过了，文椰三号。那么这几个品种的主要区别就是它果皮颜色不一样，你有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还有这橘红色的。那你再品尝一下这两个，看看有什么差别。
2: 好。非常甜，也好喝。
1: 对，那这个，
2: 这个也好喝，都挺好喝的。
1: 这个我们叫小王椰，它最大特点就是产量高。就是说它比这个产量还高，而且它这个是个比较纯的品种，我们可以作为一种一个材料。我们现在目前的主推品种都是矮化品种，文椰二号、三号、四号。其实都是这种长期的一种选择一个结果，因为你产量高，而且这个采摘容易，开花比较早，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种。
0: 与传统的高种椰子相比，矮化椰子具有诸多显著的优势。矮化椰子品种开花早，通常在种植后3至4年就能开花结果，比高种椰子早结果4至5年，而且产量高、品质优，在市场上具有更高的竞争力，能够为种植者带来更高的收益。截至目前，矮化品种椰子已经占了海南种植面积的20%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超过90个国家种植椰子。它不仅是重要的热带经济作物，也是世界第二大木本油料作物。在我国，大部分椰子种植集中在海南地区。位于海南省文昌市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对椰子进行研究。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从新品种培育、高效栽培、绿色防控，到后续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覆盖。经过科研人员的努力，已经培育出了如香水椰子和小王椰等，在市场上备受欢迎的新品种。研究人员将致力于培育更多具有独特风味的椰子品种，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并培育出高含油的新品种椰子，以及更抗寒耐旱的新品种。我们期待可以看到更多的椰子萌芽生长。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杨妖闯营报后入城之后，大家已经认定了蜀十九将王是真心实意的保大宋了。王佐的位置倒下来了，他为副元帅。岳雷提出，哪一个不服者，如果传将令不听者，立刻杀头。这地位夸嚓就提上来了。刚坐在那儿，有人报东门外大乱，敌营里大乱呢，离营门已经不远了，请您拿一定夺。哦，苗军师一看，哎呀，九江王，难道说你另有安排？没有啊。杨妖一愣，稍一皱眉头，哎呀，岳元帅，赶紧派人接营，如果我说不错，是二爷牛皋来了。啊，说他怎么能来？哎呀，你赶紧派人先去吧。牛琦一听自己爹来了，能不去吗？坏小子岳兴说我也去，两人走了。杨妖这才说呀，我们兵至此到大殿下后边扎下连营，牛皋三次找我让我进军，我没有进军，他对我有看法。这次闯营肯定是过来到这儿来打仗，见我是反贼，我如何如何，这都是背不住的。大伙儿一听，杨妖啊，要如果真是牛皋过来了，看来你料事如神，我们从此以后永远不敢小看你，佩服你。说外头是不是牛皋来了？没错，正是牛皋啊。牛皋怎么来了？还披马单枪就一个人呢。为什么？因为他问献龙，献龙不说，问岳霸，岳霸不说，他跟谁说杨妖如何如何，谁都不相信，找康王也没好使，给撵出来了。牛皋一琢磨，这个事儿啊，不好了，完了，完了，看来大宋朝非灭不可，怎么办？我找这杨魔二王千岁去吧，一旦间他要能说好话，劝劝他哥哥还兴许好使。老牛来到了二王千岁的帐篷，进门一看，罗江另外还有献龙在这坐着喝酒呢。二王千岁满面带笑，二位将军，你们真是首功一件。老牛叭一挑帘进来，哎，别喝，过来照着罗江，照着岳献龙，啪啪俩大嘴巴子，哎呀，把俩人打的愣不睁的。人家这，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他们混蛋呢，你们还在这喝酒呢，大宋朝江山都要没了。哎，我说二王，人天地良心，有恩当报，这句话你懂不懂？二王一看，哎呀，牛二将军，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哥哥没安好心，他打算和金兀术和大殿下联合起来，打算要夺大宋。为什么他让康王来？康王现在受了蒙蔽，大伙都受他蒙蔽了，这老东西老奸屈滑。你虽说和他是一奶同胞，不过你是二王，我看你还不错。想当初你还记得没有，我大哥岳飞在八门金锁镇把你擒住，最后把你放了，有这事没有？人知恩图报啊，你能不能再劝劝你的大哥，好好讲一讲，只要他回心转意。哎，俺老牛这教说没有？二王听到这儿一阵大笑，牛二将军你放心吧，现在大功成就，我哥哥已经闯连营报号去了。啊，坏了，把老牛急的噔噔噔噔提着大肚囊子往外就跑啊。甭说呀，大功成就了，闯连营报号到那儿去，里应外合，那还好得了吗？这不行，我豁出我这条老命不要，我要拯救大宋。就这样，单人独骑上了马，拿着枪出了连营，来到大殿下的营盘之外。天气现在大黑呀，哎呀，就我这两下子闯连营能不能行啊？你看我耍嘴出来了，另外一回事儿。这他妈这么老远多少道连营，一琢磨我不能从大殿下这个地方进去，绕着走。看来牛狗饭桶富有一定的疆场经验阅历呀，也了不起呀。围着营一转圈，转到东边。东边是谁呢？倒卖黄河的卖国贼刘裕的营盘。你看老牛跟别人他能耐不大，如果跟三军儿郎们，那他可是状元呢，天下一号的大英雄。这一顿枪杀进来，他又有一膀子笨力气，在家他长得这个坨这个块，大眼珠子一瞪，有的人被他都吓跑了。往里正冲着，到了中营，当啷一声炮响，刘裕的人马拦住去路。刘裕带住坐骑，仔细观瞧，灯球火把一照，因为年头多了没有见面呢，冷丁这一看打了个愣神，最后一看谁？牛狗，天下一流的大饭桶。嘿嘿，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逃啊。姓牛的你还活得了？马往前一拨，晕，老牛把马一带，晕，抬头注意一看，耶，他是不是刘裕啊？哎呀，这小子能耐可不小啊，我要碰他可糟了。仔细看了看，是老牛有心要拨马跑。一琢磨，我来干嘛来了？我救国来了，我哪能跑呢？耶，哎呀，前边可是卖国贼刘裕吗？刘裕一笑，你可是牛二饭桶？呸！刘裕，饭桶？饭桶做这么大的官吗？刘裕一看，别人不了解我，难道说我不了解你吗？我太了解了，咱们两个在一起共事多年，你是一流的饭桶啊， 是大伙儿把你捧上去的，难道说我不知道吗？今天你死期已到，难道说你想闯连阳前去报号？老牛一听，放他娘的狗臭屁，胡说八道！闯连阳报号用得着我？就凭我这么大的爵位？那你来坐山，我给你送终来了。刘玉啊，你可要知道，你倒卖黄河，多少位将军完全都死，死了几十万的大军，中原的损失得有多大？你作恶多端，说总没杀你，因为你气数未尽。刚才我在连营里头闲来无事，按照我的十宫九卦阴阳有准，我这一掐算，你呀该死了。就这个地方，就现在这个时辰，就应该你下地狱了。谁应该杀你？俺老牛，这是天数。嘿，姓牛的，就凭你能杀我？哎，不信咱俩试吧试吧。老牛把枪端起来，心话一个照面，我都冲过去就跑。我刘玉也倒霉。牛狗虽说天下一流大饭桶，和金兀术作战这么多年，谁抓住过他？谁把他怎么样了？都没有。人人说他是辅将，这回落到我手，我把他抓住。别看他是饭桶，他职位高啊。他和小康王平起平坐，一儿干殿下，我的功劳大去了。从到大金国，我没立过大功，这回头一回。立功的心切，往前一催马，你说这小子倒霉不倒霉？不是没能耐。马前蹄在那个地方有个圆石头子儿，马蹄碗边儿往石头子上这一蹬，这一咕噜不要紧，马失前蹄，就听嘎巴一下子把马整个给撅过去。这人能好得了吗？手中的刀也扔了，刘玉咣当掉下去，就觉着脖子嘎巴一下子，差不点把前脸扭到后头去，嗷一声打算就地十八滚蹦起来。老牛多子错过这个机会呀、啊、千载难逢，天助我也。马往前一窜，枪压到脖颈，别动，动一动我他妈扎死你。刘玉是怕死贪生啊，你看他势力在狐假虎威，可了不得。现在啊，当时就别歇死了。牛二将军，你饶命，饶命！牛二将军，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你打算过去，我马上传令，让人们闪开，让你进城。你要金要银，你要什么条件，我完全都答应。只要是你不扎死我，我什么条件都答应。老牛一看他们怕死贪生，畏刀避剑之辈，我如果要把他扎死了，往前边看了一看，这么多道连营，我他娘的过得去吗？哎，莫如如此这般。哎，我说刘玉，你想活是想死？我想活。既然想活，那行，你马上下令，把你寺外所有的三军二郎，不管马上的部下的，完全让他们趴在地下，扔下武器。嗯、大家都下马，扔下武器，趴到地上。谁能不听啊？噼里啪啦都下了马，咕咚咕咚都趴在地下，刀枪苍苍苍都扔到地下了。老牛一看，嗯，这还不灵儿，你也趴下。牛二将军，让我趴下？你什么意思？我让你趴你就趴下吧，你们都趴下我好走，省得跟你们麻烦，我都不怕你们。哎哎哎，刘玉趴到地下了。 老牛啊，用枪就在对方刘玉的后背这眼心镜缝这儿插进去，猛然间就往上就这一挑啊，把人挑到半悬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牛二将军，你这是如何？如何？我不愿意杀伤过重，我想进城，如果杀过去不一定死多少北国人呐，我杀的那都是该死的，是现在气数未尽的，我不杀，你送我一程，夺赠我出了营，我肯定放你。宁二将军，那你要说话不算数，让我死到乱刀之下，乱箭穿身，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顶还不行吗？心里头啊，不算不算不算，俺老牛从来他妈不算这事儿。行，宁二将军，那您走吧，传令让都闪开。令下完全都闪开了，主将被擒住当人质了。哇，前边铸剑着闪，老牛这匹马要他怎么进来这么快，他能够赶上羊腰呢，痛快呀、啊！出了前营门，直接够奔城门而去。宁二将军，您该放我了吧？宁二将军，着什么急呀、啊？城上现在他的儿子牛齐连月星正在往下观瞧啊。哎呀，仔细一看，果不其然，现在天气已经逐渐着亮了。正是牛皋，赶紧把城门打开了，吩咐一声放吊桥，两人从马道上下城，准备出城门来迎接牛皋。这牛皋马啪，他穿过吊桥，进了城了，门咣关上了。牛齐。月星来到跟前，哎呀，老爹爹，怎么就您自己来的啊？要别人我先是累赘，所以我自个儿来的。啊，您怎么？

0: 扛着枪上台挑着一个踏实何人卖国贼刘玉。您把他抓住了啊，怎么不行怎么着？你爹的能耐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坏小子一看，爷爷您真把他逮住了。我没抓住是你抓住的，是怎么的？他妈我这挑着呢。牛狗一反手，刘玉这嘴像八哥一样，甚至叫爷爷叫祖宗啊！牛二爷，你饶命！牛狗一看，我想饶你，不是不放你，马上就放你。我不能把你人放回去，把魂儿我给你放回去。抡圆了，人在上头挑着，照着城门洞，啪！脑袋就这一撞不要紧，当时就晕了斗了，差一点把脑袋戳到枪子里头。咵嚓往地下一甩，用枪尖一划，咕噜脑袋掉了。儿子把脑袋拿着走进城。儿啊，孙儿，我问你们，杨妖来没来？哎呀，来了来了。这个人可真行啊，现在已经进了城了，现在正在欢迎他呢。什么欢迎他呢？元帅和军师完全都认可，认可了，那真是个高人。把牛皋给气的，儿子说一句真是高人，啪就一个反嘴巴，你他妈混蛋呢！你爹这一辈子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有先见之明。我一看那小子就他妈不是好东西，他到这诈降来了，你还说他是高人？快走！三匹马直接跑到了午门外。进去之后，这老牛也没容禀报啊，跟儿子跟月星坏小子上来了。手里头还提了着刘玉的血淋淋的人头。老牛道上的一抬头，第一眼就看见王佐的座位那儿坐的正是九江王杨妖。嘿，他妈老小子，你跑这儿装蒜了，装模作样，你混得不错呀，肯定你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你把军师给说服了，把岳元帅说服了，王佐也听了你的，是不是？你给我下来下来。玉雷一看，哎呀，二叔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孩儿啊？你上当了，杨妖这老小子他妈进城诈降来了，在中原几次想夺大宋的江山，他夺不过去，结果假装了投降归顺，把我主也诓到这儿来了。他进城来报号，这是表面的，他勾结了金兀术，大殿下打算里应外合，大宋江山完了。你叔叔我为了拯救大宋，单人独马闯连营，我进来给你们送信儿来了，快把他绑上踩着。岳雷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啊，心里的话，杨元帅正应你那句话了，看来料事如神，不服高人有罪。姜是老的辣，高葱白的长啊，我呀毛嫩着呢。二叔啊，此言差矣啊啊！什么差矣？杨元帅是忠心耿耿保大宋，一心无二啊啊！哎呀，我说孩儿啊，你精明强干呢，这回你怎么这么糊涂？你是不是让大殿下给困的困懵了，困傻了？哎，我说苗军师，苗军师一摆手。牛二将军不必多说，
1: 嘿，
0: 行啊，怎么你们都不让我说话，是不是？大宋朝没有了，我告诉你们，这个责任可不在我身上，我话已经说了，你们完全都不听，丢到你们身上了。现在老心拉胡庆自顾自，哎，我是牛鼻子，他压根儿对苗军师就有成见，他老看不上苗军师。 苗军是一笑，无量天尊，牛二将军，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让我闯营搬兵人马搬来了，别管搬来的是谁，成功没有？啊，成功了，算不算特工一件？算，当然算了。功劳簿拿来，给我记上。来呀，给记上。哎，另外还有一件大功，瞧见没有？手里提了这一颗人头，来到桌案之前，当往桌子上就这一放，这血呀，这一剑，见到军师胸前不少血点子，把军师吓一跳。嗯，这是何人人头？何人人头？你们大伙都做不到的，包括这几个元帅，全算上。老牛饭桶，我能把倒卖黄河的刘裕人头拿来了，不信大伙瞧一瞧。王佐到跟前仔细看，果不其然呢。哎呀，牛二将军，你怎么把他的人头能够拿来？我怎么拿不来？就我，我这两下子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哎，别说他一个，他就是十个一百个捏成窝窝捆成把，他也不是俺老牛的对手。我上到营盘里，他见到我了，我说你给我跪下，吓得当时就跪下了。人的名说电影吗？我说你告诉四外人，所有的人都给我趴下，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当时啊，那他说行。人们都趴下了。我说你犯的什么罪，你知道吧？他说我知道。牛二将军，当着别人不服，我就怕你啊，怕我呀、啊？你自裁吧，你死气一刀，乖乖的拔出宝剑，咔不拉叉，脑袋搬家。他自裁的。总而言之，死到俺老牛之手。嘿。大伙要笑是没敢笑啊，心话这牛皮吹的吹圆了，这都啊，哎，别人不知道，我们能不知道吗？可但有一样，你别管怎么说，脑袋人家真拿来了，兵真搬来了，你任何人做不到的事情，人家做到了。军师吩咐一声，手工一件给写上，牛皋一看好。牛皋刚要往旁边撤身，这个意思，他憋气往旁边一站。军师一摆手，牛二将军，我来问你，你闯营入城，可有杨元帅的将令？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牛皋进城之后，说杨妖如何如何造反，谁都没相信，最后是憋气带窝火，提出来自己立两大功勋，一个是搬兵人马到了，一个是杀了叛国贼刘裕，功劳簿结果都给立上了。苗军师在上边脸上带笑，一招手：牛二将军，我有两件事情要问你啊，说吧。牛皋心里的话，我害怕你，现在我这功劳都立大了，你他妈那么能耐，让人家困在城里头了，是不是？我现在是有把的烧饼在我手里头攥着，讲。牛二将军，请问你独自闯连营，虽说立了功了，可但是闯连营可有杨妖九江王的将令，有没有？
5: 没有，
4: 我凭嘛听他的？

要将令独自孤行违抗了17禁律54斩，你该当何罪？耶！哎呀，我说牛鼻子啊，你这诚心找上我这是？压根咱俩个仇没过去，是不是这么个意思？要违反17禁律54斩，那是杀罪。好，第二，九江王入城来报号送信，你刚才咆哮帅听，辱骂九江王二路元帅，二罪归一，应该剐之。不过念你多年保国有功，二罪归一变成杀罪。来啊，绑上推出去上。哎哎，我说牛鼻子，哎，去军事，我不叫牛鼻子了，咱俩不欠命吧？你这不诚心找我别扭吗？这不是大伙儿一看呢，军师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像王佐那也明白了，岳雷也懂了，杨妖刚到啊，不知道军师究竟这是为何。杨妖刚一站身，这个意思给说个情儿，这算什么呢？他说我反，我不是没反吗？没等他说话，老牛底下嗷一声，一看真往上推，真宰呀、啊！哎，我说军师，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行不行？我错了，错了，是吧？至于杨妖反不反这个事儿，与我无关，我他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有你们管这事儿干嘛？我错了。至于我独自闯连营，一意孤行，没有将令，我违反了17禁律54斩，应该宰，该死。可但有一样，我可立两样大功啊，我能够班师救兵至此，这是一件功劳，我杀了刘裕更是一件功劳，能不能拿这两件功劳抹掉我这两下的罪过？一样我一样，减功折罪，我无功无祸。军师，你看这行不行？大伙儿一看这牛狗没事就作呀，这是啊，立多大的功劳，最后减功折罪了。杨妖一看这可不合适，这么大的功劳谁能立得了？就这么给抹掉了，太不公平。刚要说话，王佐站起身来，苗军师，牛二将军已经知错了，知错改错便是好人。另外他提出来了，这两件功劳可不小，抹掉他犯的这两样罪，依我看呢还是可以的，能不能看在本帅的面上，您暂时饶他不死？为什么王佐这么做呢？王佐心里明白，要有这两件功劳在他身上放着，他不定怎么做呢，那军师那就成他碟菜了，我们大伙也受不了啊。说怎么办呢？杀杀他的锐气，功劳没了，往后他就不敢了，能老实点儿？就为这个功劳能说一点没有吗？回朝再说。苗军师点头，好吧，既然是王元帅给求情，焉有不答应之理？把牛皋推回来。哎，牛皋回来了。牛皋，杀你多不多？啊，不多不多不多。冤不冤？不冤不冤。既然不多不冤，往后一定要好好服从将令，如果再不服从将令，不老实者当场试罪。哎哎哎哎，绑绳打开了，老牛先话完了，这两件功都大去了，磨了没了。哎，怪我呀，怪我瞎眼哦。大伙心里头全都明白了。就在这个时间，突然间报事官跑到上边报，启禀军师元帅，太子的营盘里边还在乱，看意思战争并未平息。哦，九江王难。

道您还有什么安排？没有，时辰未到，就说我安排的时辰未到呢。哦，那何人在里大乱？杨妖稍一低头，哎呀，岳元帅，请您赶紧派人营救岳霸。岳霸被困了，我以为他能冲出去，看来大殿下太也厉害，在万马营中光一个大太子这个可以了。另外有番兵番将甚多，怕的是岳公子逃不出重围。哦，岳雷能不着急吗？岳雷一皱眉头往四外看了一看，心里的话，谁去营救？至于里头，岳霸站的是太子铁木坤。我侄儿都抵挡不住了，别人谁能打得了他呢？一皱眉头，杨妖当时接过来了。岳元帅，我来派令，您看如何？可以。金花，你也没带将军来呀，只是你一个人，派谁呢？谁能行呢？杨妖伸手拿起将令。现在岳霸被困在重围之中，危在旦夕。本帅传令，只有真正能行的人，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地之人，能够营救岳霸。牛皋，过来听令。爷，哎呀，我说老杨啊，当时你就报复我呀？干嘛？你这是要我这条老命？牛皋啊，你的才华，你的杜撰，别看你粗，你粗中有细。这件事情任何人做不到，你看比你有能耐的多了都做不到。现在就得你去。老牛大眼珠子愣瞪好几愣瞪，本应该我是不去啊，你诚心报复我呢？可但有一样，他妈我孙子被困在那儿了，我喝出这条老命我也得去啊。好，就这么办呀。这牛狗一转身往下就跑，到外边飞身上了马。刚上马，后边牛七年出来，爹您等一会儿，九江王有话要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呀。啊，哎呀我的妈呀，你真行啊，你这不长心吗？这不是吗？一个人独自撒马来到了南城里，吩咐一声把城门开个缝，海河吊桥放下，别提起来啊，看着点儿，敌人来了可以提起来，等着我们回来。上头时刻再注意，严阵以待，恐怕敌人攻进城来。不提，丹珠老牛出来之后，变变方向，看看哪个地方乱。那个乱呢，不是说闯联营那种乱法了，只是有一道联营当中那个地方乱。啥呀？别让岳霸跑了啊！啊，在那儿呢。老牛摆枪是往里就闯啊，这营盘营门刚立上又来了，这人们被杀都杀伤了，见老牛进来哗往两旁就闪呐，闪到两旁，老牛是平安无事直接冲到当中，一看四面八方这人围着，嗷嗷之喊，都聚精会神的往里头看。里头说叮当兵刃的声音没有，就听见里头吭哧吭哧的较劲呢。老牛往里头一看，这岳霸呀和铁木坤兵刃已经咬到一处，在那

么打不好使了，月霸跑也跑不了了，这回是死活也得战了。双锤锁住了劈天横槊，两只胳膊握顶，他的个儿就要按那个当时身高八尺往外，铁木坤身高1丈3，身大力不亏。马也大坐在汤和居上，把自己的硕嘴压到肋下，全身惯力往下压，哈！人没有过顶之力，时间长了不好使啊。月霸打算分筋错骨发，把对方的硕给错飞了。想这么做，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人家往下压，压的月霸这阵简直小白脸都没血色了，那牙咬的咯嘣嘣作响，这马昏昏直叫，看意思再压一会儿，人盯得住马腰梁骨，要蛇盯不住。这马四蹄就像钉钉一样站到地上，马腰梁骨直颤呢。大殿下一看，你完了，还想活吗？哎，又一脚力往下这一压，老牛看得真真的，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有心公开上去打，就我见面就得死。再说了，这铁木宽恨我恨得牙根多长，恨我入骨啊。头一回我把他调理了，到山坳里的险些把他用火给烧死，烧了一天一夜，他命大，怎么拱出来的我们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把他调理了，我又回朝搬兵，这回他见到我，他能放过我吗？何况我这两下子我不行，我孙子都不行，我能行吗？哎，哪叫君子，哪叫小人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他妈正在用这力，我随后咔嚓，我给你一枪，我扎你个透心凉，你不就完蛋了吗？对。想到这儿，从人群当中突然间马往前一窜，大伙一回头，一看南朝人，浑身上下顶盔冠甲，进了个大老黑。照着殿下的后脊背，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非扎你个透心凉不可。铁木坤聚精会神的想把月霸给压死，马腰梁骨压折，要他命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身背后嗡的一声金风响亮，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朵听见了，回头都不敢趟。再说这兵刃咬着兵刃呢，如果谁要先撤的话，谁危险呢？但是我要不撤，后头这一枪给我攮上了，我必死无疑啊。没办法，突然间往上一推说，嗨，往两旁啪就这一分，双锤唰开了，后的枪也到了，反手硕往回就这一扫，他回头都不敢趟，就听烫日没念咒就腾空驾云了，哐！驾出去有3丈多远，掉到地下，当时还砸伤了2个番兵。回头一看，谁？牛狗。这个时间，月霸的马已经窜出好远，回头一看，哎呀，爷爷，孩儿。快回去，越快越好。

0: 是冤者找你有急事，快快！
1: 急鼻子瞪眼儿，这意思孩儿，你已经不行了。就是爷爷我死，我不能让你死。他说的都是假话，仿佛挺着急，叫你赶紧回去，有大事。爷爷，那么你别管我，你爷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我自有安排。月爸一听，哦，可能是后头安排人马了，哪能让他自己入营呢？撒坐骑头前下来了，我给您开道，你走你奶奶个孙子吧。月爸下去不提，单说大殿下马往回一旋，牛皋拦住去路，空手攥空拳，两个大棒子伸的，胳膊伸的溜直，站住，别走了，你还想活吗？嘿，牛二饭桶啊，我抓你抓不到，甚至我连觉都睡不着啊，恨死我也呀！第一次差不点用火把我给烧死，第二次你骗了我，你跑了，回京搬兵来了，百万雄师，你好厉害！今天如果我要不杀你牛皋，我誓不为人。月霸早晚是我盘中之餐，他不是我的对手，让他走，早晚我杀他。这次儿我就要你命。老牛一缕呼吸，哈哈哈哈，一阵的狂笑，把殿下都给笑愣了。你笑着何来？笑着何来？我笑你百屁不是。你认为俺牛皋是真正就那样饭桶？见你面撒腿就跑，这兵刃你一磕就飞？我诚心让他飞的，用不着。怎么，我杀你还需要拿兵刃拿枪啊？肋下配着剑的不用。姓牛的，那你用什么？看见没有？大巴掌一伸，像扑扇一样，黑不溜秋。你是双手怎样？我这功夫他妈大去了，搬山移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别说了，我听够了。你跟我不总吹来的吗？我听说过，你听说你看见过我真正搬山移海吗？没有。难道说你真会？那是当然。哎，你瞧，往西南角那一指，那有群山，大小山头，一指那个最大的山头。铁木坤一回头，赶紧撞回来了，别借这个机会他再跑了啊，我别上当。姓牛的，那个山头如何？大不大？当然不小啊。哦，我用我的法术，哎，我双手就这么往上一招，把这山头招过来，然后往你营盘上一压，包括你在内，全营不管你多少人马，把你们压成肉饼。嘿，姓牛的，你可真能吹吹！哎，咱们君子说话，我也跑不了，你看四外都围着。我就真正把这山搬起来，让你亲眼目睹看见，我让你死个心服口服。我告诉你啊，我要如果集中精力，我要一念发，你边给我一下子，你不是你爹儿子，你是我孙子。姓牛的，你放心，我决然不能。英雄嘛，君子言快马一鞭，今天我让你任意显示，让大伙看一看你的丑相。行行行行，别说了。再看老牛，三个手指头往一口头一捏，这嘴咕啷咕啷咕啷咕啷。铁木坤一看这是干嘛？这刻毛豆呢？是不是吗？哎，突然间老牛一张嘴，这舌头呲溜架就伸出来了，把大伙吓一跳。这舌头怎么这么长啊？出来之后呼扇呼扇呼扇呼扇三呼扇，冲着太子。太子一看，干嘛叫我过去？是怎么着？再看舌头本儿

0: 立起来了。立起来之后一晃脑袋，啪啪啪直扇自己腮帮子。哎呀，这是有点邪气儿啊，要没有邪气儿谁能做到这一点呢？那舌头哪能伸出这么长还扇自己腮帮子呢？再看老牛用手一指，把舌头吞回来了。不瞅铁木坤，光瞅那个山头，这手开始从下头一点一点往上反。起，所有三军儿郎，特别是北国人，他信神，他迷信厉害，都回头往那边看呢。铁木坤不得不看了，一看这招的也挺费劲呢、啊。回过头看那个山头之际，老牛一看，跑吧！泪下宝剑抽出来，嘁哩咔，嘁哩咔，还是这句话，铁木坤他打不了，这三军儿郎跟他比，他是天下一流英雄，杀出去了。铁木坤可一呀，我又上当，哪里走？马快呀、啊，汤和驹，人高马大，顺耳鸭子往前掏蹄子，啪一扶腰追上来。老牛一看，妈也完了，快起吊桥啊！牛二将军，你没上吊桥，不能起。对对对对，这马蹭上吊桥了，后头汤和驹追到跟前了，嘎吱嘎吱嘎吱。这一脚吊桥，吊桥已经离地约有3尺高了。老牛以为没事了，回头一撇嘴，还没等说话，再看铁木坤一匹丝缰，嘚儿，马前蹄子立起来，藏着一下窜上来。铁木坤是文武奇才，今天让牛皋把他气晕倒了。败将不可穷追呀、啊，空城不可乱进。忘了，他也上了吊桥。牛皋一回头，哎呀，我的天老爷！他下吊桥了。他刚下吊桥，人家随着追到跟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书接前文，曾国藩呢，在安庆郊外一座小庙里巧遇谋士赵烈文。赵烈文一报名，曾国藩马上想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儿。曾国华向大哥说过，说我遇上一个小年轻的，是江苏人，姓赵，叫赵烈文，曾经啊在金牛镇闯联营，见我和李旭斌，人家提出建议叫不要攻打三河镇，说攻打三河镇肯定得吃亏上当，肯定得钻进口袋里头，结果我没听，导致全军覆没呀。看来这个赵烈文很了不起，就匆匆忙忙见了一面，还叫我给撵走了。我也不识人，我犯了一条大错。你看他那么说，曾国藩记到脑子里，怕忘了，拿笔记本把名什么都写上，心里就想着将来有一天要遇上这个人，我一定给寄予重用，肯定是个高人。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怎么那么巧？曾国藩大喜呀，站起身来一躬扫地，先生，哎呀，咱们神交已久啊，我早就想着你。您是？康福一看事到现在公开身份了，赵先生你不认得，这就是两江总督曾大人曾国藩呢。哎呀呀，赵烈文跪下，大人在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没想到在这相遇，真是老天赐福于我呀。赵先生你怎么在庙里？别提了，战乱年代家乡受兵灾被毁了，我走投无路了，我上哪儿去？我选择这地方倒也肃静，花了20两银子我买下的这座破庙，经过简单的修缮，借以安身吧，我就在这肃肃静静一待比什么都强。另外呢，大帅，我这跟您说，我不甘心，我就等着人来请我。当初呢，我现在觉得脸还红，我主动的见曾国华，您别生气啊，主动的找统领李旭斌，我建议他们不要打三河，因为我了解情况。结果他们忠言逆耳，把我撵出来了。回来我自己自私，恐怕带兵的统帅都不愿意毛遂自荐的人物，都不愿意，宁愿三顾茅庐费劲去请，不愿意人自己主动登门。我也效仿古人，我就在这一忍，我看看迟早有人找我，没人找我。哎，真巧，大帅来了，莫非天意乎？曾国藩点点头，可能是天意吧。赵先生，别在这住了，别在这住了，你是个人才，我不说我思贤若渴也差不多少，我把你接到军营之中。康福，回去准备轿子，准备马匹，迎接贤士。 曾国藩得这么个人，如获至宝，人才难得呀。你看这两条腿的人，大街上有的是，市场里都挤不动，未必是人才，真正的人才太难得了。哎呀，赵烈文感动得不得了，到了安庆外围老营之中，曾国荃、曾国宝一听大哥领了个闲人，不敢怠慢，后来一了解啊，真是个高人，当初我哥要听人家话，何至于全军覆没，何至于现在他出了家了、不自己找的吗？闹了半天，这个人岁数不大呀，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他小啊，有志向不在岁数大小，没志向活180岁没用，也是个吃货。所以呢，来了之后备受欢迎，赵烈文感激的不得了，白天无话，到了晚上曾国藩向他请教，赵先生，现在我大军围困安庆一年挂零，寸功未立啊，请问先生何以教我，我怎么样能尽快的拿下安庆？谢大人不耻下问呐、既然咱们坦诚相见，我就有什么说什么。我跟长毛子也没短打交道，虽然没共过什么事儿，对他们分兵太将的事儿，我料之一二。这个长毛子一贯守城的方法是守险不守皮。曾国荃一听，什么叫守险不守皮？不明白这句话。先生，何谓守险不守皮？皮乃城也，他们守险不注重守城。咱举个例子说，安庆城市又高又厚，其实城里的兵力并不多，据我所知城里的人也就是5-6千人，而且大多数老弱病残呐、全靠着城墙的高大坚厚和城壕来守卫，他们重守险。安庆险一共有2处，一处在蓟县关，一处在灵湖啊。他把精兵和重兵全搁到城外了，这叫形成犄角之势。你一攻打城市，他两面发兵来了，你腹背受敌，前有坚城，后有援兵，你肯定非吃亏不可。你不打城，他仍然撤回去守险，要把这险处先夺下来，先不动他的安庆。那时候安庆城孤立无援，不战自灭，你们应当派重兵攻打蓟县关，第二步攻打灵湖。曾国藩点了点头，说的有理。曾国荃不以为然，先生，实不相瞒，我呢多少也想到这一层了。蓟县关我也派兵打过，不过这骨头啃不动啊，都是长毛子的精锐，火力也足，我军吃了不少的亏呀、很难打，很难打的。外边难打，里边不难打呀，怎么不从内部入手啊？曾国藩听完就一动，先生，此话怎么解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你不了解敌情怎么能行？据我所知，守蓟县关的主将姓叶，叫叶云来。叶云来是广西的老弟兄，早年加入拜上帝会，此人骁勇善战，对洪秀全忠心耿耿，不可动也。此人只可强攻，不能收买。但是他有一个副手，身为长毛子的监军，此人姓王，叫王全来。二来吗？这个王全来则不然了。据我所知，王全来就是安徽桐城人，原来是本地的一霸， 咸丰五年的时候他摊了事儿了，他迫不得已才投靠了长毛子，尽管在长毛子馆英勇奋战，但受不到提拔呀。广西的老弟兄经常排挤他，此人心里头有怨言呐，早想发作没有机会。我们要想打晋江关，就从王全来伸手入手，能把此人给拉过来，叫他中间内部开花，不战自成啊！这个办法你们为什么不想？曾国藩站起来，先生，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茅塞顿开。对，但是这个王全来我们没法跟他接触，怎么能收买得了他？有办法。要说起王全来，我了解得很清楚，方才我说了，他是同城的一霸呀。此人自幼父母双亡，孤身一个人浪迹街头，沾染上一身恶习，后来学会了使枪弄棒，结交了一帮死哥们，形成了一党，就在桐城县抢男霸女，任意胡行，连知县都惧怕他三分呢，他是个滚刀肉啊。后来知县大人一看这本地的遗害，不得不除，怎么办呢？买出几个人来，这几个人假意跟这王全来两个人非常好，请他吃酒，用酒把王全来灌醉，灌醉之后用绳子把他捆结实了，抬在江边，照着前胸上捅了六刀，鲜血满地，以为他死了，那帮人走了，哪知道这小子命大没死。正好赶到天亮之时，有一农村的老妇人姓穆，穆老太太到江边洗衣裳，发现江边躺着一大汉，绳子捆着，满地是血，深渊不止，老太太吓得把东西掉到

地上，摸回身往村子里跑，把他儿子木三给找来了。木三到这一看，娘儿两个就把王全来抬到家里头，绳子解开给他医治伤症。说来也巧，他们家对医道还挺精通，就这样把这个王全来愣是给救过来了，捡了一条命。后来王全来伤势好了，对穆家母子感恩不尽，认老太太为干娘，认穆三为干兄弟，亲如一家。王全来觉着没有立足之地了，这才投靠了长毛子。由于他有满身的武艺，他作战也勇敢不怕死，驻年提拔升为监军之职，也是较高层的军官呢。这些年来他又结成了新的死党，原来在桐城那些死党全去投靠他，他大大小小都给安排了职务。现在这个王全来仍然在长毛子之中，手把蓟县官，身为二把，仅次于叶云来。但这个人身上全是恶习啊，好吃喝玩乐。他在太平军无非是混吃喝而已，这个人极其动摇，极其容易攻破。我们给他封官许愿，给他好处，把他拉过来，叫他从中起事，我们里应外合，何愁晋相关不破。先生，我太谢谢你。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入得了手？有办法，咱们只需如此这般这般这般这般这般。曾国荃、曾国宝、曾国藩一听大喜过望，就按先生的主意办，就这么办。要不怎么叫高人呢？高人说话说到点子上，说到刀刃上。没用的人说了一天话，一点用也没有，净废话。人家叭叭叭叭一套词说出来，曾国藩都心服。用兵之道，变化莫测。那是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是一种方式，离间计、收买又是一种方式。往往这种方式运用得当，比那千军万马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第二天，按着赵烈文所说，赵烈文带着曾国宝，又带着几个人，拿着钱，拿着应用之物，起身去找这穆三儿。到了桐城，就把穆三儿找上了。穆三儿一看来了帮人，骑着高头大马，不知道是干什么。都挺客气，还拿着礼物，娘儿两个盛情款待。穆三就问各位，我不认得你们，找我有事儿？有事儿啊，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么回事。软硬兼施，把底告诉他。穆三这才明白啊、哦，让我帮忙找着我磕头的把兄弟，把王全来拉过来投靠朝廷，出卖蓟县官呢、啊？立了功之后也能叫我当官，我干啥不干呢？看这意思不干也不行。来的这伙人神仙一样，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最后一想，干！几位你们等等啊，我马上就起身，我找我这个磕头的大哥，无论如何把他拉来。记住，就叫他一个人。就到你家来，我们在这等着，听没有？恐怕他要不干，不干和干跟你都没关系，看我们的。哎，穆三骑匹快马，带了几瓶好酒，都是古井贡的好酒，到了晋县官石宝，那家伙戒备森严的，一层挨着一层，谁都认识他。穆三啊，跟二把手那好朋友啊，二把手的救命恩人，他经常来，所以对他一点也不刁难，寨门大开让他进去。他到了第四号石堡，一共四个大石堡，他到了第四号。王全来正召集军事会议呢，怎么练兵，怎么守卫蓟县关。正这时候一看兄弟来了，他每一次见着兄弟都特热诚。老三来了，来了，哥，来了，我找你有点事儿。到没人的地方了，王全来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就是王春来这小子天生的就是胆大不怕死的货，一点情义也不讲，但是对木三儿特殊，觉着这娘俩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到今天不忘啊，拿木三当亲兄弟。有事儿啊，哥，咱娘要不行了啊，前一日子不挺好，老人了风烛残年呢，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突然病倒了，老要不行了，别难过别难过，没找郎中看看，看郎中说也够呛，娘就想你，想叫你去一趟，哥你再忙也得去看看咱娘去，我娘就是想你。哎呀难哪，现在你可知道曾妖头领着无数的人马围困了安庆，战争一触即发，我们这大仗小仗不断呢、啊，我哪离得开、啊、哥那你不去哪行，咱娘想你啊，反正你不去拉倒，我把话捎到了。哎呀王全来一琢磨，老太太对我真够意思，真疼我，你说老人家病危想我，我不去也说不下去啊。好吧你等等我安排安排，马上跟你去，对你跟我去吧，不太远，到那瞅一眼你再回来。行，王全来回来了，做了安排，我呀先告两天假啊，我有点急事，大伙都知道怎么回事，点头答应了，准备了一匹快马，跟着木三儿一溜风一样离开济贤关，到了桐城250里，那马够真快，点灯的时候到的，在外头甩灯下马，牵马进院拴了好了，又困又渴又饿呀，推门进屋，王全来就说，娘啊娘在哪屋呢，娘您怎么样，娘哪有娘啊，屋里空荡荡没人，他回头问木三儿，咱娘在哪屋呢，言还未尽，咵门开了，从外头闯进四条大汉，每人掌中各擎刀剑，把门窗就给堵了，别动别动，耶，王全来做梦也没想到会出这种变化，脑袋嗡了一声，刚要拔宝剑，康福在他后头呢，康福伸出俩手指头照到手腕子上一弹，别动、哎、像触电一样正打到穴位上，康福伸手把他宝剑接下来，归我，我先给你保存，这一三脸可变了，一看木三在那站着呢，老三这搞的什么名堂，正在这时门一开，曾国荃进来了，曾国荃后赶来的，四品朝服，顶戴花翎，挎着弯刀，曾国荃进来一乐，王将军挺好吗，下官等候多时了，青妖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求将军给办点事儿，坐下谈好吗，喂，木三儿过来，哥我没有办法呀，我故意说咱娘有病，其实咱娘没病，我把你骗来的，骗来的可是为你好啊，哥人家没有心伤害你，你坐下你听听你就明白了，王全来心里咚咚咚直跳，勉强就坐下了，谁遇上这事不害怕，曾国荃稳稳当当坐在对面，咱们说过曾国荃举止动作酷似他大哥曾国藩，也是戏眼，那个头那个派头举手投足太像稳的，王将军
我久闻你的大名啊，知道你过去有苦难言，实身为贼，你是迫于无奈，但是大丈夫又有满身武艺，做贼能有多长久？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顶方都臭着八百里呀、啊！你心甘情愿吗？我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人，知道你是个人才，我想给你个立功的机会。如果你能答应跟朝廷合作，出卖晋相关，你立下首功一件，我跟曾大帅曾国藩我们是弟兄，另外我们也是上下级，通过我大哥已经点头答应了，任命你为二品的副将。拿来。是。新兵把包拿来，叭叭打开，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木三儿按着计划把王全来调出石堡。王全来往桌上一看，二品副将的帽子、衣服，哎呀，心里一琢磨，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怎么搞的？这曾国藩了解情况这么清楚，摸到我家来了。哎呀，这真的，朝廷不怪我，据说做了长毛子。逮着就得剐呀，那给我个官二品副将，那比我现在的强的多的多了，名正言顺呢、啊，这可也是个好事儿。但思想上没有准备，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这怎么样？王将军怎么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机会可难得呀，起码你是个副将，朝廷的命官，那么战争年月，凭着你的武功，今后你立了功，何愁不发达，何愁不居显官，乱世出英雄，你想一想吧，可以不可以？王全来这么一看，我要不答应，结果也走不了，肯定他们把我给收拾了。

说的话不多，句句字字说到我心坎里了，可不是吗？当初我就为了吃口饱饭，我得罪了不少仇人，官府也抓我，有人也逮我，我没办法了，我这才投靠了长毛。我在长毛呢，无非也就是混口饭吃而已。说实话，我在那挺憋气，功劳比他们立的都多，功劳比他们立的都大，但我升不了官，就升官也是非常迟缓。人家从两广来的老弟兄都不如我的，都升了将军、总制，我现在还是小小的监军，我心里能服气吗？是不是呢？既然曾大人瞧得起我，希望我立功，我求之不得，咱就一言为定，定下了。回去跟我手下的几个弟兄商议商议，哎，我们倒反蓟县官，您看怎么样？好，目的算达到了。君子说话可要说话算数，那当然，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这么些人呢，我敢信口胡说？我相信你不会反悔，我们听你的喜气，往来联络的事情交给木三，你看好吗？什么时候举事由木三见你联系。妥了，一言为定。不过这一生我不能拿，我拿一旦被人发现还了得吗？暂时先搁到我兄弟家里保管。木三说行，先搁到我家，我给保管的。哥呀，君无戏言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当然了，我敢胡说吗？我胡说也对不起娘，也对不起你呀。等我全说好，不耽误你的时间，时间长了恐怕你手下人对你起疑心，记住千万别叫叶云来知道你怎么回事。他怎么能知道？他得一号石宝，我得四号石宝，虽然我们俩上下机，他很少上我那儿去。那行了，请回吧。哎哎，再见再见。宝剑给了他，他挎上上了马，一溜烟儿回到蓟县关呢。回去他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的妈，做梦吧。在丰都城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妈的嘞，木三这小子还骗我，怎么办？这事睡不着觉了，大事儿，饭也吃不下去了，他也睡不着觉，心乱如麻。还有几个铁哥们儿都是猫三狗四，杂七杂八，在同生巷跟他一块来的，一看他这样就问他，哥怎么了？兄弟怎么了？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嘘，千万不能走嘴啊，这要传出去我可保不住命了，你们也好不了。是这么这等事儿，真的啊，我刚回来，你猜我见着谁了？见着那姓曾的曾国荃呢、啊，曾国藩的亲兄弟，他当面向我许诺了，把衣服都给我拿来了。你说我是干是不干？这帮小子就是为吃喝玩乐，你别看穿着太平军的衣服，也没有远大的理想。听完之后都乐了。我说你们就应当干，应当干，值得，到时候把我们也带去，咱也官一下子，你吃肉我们喝汤，那在这干有什么好处？听说安庆被大军包围了，粮草弹药都不多了，也保不住多少日子了，成吉弹将人家攻破，你我全活不了。据说叫朝廷给逮住都得八匹草圈万剐凌迟啊。哎呀，行，容我再考虑考虑，保命啊，千万别说，值得值得值得，我们看值得干。哎，我考虑考虑考虑。他这会儿这么想那么想，迟迟下不了决心。曾国荃回去见着曾国藩、赵烈文，把经过一说。曾国藩多有经验，免着虚然思索多时。

0: 我怎么发现这个王全来这个人不太可靠呢？
1: 这种人善于反复，如果他不实际办怎么办？赵烈文说话，大人放心，我还有第二种方案，不愁他不干。
2: 哦，
1: 先生，你这第二种方案是怎么回事？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好，就按你的主意办。两天之后出了点事儿，单说这天穆三儿正在家呢，娘吃完饭了睡个觉，还在屋里琢磨，哎呀，我哥哥什么时候行动呢？我还得担任联络员，官方也没来人跟我联系，可有风险呢。他正盘算着，门外来了几匹马，马鞍桥上跳起几个人来，穿的衣服也看不出是哪儿的来，都带着家伙，推开门进屋了。谁叫穆三儿？
0: 穆三儿，
1: 哪儿来的人啊？啊，我就叫穆三儿。一叫穆三儿，呱就一个嘴巴子，把穆三儿揍的顺着嘴角淌血。你大人，我犯什么法了？犯什么法了？穆三儿，说实话。听说两天前你在家鼓鼓叨叨的，你干什么来着？通过你跟官方联系，要叫王全来投降老曾家，有没有这事儿？
0: 我的妈！
1: 穆三儿心说，他们什么人？他们怎么知道的？没有的事儿啊，冤枉啊！你们这话从何说起？没有，
0: 没有。
1: 据说曾国荃还来过，把什么副将的服装搁在你家了，烧烧出来。哎呦我的妈，穆三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这要搜出来，这太平军的人我准死无疑了。怎么跑的方案他们怎么知道的？天哪，五字搜了个乌烟瘴气，没搜出来。穆三挺尖，把那衣服藏在地窖里头去了，回来问他到底有这事吗？没有啊，你们说的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谁给我栽赃陷害？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安庆城里来的，我们是罗将军罗德刚派来的人，罗将军掌握这情况，不管真还是假，你跟我们走一趟。把穆三一顿拳打脚踢，拉着往外就走，走走走走到安庆。你小子多大的胆子，敢勾结青妖要背叛安庆府，这还了得了？穆三儿吓都尿裤子里了。这事儿要叫上边知道了，万剐凌迟啊，就得把我剐了，完了完了完了，让人家薅着领子拽出去了，拿根绳拴在脖子上了，绳子那头拴到马鞍子上的，人家都骑着马，你跟着走啊！你小子耍花活，把你大卸八块，走！人家骑着马走，他在后头拽着个绳，跟着小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跑出了有二三十里地呀、啊，把他累的是精疲力尽。前面有个小庄子，好几条道分到东西南北。有一个小酒馆，这几个骑马的一看，人人人人，我各位兄弟啊，在这儿歇一腿怎么样？让马也歇去，咱们也喝两盅。行行行行，他们从马上下来了，把马拴到树上，然后进了酒馆了。穆三儿呢，这拴着呢，穆三儿就蹲在马屁股后头了。就听这几人进去跟掌柜的说，我们吃完了还赶路啊，越快越好。
0: 哎，好嘞。
1: 其中有个胖子出来了，看了看，你听啊，就在这蹲着，他妈得敢动一动，把你腿给你卸下来。穆三儿没敢言语，这几位进去了大概是大吃八喝呀，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穆三儿在这蹲。

0: 这一琢磨，我还等着挨雷我呀。幸好我这手没捆着，
1: 哎，
0: 我不跑我还等什么？我不跑我也好不了。他变了变方向，
1: 啊，知道啊，
0: 这个地方叫插树岗，
1: 嗯，
0: 东北这条道奔吉祥关，我经常走，怎么吓蒙了呢？我哥在吉祥关呢，我快点送信儿去。他慢慢的把这个绳子扣他解开了，把绳子轻轻的放下，听了听里边喝五幺六那正喝着，撂蹶子他就跑开了。跑出不远，好像听后边说，哎，跑了，站住站住，我才不站住。人来了机劲，跑得真快，也不懂得累了，一口气跑出20来里地来。眼瞅着吉祥关也到了，他也动不了地方了，哭羞趴地上了，大口大口喘粗气，被这儿的太平军巡逻的发现了。
1: 巡逻的，那谁那是？
0: 过来几个人，别动，干什么呢？哎，各位，我是木三儿啊。啊，你呀，咱没说他常来，这站岗放哨的都认识他，又来找我们王头来了，找我哥呀。
1: 那快进快进来吧。
0: 两个人搀着他把搀起来了。木三儿进了太平军的营地，径直赶奔第4号营堡，大石堡，上主天下主地的，外头是围墙，里头是火炮，这是工事前沿阵地。等着进了4号石堡了，王全来正在屋里头跟他这个哥们儿，猫三狗四牛七马八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跟这帮家伙正商量事儿呢，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商量什么呢？如何投靠曾国藩？这个事儿使得使不得，这帮人也正在商讨呢，只要不上当受骗，咱就值得一试。正这时候，木三儿进来了，哥，把王全来吓了一跳。呀，你怎么了？这是怎么满脸是伤？哥呀，你出来一趟来。王全来吓得心里噔噔噔直跳，跟他出来到没人的地儿，就问他怎么了。哥呀，坏了，赶快采取行动啊，咱的事儿让安庆的里边人知道了，可能是罗大刚知道
1: 了。真的？
0: 怎么这么快？
1: 那谁知道啊，
0: 是这么回事。刚才有伙人把我逮起了，把我带到安庆打算审问，幸亏我半道我跑了，这几个小子要不喝酒不歇腿儿，我就完了。哥呀，赶紧采取行动，不见你我全得完。好吧，你等会儿啊。王全来进去了，见着这几个哥们儿，跟大伙儿这一说，全害怕了。那我头你说怎么办吧？咱们得快点，夜长梦多，迟则生变。
1: 是啊，
0: 既然同意，咱就定为明天上，咱就举旗起誓，就这么定了。王全来又出来告诉木三儿，兄弟，我借给你一匹马，你想什么办法赶紧到曾大帅的大营，见着那个曾国荃曾九爷，告诉他明天上午我们举旗起誓，里营外合攻打吉祥关，千万别忘了，听清了，
1: 听清了，明天。好嘞，我走了。
0: 木三儿送信儿去了。曾国荃得了信儿之后，真是喜出望外呀、啊！心里说话：赵烈文真有主意，这都是赵烈文安排的，演了一出戏。那几个也不是太平军，都是这边化妆的。为什么呢？让他快点起事，怕变了，因为怕王全兰这个人长着不可靠。这一加速，一推动他，促使事情早日实现。

曾国荃禀报了曾国藩，曾国藩是非常高兴，让老九你看着办。这曾国荃呢，马上连夜调集精兵良将10000，架着火炮80门呢，火枪、台杆、弓箭，工程所有应用之物，半夜前就起了身了。部队开始往吉祥关进阶，天似亮似不亮就排摆好阵势，80门炮全架好。咱还得交代清楚，他这炮都是从广州买来的，都是洋炮，射程也远，杀伤力也大。那台杆、火枪都是冒烟的家伙，比弓箭要强得多。敢死队全准备了，天似亮似不亮啊！曾国荃就来到前沿阵地，跨着千里眼照了照，吉祥关山坡上4个大石堡，上主天，下主地，前头密排鹿角，一层战沟挨着一层战沟。他知道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战，尽管里边有人起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看可快到了时候了，军政司问他，将军什么时候开始进攻？现在开始打。咚，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刹那之间，80门大炮喷吐着火舌，火鸽的火弹一直投掷啊，在火炮的掩护下，这些乡勇各置刀枪平地而起，冲啊冲啊，铺天盖地是摇旗呐喊。现在曾国藩和曾国荃所领导的湘勇打了多少仗了，经验丰富，而且斗志昂扬，就像凶神恶煞一般扑奔吉祥关。吉祥关的主将姓叶，叫叶云来，咱说过了，广西的老弟兄，忠于天王，忠于天国呀，是一员大将。叶云来那眼睛熬的都红了，都多少晚上没睡好觉。哎，不过这个人呢，心比较粗，作战倒挺勇敢。他认为在这是万无一失，而且老打仗，家常便饭了。但今儿个这么大规模的进攻还是第一次，他在护墙之后站起来往外看看，呀，今儿怎么回事？怎么来了这么多青妖啊？啊！把手中红旗一举，弟兄们坚守阵地，不到近前不要开炮，准备好。然后他就往下看着，眼看湘勇扑在近前，在射程之内了，他换了一杆黑旗往左右一摇，开炮，咚咚咚咚咚咚咚。打仗有不死人的，成排的湘勇倒在地上。这阵儿太平军的火力是相当猛烈，大把轰轰轰轰，离近了用箭射，用石头砸，远了用炮轰。就这么着，曾国荃的人死伤了200多，哇呀撤下来了。曾国荃气的五官都挪移了，那王八羔子，穆三儿说的清清楚楚，王权来在里头里应外合，他怎么不动弹呢？哎，这怎么回事？准备展开第二次进攻。有人就说，将军，咱撤的太远了，咱的炮射程远，再往前推进20-30丈没有关系，推的太远了，火力威力不够，前进30丈，这大炮往前挪了30丈，又发起第二次猛攻。双方打的是硝烟弥漫。单说这是这王权来，王权来干嘛呢？做准备呢，跟这些弟兄。

0: 们先商量好了咱怎么起事，他也害怕呀。金贤观一共是5000太平军，他直接管的1000人，占着1/5，所以他心里觉着没底。这些人就说，我大哥你还不快采取行动，你听外的山摇地动都在展开进攻了，你再不配合黄瓜菜都凉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光靠咱哥几个不行，率部起义，咱就开始造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3: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2: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4: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5: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6: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7: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8: 哎呦，爸爸晃。
7: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8: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7: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8: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2: 嗯。
1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块、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呀。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来啦。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家们，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哎呦，我的腿！
5: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6: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7: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8: 走过去看看。老奶奶，您怎么了？
9: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0: 谢谢孩子们，谢谢。
1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

0: 不思进取，
1: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7: 搬家了，
18: 搬家了，
17: 搬家了，
19: 让名人搬家了，
20: 让名人搬家了。
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切，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8: 妈妈，妈妈，啊！
9: 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0: 我帮您找找。
11: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2: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3: 爸妈，
1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酝酿。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5: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6: 开飞机
7: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8: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9: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0: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11: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2: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3: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4: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5: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
1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琳达。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大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2: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0: 慢点，我来给您按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么说的，
6: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0: 爸爸你滚。
7: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0: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8: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8: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8: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9: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6: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9: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1: 我是外卖小哥，
1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4: 我是中学生，
15: 我是出租车司机。

0: 我会以身作则。
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4: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

0: 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1: 等等等等，
9: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1: 啊？怎么不能？
9: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

0: 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0: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0: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0: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煎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0: 非同一般，
1: 非比寻常。
2: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3: 来了来了。
4: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5: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4: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5: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4: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5: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4: 听俺的。
2: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3: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6: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6: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7: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

0: 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三百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亲爱的，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咋了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呢？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0: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

0: 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中山风雨，
2: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3: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7: 明明，明明，
4: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9: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家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6: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7: 我们要保护大地。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不会写的字
19: 用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2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1: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2: 用一首歌
21: 在心里头铭刻，
2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0: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6: 1100万，1500万，
7: 2500万，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6: 我出1亿，
7: 我出2亿，
6: 5亿，我出8亿，10亿，
7: 20亿。
8: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吉边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4: 300以后，在第二个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钟。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

0: 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

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2: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2: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6: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2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1: 好啊，
20: 是啊，
21: 真不错，
23: 好嘞，不错呀，这个。
2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4: 嘿，看着就敞亮。
25: 又老大了，
2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 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2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9: 看，小金盾，
2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9: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0: 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 D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虫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

0: 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等会儿，
5: 怎么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情不耐无尽
1: 寒。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6: 谢谢朋友们。
5: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6: 对，
5: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6: 嗯，
5: 未雨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

0: 心。
1: 呵，
0: 见人搓手，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1: 这您都有研究。
0: 那当然了。
1: 那什么意思呢？
0: 见物增价。
1: 嗯，
0: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1: 哦，
0: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1: 嗯，
0: 人家听着高兴。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嗯，
0: 高刘先生
1: 啊，
0: 这大褂您买的？
1: 可不，我买的，
0: 得500多吧？
1: 用不了，100多块钱。
0: 我才100多呀。
1: 啊，
0: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1: 是，
0: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1: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0: 嗯，穿不了。
1: 你改改呀。
2: 改改。
1: 改改。
2: 我改俩裤衩。
1: 看。
2: 我改两条裤子
1: 吧。你随便。
2: 我谢谢。
1: 反正送你2条。
0: 高兴了。
1: 是。
0: 痛快了，送我。
1: 嗯。
0: 白送白拿走。
1: 对。
0: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1: 嗯。
0: 说这东西不好。
1: 是。
0: 你准不痛快。
1: 朋友没关系。
0: 你准不高兴。
1: 不可能，
0: 抬杠嘛！
1: 咱再学学，
0: 再学学。
1: 嗯，
0: 哟呵，
1: 嗯，
0: 刘毅，
1: 怎么了？
0: 行啊，
1: 嗯，
0: 够新潮的。
1: 那是，
0: 穿着装过就出来了。
1: 穿过像吗？大褂，
0: 大褂。
1: 哎，
0: 拿钱的，
1: 捡的像吗？买的，
0: 买的。
1: 嗯，
0: 一毛几啊？
1: 一毛几，100多呢。
0: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1: 哎，
0: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1: 没听说，
0: 你看不痛快了吧？
1: 能不急
0: 了？急了，见物增价，
1: 这么解释？
0: 还有见人矬瘦，
1: 这什么意思？
0: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1: 嗯，
0: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1: 是，
0: 人家听着高兴
1: 啊。您给学学，
0: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
3: 还小的，76了。
0: 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1: 哦，
0: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人家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
3: 好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1: 还管着酒喝，
0: 痛快了。
1: 是，
0: 相反，
1: 嗯，
0: 你说他岁数大，
1: 哦，
0: 他准不乐意，
1: 显着老成。
0: 老头，
1: 称呼都变了。
0: 多大了？
3: 嗯，还小呢，76呢。
0: 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1: 看，
0: 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1: 别啥
0: 是好时候了。
1: 嗯，
0: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1: 你提这干嘛呀？
3: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打死你都不多。
0: 相声演员嘛，
1: 嗯，
0: 必须得研究语言。
1: 是，
0: 哎，各地的方言，
1: 嗯，
0: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1: 哦，
0: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1: 那您给说说，
0: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1: 嗯，
0: 也叫通州啊。
1: 通州
0: 就有很大的区别。
1: 是吗？
0: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1: 对。
0: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1: 有区别。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1: 嗯。
0: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1: 他说什么呀？
0: 家里有俩格子。
1: 格子。
0: 格子。
1: 嗯。
0: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1: 哎。
0: 家里边
1: 方言，
0: 不家里有俩格格吗？
1: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0: 是哥哥，
1: 哎，
0: 说格格，
1: 对，
0: 我家里有俩格格。
1: 嗯，
0: 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1: 是，
0: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把这行几搁头里，
1: 还
0: 姓什么搁后头？
1: 排行在前面，
0: 哎，
1: 姓氏在后边。
0: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1: 嗯，
0: 叫二张，
1: 二张，
0: 对，
1: 这有意思。这个、
0: 姓王，行二，
1: 嗯，
0: 二王，呵。你要不信，咱在这儿学一学。
1: 哦，这还能表演？
0: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1: 我喊您。
0: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1: 您得高兴。
0: 哎，对，比如说我姓王，
1: 嗯，二王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有意思。
0: 比如说我姓张，
1: 嗯，二张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是。
0: 比如说我姓李，
1: 二李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您瞧。
0: 比如说我姓苏，
1: 二叔哎，
0: 哎，我来了，
1: 你走吧。
0: 高兴？
1: 我不高兴。
0: 挠你？
1: 我挠你。
0: 怎么急了？
1: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
0: 吗？有啊。
1: 谁呀、
0: 啊？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1: 你说这事呢？
0: 啊？
1: 谁？
0: 舒庆春，字舍鱼。
1: 这谁呀？
0: 舒。
1: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0: 喊你一回。
1: 喊我一回。
0: 行。
1: 嗯。
0: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1: 哎， 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
1: 哎，我来了，我
0: 来吧。
1: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0: 符合人物性格，
1: 不像话。
0: 我最喜欢天津话。
1: 是吗？
0: 天津话有意思。
1: 哦，
0: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1: 什么意思呢？
0: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1: 嗯，
0: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1: 是
0: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1: 怎么说呀？
0: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1: 您给学学，
0: 粉扎眼珠子，
1: 这有意思。
0: 粉扎眼珠子，您来这个，
1: 我学学。粉扎眼珠子，
0: 哎，你学这就不像，
1: 是
0: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1: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0: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1: 哎，
0: 土字不真，
1: 哎，
0: 说的这不清楚，
1: 是
0: 不像。
1: 哦，
0: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1: 是
0: 爱吃字。
1: 这怎么讲啊？
0: 三个字变成两个字，
1: 您给学学。
0: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1: 叫什么呀？
0: 大盆，
1: 把木字给吃了。
0: 大盆
1: 是是。
0: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1: 这叫
0: 派所。
1: 对。
0: 派出所，
1: 嗯，
0: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衬它就苍了。
1: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0: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1: 是
0: 中年妇女
1: 哦，
0: 上些年纪，老太太，
1: 岁数大点，
0: 嘴特别的厉害，
1: 嗯，
0: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1: 是吗？
0: 尤其他奶奶，
1: 嗯，
0: 天津的老太太，
1: 没错，
0: 典型的能说，
1: 是吗？
0: 尤其是夏天，
1: 嗯，
0: 他小时候不听话，
1: 嗯，
0: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老太太不让去，
1: 是
0: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1: 哦，
0: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1: 怎么
0: 喊？哎呀，倒霉孩子，嗓口上哪疯去？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涛的，他们转仓库，你又掏什么房子？三辈没眼泪呀！
1: 哦，他就骂他。
0: 你说嘴多厉害，
1: 是够厉害的。
0: 老太太能说，
1: 嗯，
0: 男同志也有特点。
1: 男同志呢？
0: 中年的男士朋友，
1: 哦，
0: 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1: 是，
0: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1: 嗯，
0: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1: 对，
0: 哎，经常跟人聊天，
1: 哎，说话。
0: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1: 嗯，
0: 买完菜回家，就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1: 哦，
0: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闷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杆儿脸，大家热闹，骂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骂戏。特别的热情，
1: 是，
0: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1: 嗯，
0: 嘴歪眼斜，斜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1: 那就是坏人。
0: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1: 想卖他
0: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1: 好吗？
0: 特可气。
1: 是
0: 下几天，
1: 嗯，
0: 光着膀子，
1: 嗯，
0: 穿一大裤衩子，
1: 哦，
0: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1: 嗯，
0: 跟这提牙，
1: 什么形象？
0: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大哥，
1: 嗯，
0: 老爸，没事，
1: 嗯，
0: 吃什么？气色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1: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1: 多新鲜！
0: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
1: 嗯。
0: 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销户口，
1: 嗯，
0: 全凭这身故事挣吃喝，
1: 是
0: 没亏过嘴。
1: 嗯，
0: 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1: 我有时候涮羊肉。
0: 羊肉片、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得吃。
1: 就这个。
0: 真正大方，谁见我都客客气气的啊。
1: 是。
0: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没剩来六七个。
1: 找您签名。
0: 好，偷东西。啊，那回六个人打我俩小时，我能没躺下？
1: 您有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1: 别说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
6: 老弟，
5: 哎，
6: 干啥？
5: 不是哥呀。 咱得系安全带。
6: 哎，
5: 得系，你给我俩，我爸。

0: 啊、哦！哎呦我的妈，在哪儿呢？哪儿呢？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1: 你别扒了，开车！
0: 扒扒一下，马上出发。哎呦，那个，你干这刹车就刹车，你咋的？敢生疼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咋喝成这样你啊？
1: 我儿子啊，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0: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1: 我儿子进北大了。
0: 哎呀，我的妈！你北大了，你还卖啥萌？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1: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0: 不是
1: 我到了，我走两步。
0: 你走哪里？这两步你打啥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2: 你有新的订单？
0: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1: 工艺啊？啊，明天看。回家，
0: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怎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3: 不好，
0: 你看
3: 谁看？
0: 我看，
3: 你看啥？
0: 我看。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3: 上车。
0: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3: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0: 吵啥架？吵架了，那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3: 38。
0: 你媳妇儿多大了？
3: 25。
0: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3: 咋补啊？
0: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大哥，嗯，就你。

0: 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的生活条件挺好。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喝点酒，到交警队办点事儿。我的性格归根结底俩字儿，大家都跟我叫嘚瑟。老对呀，交警，妈呀，这交警现在的服务你看多热情，这家经理的不放下来吧，够累的，放下来，快点，干啥呢呀？我报案，我是人民警察，为人民，你咋跟我俩不亲近呢你呀？你老敬个礼，你说话，你这他这张脸，说话你快快说。不，你这体格也太单薄了，你。不，你这样你怎么保护我？哎呀，我都愁死了，你这是干啥？你得练呢，我这没有安全感呢，是吧？到时候吧，你练。
3: 你有事吗？你没事吧？
2: 你看看人家。
3: 那就是。
2: 怎么早了呢？我不爱
3: 什么事儿？
2: 有人酒驾，
3: 现在还有人敢酒驾的
2: 啊？谁？
3: 我。你的意思是你报你自己的案呢？你和你自己有仇啊？你想把你自己关进去呀？
2: 喝多了？
3: 谁喝多了呀？你求什么呀？
2: 求拘留，
3: 亲。先进去，亲。
2: 进。哎呀的妈！
3: 吹。
2: 俺家有44亿存款，38处房产，买了3辆高铁，保安用的全是壮汉。
3: 你跟我吹牛呢？
2: 这不你让我给你吹吧，我就这一个专业。
3: 我是让你对着这个测酒器的口吹吹吹气的吹，不是打嗝，吹气。
2: 妈呀，我还以为拿话筒采访我呢，真是。
3: 爆棚啊！
2: 不是，队长，他这雇主一般得关多长时间呢？
3: 吊销驾驶证，拘留6个月。
2: 拘留六，打个折呗。
3: 这是法律规定。
2: 你不能管我6个月，
3: 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2: 你得管我1年，
3: 法律没这么规定。
2: 那你不警察，你就给我归了呗。
3: 我这闹心感爆棚啊！
2: 怎么了？
3: 我是警察，求尊重，请。

0: 我没不尊重你呀、啊。
1: 不是兄弟，你这虎了吧唧的性格是天生的吗？
0: 我这虎了吧唧性格嘛，后生的，被逼的，我这是、啊。
1: 今儿不是礼拜天，你拿我当礼拜天过呢？
0: 不是，大哥，你别急呢，我这总是有原因的嘛。
1: 你想关进来到底为了啥？
0: 你等会儿，我看你这有个沙发，我得坐一下子。
2: 坐坐呗。
0: 我呀，我是我们老板的左膀，当然了，我们老板呢，他也有右臂。当然了，那这右臂长什么样，到现在我都没看过。当然了，我们老板干啥活都让我这个左膀干。当然了，我们老板不是残疾。当然了，我们老板也不是断臂。当然了，咱们老板更不是洋货。
1: 当然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喝点酒，跑题了。
2: 说啥呢？
0: 就是我老板吧。干啥事他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干，他太操练我了，你知道吗？他一年365天嘛，就给我放一天假，就是清明节让我给我爸上坟去。
1: 那你老板还算挺有良心的。
0: 有啥良心的，他就怕我爸找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放过我呀，他什么事他都让我跟我一起干，你说这我，所以说我就干脆我给自己干个酒驾，我先待两天来，我看着他找我去。
1: 合着你上这儿来避难来了？
0: 不，准确说应该是度假。
1: 兄弟，你先起来。
0: 哎，有点懵，这沙发怎么这么硬呢？
1: 我有一句话啊，你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还是愿意听的？
0: 哎呀妈呀，大哥，你都这么说了，大哥，你说啥我听啥。
1: 大哥在这儿呢。
0: 哎呀，
1: 这么和你说吧，
0: 嗯。
1: 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得好，你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话，那你就去改变命运吧。
0: 这哲学家也太不着调了，这个。没说吗？这不是，
1: 也就这个意思 啊。你实在不行，可以找你老板谈谈。
0: 我跟他谈了，人家比我会说。我说我这，他说你那什么，你这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唯一这么看好我们将来生我当主管。他都这么说，我还能撅他吗？
1: 当不当主管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也太累了。
0: 是啊，
1: 干脆辞职。
0: 我辞啥职？我跟人签十年，我现在辞职了，完了，本钱都没回来。
1: 那你躲着他呀？
0: 妈呀，上哪躲去？咱们公司是研究手机定位器的，我到哪都躲不出去的。
1: 那你老板岂不是会找到这儿来？哎呀，
0: 你一说这我右眼皮咋直跳呢？
3: 您要找的目标就在您的正前方，欢迎使用我要找到你卫星定位系统，谢谢您的合作。
4: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定位软件真是好，员工到哪里他都别想跑。我是，哎，人呢？哎，你在干什么？
0: 哎呀！啊哈！哇！哎呀，阳光、沙滩，
4: 哎哎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0: 好，就必须大家一起努力。正所谓八小时以内求饭碗，八小时以外求发展，加班就是没有效益好，效益好才需要加班，且加且珍惜。
1: 工作是重要，休息也重要啊，你这
2: 你睡了，你睡了。
0: 我在这里这么激情慷慨的说了半天，你居然睡着了。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2: 我真是，我交警怎么了？交警也有交警的工作态度呀。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你看你一不说话就容易睡着，也太累了。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总之人的一生就应该快快乐乐啊！你是工作狂，你不能让你的左膀也当工作狂呀！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0: 哦哟，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啊！
1: 哎妈呀，老板，那你总算想开了你呀、
0: 啊！来来来，你过来过来、啊，我跟你说，嗯，你赶快把那个设计方案拿过来，我们再修改一下。
2: 我白说唱了。
0: 还有。明天后天公司有两个重要的客户，你要陪我跟他们一块吃个饭。但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计方案修改出来，你知不知道？
1: 又睡了。
0: 我在这里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又睡了。
1: 谁睡了这是？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你赶快过来把这个设计方案给我修改好了。
1: 不是老板，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就想歇两天，咋的了我呀？还有，你现在让我跟你工作，工作不了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
0: 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啊？
1: 酒驾被关了。
0: 哦哟，酒驾被关了，
1: 被关一年。
0: 被关一？哎，不对，酒驾我记得是不是关六个月？
1: 他给我办了一张 VIP 中 P 中 P， 关六送六。对，因为他比较溜。
3: 什么？
1: 因为他比较累啊。
0: 为什么？
3: 放了我吧，
2: 开除他吧。
0: 哦，也就是说，你酒后驾车是为了逃避我，逃避工作。
3: 放了我吧，
2: 开除他吧。
0: 哦，你放心，这个设计方案。我一定陪你完成。
1: 你怎么完成的？我都被关进来了呀，老板呐！
0: 等着，

0: 149架冲出交警大院，请予以拦截，予以拦截。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尹老板太爱你，
2: 我都进来了，他跟我玩这一套，太阴了你呀、啊！走了。
0: 哎，你回来
2: 啊？
0: 你干嘛去呀、啊？
2: 开车去。
0: 你想罪上加罪呀、啊？
2: 咋的？
0: 你的车已经被扣了，
2: 要扣车呀？
0: 啊，
2: 你扣车，我得回家把你开来呀。
0: 不是，你刚才怎么过来的？
2: 坐地铁呀、啊。
0: 你没开车呀？
2: 没开呀。
0: 那你说你酒驾？
2: 我是酒了，我还没驾呢。
0: 不是，你想侮辱我智商，侮辱到什么时候？
2: 哎呀，大哥呀，我都被你干蒙圈了。不是，我是想喝点酒，到你这打听打听，这玩意儿酒驾能关多长时间？关三天两天，我关不关啥意思？是不是？你要关一年半年，我刮我就喝我就驾了。
0: 你驾什么驾呀？谁娶你呀？你驾？
2: 完了，不用你娶，我赶紧走了。真的，大哥，
0: 你回来，
2: 你又干啥呀？
0: 我跟你说，
2: 嗯。
0: 今天是我最不负责任的一天。你现在去开车，你和你老板就真的关一起了，真的一起讨论方案了。你要是不开车，那你俩就分开了。
2: 哎呀，才明白过来，
3: 有一辆白色宝马车疑似酒驾，把他给我拦住，我没驾，
0: 抢我对讲机。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

0: 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哎呦，我这大儿子，我让妈看看啊！哎呀，又瘦了啊！你看你这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2: 那是秋裤。
1: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2: 我买的。
1: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啊！
2: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哦，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3: 好了，嗯，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的吧？
2: 光这条秋裤8000。
3: 老了，你这也太酷了吧？
2: 哎呀，花你妈的钱吧！行、
1: 啊，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
0: 这啥？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3: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1: 不可能，
4: 你爸过得好着呢。
5: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嗯，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3: 爸，儿子，爸，爸，你这瘦成这样了吗？爸。啥样了，爸？儿子给你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6: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3: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1: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6: 我说明白反味呢。
5: 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3: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7: 刚回来就进屋啊？
5: 赶紧收拾收拾啊！
3: 你别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7: 你饭都不吃了吗？
3: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7: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3: 行吧行吧，那我睡睡觉了，你们走吧。
7: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3: 啊。你也睡，
7: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给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3: 老二，你睡觉声大。
7: 一点声没有啊，放心吧。
3: 老儿，来，小林呐，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面拖拉机，拖拉机。
6: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
3: 拜拜。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
8: 爸爸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5: 啥事儿？
8: 那个，我想借点钱。
5: 多少钱？
8: 不多，3000。
5: 不是儿子，你也知道，爸也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8: 那你煮啥呀、啊？
5: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走
8: 去。去吧，快去吧。
1: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5: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1: 等会儿，跪这个。
5: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
8: 了。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来来。来
9: 此时早已埋伏在车厢沿途。
1: 大点声。
9: 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全体，我们积极开展大运军活动的训练项目之一。
1: 没有，
9: 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1: 你爸都跪着带你看电全程。
7: 回来啦，我的大孙子。
1: 什么东西了？
2: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XS 的，那是最小的号，呀，贵着呢啊！
1: 完了吧，省点电。之所以这样用金
5: 粮，不是你干啥呀？啊？你就不能为妈出出头吗？
3: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5: 太好了，这啥意思啊？
3: 保护费3000。
5: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总给你好不好？
3: 成交。
1: 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这玩意儿才怪呢！打扫打扫卫生吧。啊，老爸，让人多睡会儿吧。
10: 啊，你说，哎，这才6:30。
1: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再接着睡。
10: 阿姨，你说你这不咋睡啊？不睡了，
1: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10: 啊，哎，今天几号？
1: 今天腊月23了。
5: 腊月23了，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龙包。这小红包这才好吃呢，这个、
1: 那个手是什么呀？
5: 哪个手啊？
1: 那个手
5: 没东西啊，
1: 东西都掉地上了。
5: 哎，
1: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5: 好的，领导。
1: 吃包子吧。嗯，
10: 你怎么不小心点儿呢？
5: 幸亏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10: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
5: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10: 没有问题，老弟。
5: 太够哥们意思了，这太有哥们意思了。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3: 妈，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1: 没有。
3: 不是妈。
1: 没有。
10: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1: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10: 没有。
1: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10: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爸在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1: 看他们的上火。
3: 妈，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1: 妈就想跟你讲一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3: 谢谢妈，谢谢妈。
1: 陪妈看会儿电视。
3: 嗯。
11: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一起的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12: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13: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10: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1: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13: 不光我买了，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1: 钱给我吧。
10: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1: 我把你郭大爷漏洞给堵上了，干什么？
5: 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1: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5: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那谁不干活
1: 呀？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10: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1: 啊，
2: 勋子来看姥姥最近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0: 这个是福到了。姥姥，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0: 贴钱。呀，老弟来了，
1: 我家包饺子呢。啊，
2: 哎，姐，舅老爷，哎，那个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那个，你看咱拜完年了，你这下一步你看进行一下吧。
1: 真抽象，早给你备好了，拿住。
2: 多少钱？
1: 3000呢。
2: 谢谢舅老爷，正好正好。
0: 去了去了。啊，你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儿，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2: 那我给他多少啊？
0: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2: 行吗？那只能这样了。
1: 别玩了，进来吧。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整！
3: 万事如意，过年好！
2: 七个，7×53500，你看啊，这是那3000，
1: 对对对，
2: 500，哎，
1: 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古老家，撤！哦
4: 饺子
5: 过
4: 2分钟了啊！
5: 哎，哎呀，媳妇，露馅了，成片汤了。
4: 来来来，哟！
5: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4: 哎，不用。啊，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5: 谢谢媳妇，妈过年好啊！
0: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来，老公来，尝一个老公。
5: 哎呦！

0: 箱子里面放的20斤南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啊。
0: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嗯，走吧。
2: 我真走了。
0: 走吧。
2: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2: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亲呐亲呐，才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2: 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0: 不买秋裤了。这个无感线切割手套，
2: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0: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上来，
2: 什么？
0: 冷带啊。
2: 爸妈，姥姥，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走吧啊，
2: 走吧。
0: 好嘞，走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巨型石斑鱼惊现蜈支洲岛。
5: 没看到石斑鱼。
4: 人工养殖能否成功繁育这水底巨鱼？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海洋探秘之旅即将开始。深海木鱼，蜈支洲岛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以其自然风光和浩瀚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吸引着无数游客。近日，在这片神秘的海域中，一条重约50公斤的巨型野生石斑鱼在这片蔚蓝深处悠然游弋。这一发现无疑为蜈支洲岛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为此，我们决定踏上这场寻觅海中巨无霸的探险之旅，看能否亲自见到它的真面目。
5: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今天一个任务是听说近期这边蜈支洲的一个潜点发现了一条大石斑鱼，我们今天能够发现它吗？
6: 我们教练啊，在潜水过程当中啊，也是无意中发现了，就是我们在其中一个潜点呢发现一条，就是大概100多斤的一个巨型石斑嘛，当然了这也是其中的一条之一啊。因为它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肉食性的鱼类，而且呢它具有这个领地意识，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这个时刻呢这个鱼呢在这个沉船里面，但是下一个时间段呢可能打个比方1个小时或2个小时以后呢，它可能跑到岸边或者说跑到我们人工鱼礁里面去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下去就找这个石斑的这个概率啊，我不敢100%。

0: 保证，你知道吧？嗯，
1: 好，哎，那我们碰碰运气吧。
2: 行，那我们现在就去潜水吧，好吧？嗯，
1: 好的。哎，
3: 石斑鱼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区，喜欢栖息于珊瑚礁旁或其他礁石区域，加上其身上具有独特的条纹和斑点，因此得名石斑鱼。世界上共有160多种石斑鱼，在我国常见的大约有20多种，其中巨型石斑鱼更是石斑鱼家族中的珍稀成员，尤其在野生环境下，其数量极为稀少，南方渔民称它为龙趸。这次在王峰国的带领下，我们满怀激动期待的心情踏上了一场寻找巨型石斑鱼的旅程。我们能否在这片神秘的海域中成功发现它的踪迹呢？现在体验者和王峰国一同到达了潜水船，接下来体验者将换上潜水服，准备下水寻找巨型石斑鱼。
1: 我已经换好装备了，我们先去那个石斑鱼最可能出现的地方去找它吧。
3: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寻找巨型石斑鱼的踪迹呢？野生石斑鱼对水质条件要求苛刻，一般的海域可满足不了它的生长需求。蜈支洲岛则是我国大陆近海拥有珊瑚礁鱼类物种最多的岛屿之一。然而在10多年前，蜈支洲岛海域的海底世界可没有这么热闹。早年受海水升温、渔业捕捞、海岸建设等因素影响，这片海域珊瑚礁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珊瑚覆盖率下降，很多海洋生物失去家园，只能逃往别的海域。
2: 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这个整个全球的气温整个是在变暖，这个珊瑚啊在大面积的死亡，包括其他的海洋生物的数量，包括像这渔民的过度捕捞，其他危害性的这种捕鱼的方式吧，对这个鱼类资源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说呢，我们就在2010年开始建设这个海洋牧场。
4: 我们设立海洋牧场一个非常大的目的，就是想把渔业资源恢复起来。那恢复起来的这个办法怎么做？实际上当时尝试的话，就用人工鱼礁的方式建立人工鱼礁。建立人工鱼礁以后呢，你建立的少还不行，你建立的多了以后，在底下的话你就形成一个系统。
3: 王爱民是海南大学海洋生物与水产学院教授，很早就肩负起了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建设技术指导的重任，也是直接的建设者。尽管北方的海洋牧场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趋于成熟，但蜈支洲岛作为首个热带海洋牧场的试点项目，仍然面临着诸多未知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4: 当时的话呢，实际上做海洋牧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不理解，包括现在我们就是很多员工就是跟我们一起干活的他也不理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当时的话心里没有底，到底的话呢最后获得的这个结果啊，会不会像我们说的啊，人家介绍的或者书上已经写的，人工鱼礁的话呢，对这个渔业资源恢复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3: 为了有效恢复渔业资源，从2010年起，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开始正式投放人工鱼礁。这些鱼礁形态各异，既有形状不一的水泥石块，也有退役渔船等。王峰国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的一线工作负责人，亲身参与了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然而在最初的时候，他也曾对这项工作感到难以理解。
2: 我们在投的时候也是不太相信，为啥你投一个水泥架的，然后你投一个这个沉船，你想想他对这个海洋生态这块，我们都根本没有考虑到说他的这个具体的作用在哪里啊什么的。
3: 水泥架子、废弃的渔船，为何变成了恢复渔业资源的人工鱼礁呢？它们真的是让渔业资源变丰富的原因吗？
4: 人工鱼礁的话呢，我们现在实际上比较常用的主要是钢筋混凝土来做的，它是一种透水构筑物，你根据你的情况的话，你设计的不同的这种形状，或者给这个鱼也是有些通道，但这个通道 不要让它直来直去的，环形的也好，或者是折叠的也好，这样的话呢，这个鱼呢在这里头待的时间长一点，或者的话呢，它躲避敌害就更有效。还有我们现在，用了一些就是退役的那种，就是大的渔船，这种渔船，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个油脂啊、污染物啊、机械呀、啊，我们都把它清理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放到海底去了以后，它也可以成为一些鱼礁。所以这个鱼礁的话，用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原则上面的话呢，一个是呢，都是透水构筑物这种类型的。
3: 在人工鱼礁的建设中，钢筋混凝土被用来制作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礁体。由于混凝土礁体具有坚硬、不易被海水侵蚀等特点，它们能够为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栖息和繁殖场所。相比于专门制作的钢筋混凝土鱼礁，废弃渔船鱼礁的制作成本更低。同时，由于渔船在海洋中长时间浸泡，表面已经形成了一层生物膜，这层膜能够吸附大量的微生物和藻类，为鱼类提供食物来源。人工鱼礁就相当于在海底建造了一个新的海洋生态系统，特别是为鱼类提供了索饵、避敌、繁殖和生长的场所，就像一个为海洋生物建造的新家。投放的人工鱼礁有长方形、圆台形的，还有退役的渔船。这些鱼礁的不同形状对鱼群究竟有何不同的影响？
4: 我们当时投的鱼礁的这个种类就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我们有这个四方形的，有圆台形的，也有这个三角形的。后面的话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些这种退役的那个渔船，那个大船。最后看了以后，我们不同的鱼礁效果是不一样的。哎，最后就发现的话呢，那些船的话呢，效果就非常好。而且这个其他的鱼礁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是差一点。但是的话呢，后面我们再发现，这些鱼礁数量多了以后，后面效果也起来了。
2: 开始投放鱼礁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星期查一次，拍拍照片，拍拍视频去看一下。后面过了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就半个月、一个月去一次。然后半年以后呢，我们就一个季度一个季度这样一拍。通过这时间的积累，包括我们拍摄亲身感受，鱼礁从投下去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到我慢慢上面开始复作，是藤壶啊、藻类、贝类啊，这是到这鱼群聚集啊，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通过自己的感受吧，我们的这这个海洋牧场说实话，对我们这个蜈支岛的整个海洋生态这块的这个作用啊是非常巨大的。
4: 我们人工鱼礁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作用，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所以的话呢，很多各种不同的鱼在这上来了以后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叫索饵的这个功能，就是说捕食这种饵料。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在这上可以进行休息。第三一个的话呢，是我们很多鱼啊在繁殖季节，它利用了它这个环境，很多小鱼啊都在这个地方生长。所以你通过这个看了以后，你就可以发现呢，这个它这个功能啊，就是说起到了真正对我们这个鱼类的聚集作用。
3: 经过十几年的建设，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已累计投入约8万公立方米的人工鱼礁及船礁，其中包括2586个水泥型人工鱼礁和21艘船礁。这些鱼礁的投放显著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使得鱼群数量逐渐增多。巨型石斑鱼作为一种对生存环境要求较高的海洋生物，需要良好的水质、适宜的温度以及丰富的鱼类作为食物才能生存。而蜈支洲岛海洋环境的恢复和鱼礁的增加，为巨型石斑鱼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那这次寻找巨型石斑鱼，我们能否成功呢？
4: 石斑鱼的话呢，一般来说还是一种热带鱼类啊，它这个温度大概可能25度上下吧，比较合适一点。我们南海比较多，你像我们其他海域，就是石斑鱼就比较少了。因为我们做海洋牧场啊，实际上有个非常好的好处呢，就是投了大量的人工鱼礁以后啊，它聚集了很多鱼类，很多小鱼来了以后，它实际上的话就可以成为这个石斑鱼的饵料，所以石斑鱼你就经常可以发现了。另外，因为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啊，整个这个岛屿把它保护起来了，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渔民，他认为 这个鱼比较大，或者钓鱼也好，或者是捕捞也好，它很容易把这个就捕捞走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的话把它管理起来，再加上的话呢，我们这个生态系统恢复的比较好，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大型的鱼类就越来越多了。
3: 体验者继续在水下寻找着石斑鱼的身影，他换了好几个沉船点，希望能看到巨型石斑鱼的踪迹。他能否找到石斑鱼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巨型石斑鱼就藏在了这个沉船的边上。它体长大约1.2米左右，此时的它正悠然地在水下游来游去，享受着这片属于它的领地。
2: 在10年前的牧场里面，我也拍过差不多有7-8十斤的巨型石斑，但是就拍过一次，第二次再去看就没看到了。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沉船区里面，它这个巨型石斑就基本上就是躲在里面的，它有时候它会游出来，转一转，然后又回到这儿来。甚至说我们的游客在潜水过程当中，它会游到这个游客的身边来，就现在已经形成一道美丽的一个风景一样了。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叫斑斑，差不多100多斤。已经是属于第二次看到，第一次的话在夏季那边，看到了三条。像我们现在是所说的冬季这位置呢，我们又发现了2-3条在这儿。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这么多？我们也问了王教授，教授经常跟我们自豪说，我们牧场见效果了。
3: 三亚蜈支洲岛海洋牧场作为海南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也是我国第一个位于热带地区的海洋牧场。经过多年的精心建设，现在不光有巨型石斑鱼的出现，还有多种珍稀海洋生物频频到访，海豚、斑海豹、海龟等等，它们都成了这片海域的新居民。
0: 没想到这石斑鱼居然这么大，而且很多人要问了，说这么大的鱼能吃吗？这里啊，要告诉您，不仅仅能吃，而且味道呢非常的鲜美。可以说呀，咱们餐桌上经常见到的东星斑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呢，野生的石斑鱼非常的难找，出没不定。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人工来养殖石斑鱼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在2000年之前，我国的石斑鱼产量因为主要依靠野生捕捞，每年只有2万吨左右。因为产量有限，供不应求，物以稀为贵，所以那时候市场上一般的石斑鱼都卖到了200-300元一斤，而最受青睐的东星斑达到了每斤400-500元。要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依然靠传统的天然捕捞已经不现实。为了满足石斑鱼的市场需求，保护野生资源，科研人员开始研究人工养殖。林浩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著名的鱼类生理学和鱼类养殖学专家。他依然工作在科研一线。人工养殖，这是提高石斑鱼产量唯一的途径，也是必由之路。但人工养殖的前提条件是需要石斑鱼的苗种，也只有苗种繁育自己达到规模化，才能实现养殖的规模化。这种被称为珍珠龙胆还未长大的小鱼苗，和养殖基地内其他的石斑鱼可不一样。它们并不是160种石斑鱼中的原种，而是经过遗传改良获得的新品种。这正是林浩然院士所期待的石斑鱼改良品种，是科研人员通过杂交试验而繁育出来的。 珍珠龙胆，也就是虎龙杂交斑，是作为鱼爸爸的安代石斑。

0: 这两种鱼在物种分类上虽然都属于石斑鱼属，但却是不同的种，它们不会自然交配，只能分别获取精子和卵子，人工让它们结合。但这时候科研人员却发现杂交不成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呢？虎龙杂交斑的妈妈就是棕点石斑鱼，俗称老虎斑，呈椭圆形，不规则花纹，口大，有发达的腹上颌骨。而虎龙杂交斑的爸爸则是携带石斑鱼，又被称为青斑，体型修长，全身呈黄棕色，布满小斑点，体侧有暗褐色纵带。这两种石斑鱼有着共同的优点，就是对环境适应力强，且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1: 不同的种，它其实繁殖的时间它是有差异的。棕点石斑鱼卵子成熟的时候啊，但你安带石斑鱼的雄鱼，它精液还没有生挤出来啊，所以它就存在这种问题，就不同步。
0: 鱼爸爸和鱼妈妈的精卵成熟时间不一样，意味着无法同步繁育。科研人员决定将人类精子冷冻技术用到石斑鱼身上，
1: 利用我们研究的这个精子冷冻保存技术，把它冷冻起来啊，把老虎斑的卵子培育成熟，然后到了繁殖季节把它挤出来，然后我们拿精液跟它混合，就是我们冷冻保存的精液跟它混合起来。
0: 这池子里的几条大家伙就是虎龙杂交斑的鱼爸爸安带石斑鱼，恰逢它们的繁殖周期，工作人员必须抓紧时间采到它们的精液。安带石斑鱼体型巨大而凶猛，在微量的水产麻醉剂作用下，它们只能乖乖就范。一个强壮的小伙子用尽全力才勉强抱起它。
2: 这个鱼养了大概多长时间
3: 啊？要十多年。十多年。
2: 副本这个鱼够大的呀。
3: 那现在差不多1.7-1.8米这个范围内。体重呢差不多在300斤-200斤这个范围内。这条呢是在300斤左右。现在呢我们在挤精子。是为了晚上跟那个老虎斑就虎龙斑的母本进行杂交。
2: 那你手上拿的这个就是这个副本的精液吗？
3: 对对对，我手上拿的是副本的精液。我们会给它进行的冷藏，冷藏的时候到要跟那个杂交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我们再拿出来。对
0: 对对，鱼爸爸已做好了准备，就等鱼妈妈的卵子了。但是，鱼妈妈却迟迟没有动静。原来，鱼妈妈产卵是有自己的特定时间点的。他们一般是在农历每个月的月末或者月初，选择晚上进行产卵，因此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很辛苦，需要24小时守候待命。不出所料，当天夜里被选中的鱼妈妈如期产卵了。一条老虎斑每次产卵有1000克左右，大约含140万粒卵子。将这些卵子与早先冷冻的鱼爸爸精液充分混合，卵子会受精。一般1毫升精液可以配5000克，约7000万粒卵子。新的石斑鱼种就要诞生了。

成功受精的鱼卵经过近24个小时的孵化，小生命便破卵而出。在显微镜的观察下，我们清晰地见证了石斑鱼新品种虎龙杂交斑的诞生。小生命的诞生令科研人员和养殖人员欣喜不已，但是基地

0: 相对较低这个情况下，在全面的工厂化养殖或者说是这个产业化道路上，我们面临的就是比较困难的一条路。
1: 孵化率太低，意味着养殖户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得不到期望的效益。实现新品种的全面产业化就是空谈。如何才能解决受精卵孵化率低的问题呢？科研团队对基地父母本的生长发育情况进行了重点研究，发现问题出在鱼妈妈老虎斑身上。由于鱼妈妈产出卵子的成熟度不够，质量差，导致了受精率不到5%，
2: 就是增加它这个卵子质量啊，这个是保证我们这个鱼苗胚胎发育过程能够正常成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说我们要研究一系列的这个营养配方，对这个青鱼进行强化培育，它强化培育了以后呢，它卵子的质量才好，这样子卵子质量好，受精了以后孵化率才高。
1: 原来问题的症结是代孕的鱼妈妈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造成了卵子发育品质差，出现孵化率低的现象。于是科研人员开始在鱼妈妈的食谱上下功夫，对鱼妈妈进行特殊照料。
2: 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增加维生素啊，添加鱼油啊，增加不饱和脂肪酸呢，就是增加它这个卵子质量。
0: 鲜活的一些新鲜的炮弹鱼，还有鱿鱼、牡蛎，像这些高蛋白的营养，加强它们的营养，使它们的这个受精卵的质量提高了2倍和3倍以上。
1: 通过对鱼妈妈食谱的调整，使卵子的受精率从原来的5%提升到20%，同时孵化率也大大提高。虎龙杂交般的规模化、集约化育种养殖也开始步入快速增长期。
0: 我们这边做完了虎龙杂交般的优质的受精卵之后，包括鱼苗孵出来了之后，都会给一些外面的养殖户，让他们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培养。而且我们的鱼苗不仅仅是国内的这些养殖户，还有一些国外的客户，比如说韩国啊，比如说日本、马来西亚这一边的客户，我们的鱼苗、鱼卵都现在大量在出口。
1: 经过10多年的人工育种繁殖，我国养殖的石斑鱼产量逐年递增，人工养殖年产量已达16万吨，虎龙杂交般的产量就占了其中80%以上，可谓贡献巨大。对于科研人员还有养殖基地来说，虎龙杂交般的成功只是刚刚开始，未来还会研发更多的石斑鱼新品种。此外，其他一些海洋经济鱼种的人工育种和繁殖也在试验当中，这不但能助推我国海洋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降低鱼品价格，丰富人们的餐桌，更重要的是能减少对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珍珠以光洁无瑕、晶莹透亮的质感备受世人珍爱，但珍珠养殖却屡遭困境。
5: 珍珠这么小，
4: 珠体小，品质差，粗放养殖引发生态危机。科研团队如何化解这些养殖难题，打造属于中国的珍珠培育新方案？育珠有术。珍珠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宝，与玛瑙、水晶、玉石一起并称我国古代传统四宝。用珍珠做成项链、耳饰、胸针，配上宝石碎钻，晶莹瑰丽，让人眼花缭乱。提起珍珠，人们总会想到珠圆玉润和它洁白的颜色。在江西抚州，这里的珍珠养殖户们将珍珠养出了花样。这里的珍珠不仅仅是白的，还可能是粉的、紫的。要养出珍珠，需要给珍珠蚌做场手术，人为地在珍珠蚌体内植入一个东西。这个放进蚌体内的东西被养殖户们叫做细胞小片，它是从珍珠蚌身上切割下来的一片组织。有了它，珍珠蚌才能分泌形成珍珠的物质，孕育出漂亮的珍珠。珍珠的颜色和给珍珠蚌做手术时放进去的细胞小片有关。细胞小片从什么颜色的蚌内切割下来，养出来的珍珠就会是什么颜色。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里的珍珠形状也是各不相同，形似纽扣的纽扣珍珠，更有闻所未闻的邮票珍珠、鹰形珍珠。养殖邮票珍珠、鹰形珍珠的方法和有核珍珠类似，将邮票模样的珍珠核以及细胞小片放入珍珠蚌外套膜后，经过长时间细胞质的包裹，便长出了这样的邮票珍珠。孙师傅，抚州本地人，养殖珍珠已有10多个年头。养殖珍珠多年的他却遇到了一个问题，自家珍珠个头小，质量低。如何才能挽救当地的珍珠行业，养出大珍珠呢？徐毛喜，江西省抚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珍珠行业已30多年，他有一片养珍珠蚌的试验地，这里更容易收获又大又圆的珍珠。平静的水面下，隐藏着徐毛喜养出高品质珍珠的秘密。
6: 现在找什么呢？
7: 我找那个宝贝。哎。
6: 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宝贝了，也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国年龄最大的磁碟棒。
4: 从日本引入的磁碟棒，就是徐毛喜找到的培育大珍珠的优良棒种。将磁碟棒从日本引进，只是改善珍珠品质的第一步。
6: 我们对所有的品种都需要进行选育，留下性能好的，淘汰性能差的。
4: 为了对新棒种进行两种选育，徐毛喜找来洪一江教授作为指导。洪一江，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从事水产养殖研究已经20多年。新品种进入国内，确定这个新品种对本土生态是否有危害十分重要。徐毛喜把引进的磁碟棒放在单独的水域中进行封闭式驯养。3年后，徐毛喜才将磁碟棒拿出来养殖。下一步，他们要制定选育标准，并进行大规模的选育。磁碟棒最大的育株优势，就是蚌壳宽，空间大。洪一江和徐毛喜决定将磁碟棒壳宽和壳长的比值作为选育的标准，比值越大，则说明蚌壳越宽。
5: 刚刚同学们这样的哈，你量了这个宽度，所有的蚌当中以这个长度为标准，所有比这个宽度要宽的蚌，全部都认为是符合标准的蚌，啊，我们选就选出这样的。
4: 这些繁育出来的磁碟棒，洪一江团队都需要一个个把关。经过22年6代的选育，洪一江团队最终将宽壳磁碟棒的性状稳定在90%以上，并将其申报为磁碟棒活珠一号新品种。人工养殖技术的更新，珍珠棒新品种的选育，孙师傅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养出又大又圆的珍珠了。然而，正当他满怀期待，准备迎接珍珠的丰收时，一场猝不及防的危机出现了。养蚌池塘中的水越来越绿，空气中还弥漫着浓重的腥臭味儿。如果水质继续恶化，必然会影响珍珠蚌的生存。

0: 是糖珠，又是建，又是修糖，又是要买那些设备，还要请那些珍珠女擦珍珠，这前期投入，这一个棒子都要几块钱。
1: 巨大的焦虑袭上孙师傅的心头，他需要尽快找到水质恶化的原因。究竟为什么原本清澈的池塘会突然变得污浊呢？难道是因为池塘里养了珍珠蚌吗？着急的孙师傅请来专家帮忙。
2: 这个蚌长得稍微慢一点。
1: 养殖珍珠对环境的污染同样也受到了水产养殖专家洪一江的关注。
2: 珍珠蚌本身来讲是不污染环境的，相反蚌或者是我们讲的还有螺，就是这一类，它们实际上在水环境当中它是可以起调节水体、调节水质的这样一个作用的这样一个物种。
1: 事实上，珍珠蚌不但不会产生污染，反而还有很强的净水能力。为了展示河蚌的净水能力，洪一江做了一个实验。在烧杯中倒入4000毫升左右的池水，此时烧杯中的水是绿色的，向其中放入5只珍珠蚌。6小时后，观看烧杯中水体的变化。6小时后，肉眼可以看出烧杯中水的颜色已经从绿色慢慢变得透明。珍珠蚌的食物就是水藻等浮游生物，珍珠蚌进水的过程就是吃这些水藻的过程。在水下，珍珠蚌会时不时开合蚌壳，在这个过程中，水携带着藻类被吸入蚌壳内部，在鳃的部位进行过滤。这里就是珍珠蚌的鳃，珍珠蚌就是用这里进食。既然珍珠蚌是净水的，那水中的污染究竟是哪里来的呢？经过一番排查之后才发现，原来导致水体污染的并不是珍珠蚌，而是养殖珍珠蚌的方式。在养珍珠蚌的过程中，一些养殖户常常向池塘里投放大量鸡鸭粪肥，来促进珍珠蚌的生长。难道这些粪肥是珍珠蚌的食物吗？
2: 这个粪肥投下去以后，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多的浮游生物。蚌呢，它的食物呢，它是浮游生物，所以这个并不是蚌来吃这个粪肥，是吧？这个蚌呢，它还是吃的东西还是挺干净的。
1: 实际上，这些鸡鸭粪肥中富含大量的营养物质，将这些鸡鸭粪肥投入水中，会滋生藻类等浮游生物，也就是业内常说的肥水。这些藻类就是珍珠蚌的食物。原来珍珠蚌是吃藻类的，而藻类是由水中的肥原培育而成。鸡鸭粪肥只是培育水中的藻类，而不是直接被珍珠蚌所食。但是很多养殖户并不明白，因此他们为了缩短珍珠蚌的生长周期，过量投放鸡鸭粪肥，这就导致了水质恶化，甚至会爆发水滑。水滑是自然界中一种常见的水体污染，它是指水体中藻类过量繁殖的情况。氮磷是植物生长的营养物质，在大量营养的促进下，以藻类为主的生物疯狂生长繁殖，导致水滑爆发，水质恶化。造成水滑的微生物会大量消耗水体中的氧气，造成鱼类、水生生物大量缺氧死亡。这对于水产养殖户来说，绝对是灾难。 孙师傅正在向池塘抛撒的就是

0: 可以培育藻类的鸡鸭粪肥，而这恰恰是导致水体污染的罪魁祸首。大量投放鸡鸭粪肥，除了造成水污染，也会污染空气。
1: 非常难闻，走到这个塘边上啊，经常是绿油油的，看上去这个整个池塘就是看上去就是很差，是吧？大家都很不愿意看的，谁都愿意我家的门前一条清清的小溪，是吧？但是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0: 既然过量投放鸡鸭粪肥会导致水质变差，能不能少投一些，保持平衡呢？每亩应投放多少粪肥，在业内仍然没有统一标准。加上中国珍珠养殖户众多，很难控制每个人的投放量。所以，现在国内许多地方早已禁止使用动物粪肥。
1: 首先大家就意识到了，就是我们传统的养殖办法，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对不对？因为你把水搞坏了，你下次养怎么养呢？对不对？以后就没办法养了。
0: 不能投放鸡鸭粪肥，那要怎样为成长中的珍珠蚌提供充分的营养呢？焦急的孙师傅只能向专家求助。洪一江给孙师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1: 我们养珍珠的这个企业都是只养蚌不养鱼，现在就是说采用养蚌的池塘里面这个套养鱼类，是吧？套养鱼类，我们给鱼进行这个投饵，哎，给鱼投饲料嘛。那么给鱼投饲料，鱼的粪便它一部分就可以用来那个肥水了。
0: 鱼蚌混养，把鱼和蚌放在一个池塘里养殖，是洪一江给出的建议。利用鱼的排泄物来滋养藻类，促进藻类的生长，就可以给珍珠蚌提供食物了。养殖户也就不用再额外的往池塘里投放鸡鸭粪肥。这个方法似乎能够解决鸡鸭粪肥过量带来的污染问题。那么，该养什么鱼？孙师傅心想，既然要养鱼，不如养经济价值比较高的鱼。将来除了卖珍珠，还能够通过卖鱼获得一笔收入。贵鱼卖得贵，赚得多。孙师傅第一个就想到了养贵鱼。贵鱼肉质细嫩，刺少肉多，一道似臭非臭的徽州名菜臭鳜鱼，更是让鳜鱼成为许多食客的心头爱。孙师傅买来了一批鳜鱼，放进了养珍珠蚌的池塘，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在池塘里发现了许多死亡的珍珠蚌。这些蚌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检测结果表明，这些蚌并非生病死亡。一番排查之后，所有的矛头对准了一个方向，罪魁祸首就是这些投放的鳜鱼。
1: 池塘里面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凶猛性的鱼类，你比如说像这个白鱼、鳜鱼、乌鱼等等的这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性的鱼类，养在池塘当中，它有可能会就是对蚌啊，它会来这个吃这个蚌。
0: 鳜鱼属于肉食性鱼类，这类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可以说是珍珠蚌的天敌，但是。蚌壳这么厚，鳜鱼是怎么咬到蚌肉的呢？原来珍珠蚌在水下并不是一直紧紧地用蚌壳包裹住蚌肉的，有时它们会从壳里伸出一块像小舌头一样的肉， 这部分肉叫做腐足，它就像珍珠蚌的脚，能够让它们在池底自由地移动身体。
1: 它是有一个闭合肌，在这里有个闭合肌，它会这个张开，自己张开，然后它自己运动的时候呢是靠腐足的，它是有一个在里面有个腐足，正常情况下呢它腐足一伸出来以后，它会这样行走，靠腐足行走。
0: 当珍珠蚌需要移动时，就会先伸出脚作为支撑点，然后将自己的身体立起来，接着河蚌利用腐足的摩擦力一步一步向前移动。为了移动身体，珍珠蚌不得不把腐足这部分细嫩的软肉暴露在外，这在鳜鱼的眼里可是一顿难得的美餐。鳜鱼是一种性情凶猛的鱼类，以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为食。在这片蚌塘里，鳜鱼成为横行霸道的猎食者。当珍珠蚌伸出自己柔软的腐足时，就很容易被鳜鱼盯上，成为它们的美餐。而一旦被咬伤，珍珠蚌就很容易死亡。珍珠蚌死了，珍珠自然也就无法长成，这很可能让孙师傅血本无归。这样看来，鳜鱼是不能养了，其他吃肉的鱼同样也有风险。不能养吃荤的鱼，那就养吃素的鱼。孙师傅想到了草鱼。草鱼是我国大宗养殖的鱼类，草鱼不吃肉，只吃草，还好养活，只要吃些水草，它们产生的鱼粪就能滋养水藻，为珍珠蚌提供丰足的营养。孙师傅把鳜鱼都换成了草鱼，这一次珍珠蚌都完好无损，孙师傅满心欢喜，以为问题能够解决了。但是养了一段时间后，孙师傅发现池塘的水质还是越来越浑浊，这又是为什么呢？检测发现，原来鱼的粪便会培育不同种类的藻类，这些藻类的颗粒有大有小，而珍珠蚌是一种挑食的生物。珍珠蚌是通过滤食的方式进食的，一些颗粒较大的藻类无法被它们过滤吸收，就被残留在了池塘里，再次形成污染。珍珠蚌只吃掉了小颗粒的藻类，而正是它不吃的丝状蓝藻和大颗粒藻，造成了水体污染。那么这些大颗粒的水藻要怎么消除呢？在藻类爆发的时候，为了快速除藻，有些养殖户会在池塘中投放除藻剂。那么除藻剂能起作用吗？实验发现，除藻剂确实能够清除水体里的藻类，然而除藻剂对水藻是无差别清除。虽然它把珍珠蚌不吃的水藻清除了，但珍珠蚌需要的水藻也被清除了，因此并不能使用除藻剂灭藻。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水藻居然成为珍珠养殖中的一个难题。在这个鱼蚌混养的新模式中，花鲢和白鲢在上层，草鱼在中层。在池塘底层，洪教授还建议养殖户养一些鲫鱼和黄嗓鱼来处理蚌的排泄物和食物残渣。鱼蚌混养，孙师傅养蚌池塘的水质有了明显改善。

0: 珍珠蚌也长得越来越好了。
1: 现在你看，现在这个水啊，现在这个非常漂亮，鱼帮混养的模式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0: 红一江也在当地推广这种养殖模式。这里是江西省万年县，万年县中国优质淡水珍珠之乡，一个全新的生态养殖模式正在这里实施。
2: 这样的模式，那个水质清澈，关珍珠光泽很好，就是产生的效益更高，钱赚得更多。
0: 鱼蚌混养的模式终于成熟，但是问题随即又出现了。鱼和蚌养在了一起，珍珠蚌浮在池塘上层，鱼儿们则在珍珠蚌下方游动。两种生物的收获时间不一样，鱼一年一丰收，而珍珠蚌从生长到上市至少需要三年。丰收起鱼的时候，养殖户要怎样打捞鱼呢？如果按照传统广撒网式的捕捞方式，那么鱼和蚌都会被一网打尽，导致蚌提前被收获上来。那么把蚌再放回池塘继续养不就可以了吗？可是来回折腾会导致珍珠蚌的损耗，分开蚌和鱼也会花费一定的人力和时间。该怎么把鱼和蚌分开捞起来呢？大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把一个池子里的蚌和鱼分开养，池塘一部分养蚌，另外一部分用来养鱼。可是收获的时候，鱼怎么会乖乖听话自发地到池塘的另一边呢？在养殖业中有一种驯食的说法，这是一台自动投饵机，每天会固定时间进行投饵，只需要一到两个星期，鱼儿就会形成习惯，自动游过来。这时养殖户们会在鱼儿吃食的水面下拉起一张大网，收获的时候就可以一网打尽了。一个鱼蚌混养的新模式就这样日渐成熟。有了鱼儿们的帮忙，孙师傅家池塘的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养出的珍珠也越来越好。通过改良品种和鱼蚌混养的新模式，乡亲们发现祖辈传下的珍珠塘竟成了家门口的聚宝盆，亩均增收超2000元。丰收的喜悦笑容又回到孙师傅的脸上，创新的种子在这片碧水里生根发芽，青山绿水间绽放着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89年1月，南极正处在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夏季。然而，在这个常年冰雪覆盖的雪国，即便是夏季，航行在充满浮冰的海上，依旧是危险重重。进入南纬65度浮冰区，此时中国极地号科学考察船已经在冰区航行了1周时间。尽管降低了航行速度，但是由于船体本身抗冰能力不强，在这片浮冰区还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中国极地号科学考察船能否顺利穿过这片浮冰区到达胜利的彼岸呢？故事还要从极地号出发那天讲起。
5: 1988年11月20日，在青岛的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从1984年第一次出征南极，4年间，中国政府每年派出一支考察队，对南极这片神奇的大陆进行考察，同时也为中国建设中山站进行选址工作。这是中国派往东南极大陆的第一艘冰区运输补给兼考察船。极地号此次航程的任务是完成中国政府首次在南极大陆建设中山站计划。
4: 中国要在南极大陆建设中山站，要知道，此时距离长城站建立仅仅过去了4年时间，这么快就要建设第二座南极科考站，这在世界南极考察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第二座科考站呢？